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

是弓形，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

0: 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27集。
2: 滞留在中国的原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看到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后，不是尘埃落定后的淡定，而是深受刺激。原来的试探和努力都白费了，而且这个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完全走向了美国的对立面。他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后，给美国国务卿写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其沮丧、绝望和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斯图雷登在他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应该对毛泽东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拍手称快，因为他空前明确地表明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所持的立场。文章以清楚和尖锐的措辞谈到如何将马列主义科学应用于中国社会，还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过去28年的历史做了精辟的论述。与他以前的著作相比，他最主要的不过是补充了决心要与苏联团结一致的观点，并第一次表露了对警察权力专政及其合理化的态度。斯图雷登宣称，除了没有无条件承诺在任何战争中与苏联站在一起之外，文章使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变得不能再紧密了。与此相反，他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敌视无以复加，他确信与西方不可妥协。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有一大批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不相信共产主义，不愿意与西方为敌。因此文章用了大量的篇幅驳斥亲西方的中国自由主义分子信奉的一些观点，并宣布持这种观点的人将被认为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要适当加以制裁。期间斯图雷登经过批准去上海看看在上海的美国公民，再有就是他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共产党身上的国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激情，这激情能否改善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经济结构，喂饱并保护500万人民呢？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发生在上海的两件事，也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实施。自林西报、大美晚报是上海当时的两家外国报纸，他们分属英国和美国，在共产党的解放运动中他们幸存了下来，并且决定在新政权下试运行。自林西报见证了英国从广州到香港再到上海的历程。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和弟弟生活在杭州，那时父亲就是这份报纸的老读者。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要数这份报纸的副标题《最高法院和领事馆公报》，这让我对雄伟壮丽的大英帝国和这份报纸产生了敬畏。滞留上海期间，我看到《自林西报》上的一则新闻，国民党海军在长江三角洲安置了水雷，使得通往上海的水路危机重重。这则新闻发布之后引来了严重后果，几乎所有的航运都瘫痪了。在这座依赖水路的城市里，这种消息令百姓人心惶惶，共产党对此一筹莫展。一周后情况并未好转，最终英国人找来两艘临时扫雷船清理了水道，公众的情绪才得以平复。当然这件事也许是恶作剧，也许是偶然，但是《自林西报》成了替罪羔羊，共产党控制的媒体对其进行狂轰滥炸，归根结底是共产党在发泄对西方势力的长期积怨。 数十年来，扮演着日不落帝国喉舌的报刊会如何面对这样的侮辱呢？一封用英文写并附有中文译文的致军事管理委员会的信公开发表在该报的头条，信中声称报社散播了未经核实的消息，并且造成上海市民的恐慌，报社对此进行道歉。自林西报之所以低声下气，是考虑到了当时中国当局随时都可能令其停刊，所以才出此下策。这样的举动体现了英国人的特点，不过这倒可以帮助英国人调整心态，面对日不落帝国没落的现实。斯图雷当回忆录里还提到美国的大美晚报，由于管理层和要求涨工资的员工发生了争执，而共产党政权倾向于底层员工，总编辑高尔德无奈之下宣布停刊。斯图雷登刚刚嘲笑完英国人，自嘲停刊，这也是一种美国人的固执。只要是涉及到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事物，在上海就会变得格外的急。

手。在过去，英语在外国租界一统天下，而如今当局却强迫使用汉语，这让租界里的外国人极为恐慌。而中国人之所以采取如此极端的举动，完全是因为过去英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所表现出的傲慢的种族优越感。在司徒雷登的眼中，世道变了。7月12日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一个美国外交官道歉的消息。美国侨民、前美国驻沪总领事署副领事威廉姆·欧利夫违反警章，打伤远警，捣毁公务，经自认错误并表示道歉之后，提篮桥公安分局于7日判处该犯以拘役3日的处分，并于9日期满开释，还配发了评论。这也反映了司徒雷登强烈感觉到新的政权的外交倾向。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欧利夫7日至公安局道歉书及9日至公安分局警员道歉书全文。上海解放日报当天发表评论说，欧利夫在违反交通规章之后，竟还以帝国主义者蛮横的态度对待我公安局员警，他还想以美国副领事过去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主子的态度来对待我公安局员警。可是欧利夫是完全错了，解放后的上海是人民做主人了，人民政府绝不容忍和允许外侨对我人民蛮横和侮辱。在人民政府的治下，帝国主义者的任何违法干系的挑衅行为均将受到应有的处罚，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必须从中国滚出去，一切外侨必须严格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7月22日，新华社还报道了一个对美重大外交事件，就是宣布取缔美新闻处非法活动，绝不对劫掠者施人证。此事在美国引起极大反响，美国政府助理国务卿艾伦发表声明，污蔑停止美国新闻处活动的上海、汉口等地的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为劫掠者。新华社评论说，这是美国政府蓄意仇视并攻击中国人民的新的严重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封闭美国新闻处的理由是非常简单、明白和正当的，就是美国新闻处是美国政府外交机构的一部分。目前中国与美国既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民当然不能允许他的外交机构在中国进行活动。美国以及一切与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外交机构，如果在中国进行活动，就是非法活动，中国人民政府完全有权予以取缔。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很久了，根本没有办法适应没有特权的活法。就是在2年多前的沈崇事件，强奸中国女学生的美国大兵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中国50多万学生参加了抗暴活动，却遭到国民党卖国政府的血腥镇压。不到3年的时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人、英国人不得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下低头，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屈辱，终于开始扬眉吐气了。7月7日这天，按照毛泽东在6月中旬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上的提议，七七纪念，请各党派共同发表纪念文章，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解放区各大城市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其实这也是一次大规模的增强民族自信的活动，用庆祝反侵略胜利告诉世界，中华民族已经站立起来了。就像彭真在北平市庆祝大会致开幕词中所说的，刚才有炮声，12年前的今天也有炮声，但是那个时候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炮声，今天
却是我们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0: 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成立，庆祝人民民主新中国开始建立的炮声。这一天，朱德总司令在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军民讲话，纪念七七抗日战争12周年。讲话回顾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以及3年解放战争的伟大战绩，他骄傲地说，中国人民在军事上得到伟大胜利的时候，在政治上也得到了伟大的胜利。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是完全孤立起来了，中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一天天的扩大起来，巩固起来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后，全国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即将诞生，这是3年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功告成，也是中国人民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30年革命斗争的大功告成。中国的历史从此将摆脱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时代，进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时代。朱德总司令最后以诗意的语言号召，新中国的阳光已经普照大地了，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就要开始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和平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运动。我们伟大祖国的男女同胞们，我们的男女工人们、农民们、学生们、知识分子、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爱国的产业家们，我们英勇的人民的解放者和祖国的保卫者，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和政治工作者们，拿出你们的无限的忠诚和能力，在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战线上百倍努力的工作，消灭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破坏，发展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的建设工作。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中国，我们一定能建设一个新中国。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纪念日，除了毛泽东以一篇宣言一样的重磅理论文章纪念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群众活动来纪念这个已成年的政党，缅怀先烈，继往开来，追寻28年的足迹，看一看每一个坚实的脚印是怎么样落脚的。这一天，北平市30000人在先农坛运动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28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参加，朱德等领导发表了讲话。大会于晚上8时40分，在有军乐伴奏的庄严国际歌声中正式开始。薄一波致开幕词。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有一篇通讯，祭党的生日，生动地记录了大会热烈的气氛。不久，胜利的旗帜就可以插遍全中国了。在北平，七一28周年纪念大会上，朱总司令发出光荣胜利的号召，全场立刻响起海涛一般的掌声。我们胜利啦！30000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及上百位民主人士，怀着同样欢欣兴奋的心情，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这30000多人，过去在乡村、在城市、在不同的地区进行同样的斗争，由毛泽东同志领导着，终于打败了敌人，在北平胜利的会合，庆祝党的诞生，同时是庆祝人民的胜利。纪念大会在北平先农坛运动场举行，看台上、跑道上人山人海， 这些人的眼光都朝着主席台上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像，主席台对面高悬马恩列斯巨像，主席台右边的指挥台上三大画像是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三同志。入夜，水银灯的强烈光芒照在这些巨像上，神采焕发。场中用数百盏电灯连成的大五角星灿烂辉煌，共产党毛主席的光辉照耀着全中国，遭受重重苦难的中国人民逐渐脱离了悲惨的命运，整个东方也因而光明了。大会向为革命牺牲的先烈致哀，3万多人的会场静默的没有一点声息，人们深沉地想着，胜利的取得是不容易的，多少先烈洒热血抛头颅，向人民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现在他们可以安息了。全党和全中国人民继承着他们的遗志，崇高的理想就要实现了。毛主席在10时10分进入会场，3万多人同时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历久不息。毛主席接连向大家两次打礼，亲切地微微地笑着，他站在台上领导全场高呼，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成立中国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是一个战斗的号召，毛主席的声音肯定而沉着，群众的声音雄伟而洪亮。过去28年的历史，我们已经跟着他胜利地走过了，我们继续跟着他会走到新的最后的胜利。全中国人民是这样热爱共产党毛主席。沈君儒先生代表各民主党派在会上说，让我们用行动来祝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吧。郭沫若先生在会上朗诵了自己的颂诗，他高声唱道，要纪念七一，最好把我们的全生命来奉献，让我们一致地高呼万岁哟中共，万岁哟毛泽东。茅盾先生则代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向毛主席献了旗。娱乐晚会带给人们同样的兴奋，焰火放出各种颜色的红彩，一种焰火过后，空中显出毛泽东同志万岁的火红大字，自在跳动着，燃烧着，人们的心，人们的热情也跳动着，燃烧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声唱起来了。这是3万多人的声音，震天动地。空中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火红大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唱起来了。空中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的火红大字，解放军进行曲唱起来了。万千声音一起朝向中国的光明，中国的希望。这时万道火箭划破黑暗的夜空，全场欢呼，掌声大作。在北平，过去纪念七一是另外一种情景。北平市委机关一个同志说，去年七一他们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只能分小组纪念，仪式是不可能举行的。几个同志凑在一起学习我党艰苦奋斗的历史。西直门铁路上有一个1938年入党的老工人，谈起今年七一诸多感慨，他说，在往年越到七一越警惕，怕被特务抓了去。今年不同了，我们兴高采烈地庆祝七一，党员和非党员一起演戏， 清华、师大几个党员谈起党给予自己的光荣，他们的支部公开了。有些非党的同学说，我的朋友还有党员嘞。有的说，他是党员，有不懂的问题去问他呀。幸福的光辉抹过他们的脸，为保持这种难得的荣誉，他们说，咱们努力学习吧。参加大会的全体党员还给毛泽东发了致敬电，这在1949年是一种时尚。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步调一致，联名给中共发了致敬电，祝贺中共28周年的诞辰。
1: 接下来我要用2分钟时间给咱新闻午间道听众送出一个重磅福利，大家一定要调大音量认真听。马上就是中秋了，好视力厂家特别拿出了百万王牌眼贴，补助咱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不管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难受不得劲儿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加强版眼贴，亲自感受效果。而且我们还给大家申请到了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大家先打电话先占个名额，400-800-8379 400-800-8379。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眼睛出问题对生活的影响更大。之前有听众反馈，眼睛模糊到看啥都雾蒙蒙的，很多年都没看过电视，出门迎风见光就流泪，干啥都特别不方便，特别害怕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给家人添麻烦。强烈推荐大家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眼贴，26年专业护眼大品牌，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10几种草本精华迅速渗透到眼部穴位，当场贴当场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加倍的清晰透亮，想干啥就干啥，生活不受影响。这会儿很多朋友都在问，一连串的惊喜都有啥呢？准备好手机，只要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成功抢占优惠名额，享受一年仅此一次的中秋特大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大盒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到手整整4重中秋好礼，限时10分钟，大家抓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块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5: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4: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28集。
2: 1949年，诞生28周年的中国共产党，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自信。而这个自信是有充足的理由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了高层的路线问题和思想问题，代价惨重，几近绝望境地。终于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在党的七大上确定了我们的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这是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经过中国革命长期考验并且得到党内公认的领袖毛泽东。这是在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人民领袖。抗战胜利后，我们党迅速发展壮大。据刘伯承回忆说，我们党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统计，大革命时代的党员还有2000人，土地革命时代的党员50000人，抗战时代的党员120万人，现在党员则达270万人。队伍的壮大增强了党的力量，但是也给党带来了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在党内滋生了强迫命令和歪曲党的政策的不良作风，还有就是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各自为政和无政府主义现象开始出现。所以在解放战争的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重点用整党的方式解决了基层不纯的问题，同时就党内加强政治纪律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这才是自信的基础。当时党内的问题很多，比如一些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趁机混入党的队伍，利用党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群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甚至直接破坏土地改革。还有一些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共产党员，在全民族同仇敌忾、一致对日的抗日战争中很积极，英勇杀敌，建立战功。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彻底的放弃原有的阶级立场，当革命继续深入，要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时，就对党的土地改革产生了抵触的情绪，甚至想办法阻拦破坏，袒护地主，骗取农民斗争的胜利果实。另外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在抗日战争后以功臣自居，沽名钓誉，滋生出官僚主义作风和骄傲自满的情绪，在工作中摆架子，丢掉了以前积极实干的奉献精神，对国内外党内外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了解不知道，工作作风和方法上经常用强制命令的方式解决问题，严重的脱离了群众。他们的这些作风和表现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这种局面如果处理不好，无疑会阻碍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甚至可能影响到解放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对党内的这些新情况，党中央是了解的。在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召开期间，整党的必要性就已经摆在了中央几大书记面前。刘少奇尖锐地指出，党内小资产阶级自发性的弥漫，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组织上的混乱等，都是党内不纯、地主富农混进来、 党内阶级路线、阶级观点模糊，就使得土地改革不彻底。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为了坚决地彻底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趁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了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毛泽东郑重指出，这种严重的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这个任务如果不解决，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彻底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规定了适当的步骤和方法，这些步骤和方法现在正和平分土地的决定一道在各地坚决地实施。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环节。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整党运动在各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普遍的开展。刘伯承在分析部队的情况时说，成分不纯、作风不纯的情况，特别是在抗日反攻时期、平汉战役以后，至今年一月邯郸会议为止，表现得非常显著。当时我曾经指出，兵骄将横，纲纪荡然，现在在土地改革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作战上如表现阶级不纯，比如某个战斗战士已经登上城了，一个指挥员下命令叫撤退下来，比如我们在大别山的情况来说，稍微苦一些就发生思想行为糊涂的事。因此刘少奇同志说，党内不纯，如果不整，就有亡党亡头之痛，尤其在此争取胜利关头，整党就更必要。邓小平在1948年3月6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机关干部会上也讲到，毛主席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我们必须坚决贯彻这一方针。有的干部打仗怕死，生活腐化，纪律不好，官僚主义，只发号施令，不自己动手等等，这些党内存在的邪气使毛主席的方针不易贯彻。我们整党的目的就是在于扫除这股邪气，把正气发扬起来，把党的队伍坚强起来，使党能够贯彻毛主席的方针，与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党整好了，队伍强大了，和群众的关系好了，党的领导强大了，革命就可以少受一些挫折。入党是承认你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整党就是看你是不是合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资格。在整党运动中，首先坚持了既往不咎、今后严格的态度，目的是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周恩来的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政策的尺度。整党审干必须采取严肃而又谨慎的态度，我们既要严肃地注视党内不纯的现象，又要勿忘我党的整个情况是业已经过长期考验，在群众中有了极大的威信，并正在胜利前进中。应当承认，在战争和土改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批的革命积极分子涌进党来，因此各地党委在整党工作中应当分别情况解决问题，对于那些显然犯有重大罪恶业已丧失作为一个党员的起码资格的分子，对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党内退化分子，均应坚决地清除出党。对于那些虽然是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自愿放弃其原来的阶级立场的党内的知识分子或其他分子，在他们犯有严重错误但尚未丧失作为一个党员的起码资格的时候，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愿意改正错误，并且获得党外群众的同意，我们就应采取考察和教育的态度，而不是马上开除出党。对于那些犯有较轻错误的党员，不论其出身如何，均应采取教育方针。其次是在整党运动中反对唯成分论，虽然问题多出在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身上，但是也不能唯成分论。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在整党问题上既反对忽视成分，又反对唯成分论的宣传。整党内容是四查，也就是查思想、查立场、查作风、查工作。因为思想是环境的产物，就是它是什么阶级成分出身，就带去什么阶级思想，这是唯物的。但是它又是随着环境而变动的，所以又不能去唯成分论，因此这又是辩证的。如原来是地主出身的，可是在工作中已抛弃了原来的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表现得很好，那就不能唯成分论。如工农干部出身好，但是也有退化了的，所以
不管地主、富农出身的和工农出身的，都要检查自己，看自己组织上入了党，是否思想上也入了党，作风是否是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作风，工作是否有成绩，是否合乎共产党员的标准。第三是整党和发动群众相结合，整党初期实行关门整党效果不大，因为在干部会上党员之间没有互相批评的勇气，思想顾虑大，怕得罪人，互相包庇，所以后期的整党中央决定打开大门，欢迎群众加入到整党运动中，由群众监督提意见，把整党运动和发动群众相结合。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8年4月4日报道的一个叫河西村的农村党支部公开整党的过程很有典型的意义。河西村党支部也是公开党支部开门整党之后，党员才开始认真反省自己。在公开党员的大会上，群众来的特别多，到的也早，工作组号召群众大胆向党员提意见，对任何党员干部有意见都要提出来，这一次一定要得到解决，贪污的要赔，多占的要退，得罪了群众的要认错，同时警告党员干部不能干涉群众的行动，不能有任何报复的言行。在提意见的会场上，有三个群众痛哭流涕，全场情绪始终紧张，从早饭后一直开到下午3点，大家批评了村干部张启贵，许多党员把过去没有说的较严重的错误也说了出来。会上有规定，只能听群众的意见，不准讲话，群众提的不对也不能当场反驳，同时还宣布会上要说理，不准打人。6、7个钟头的会议，30多人发言，许多平日里不吭气的老实人都讲了话。这次会议让群众发泄了长期的激愤，做到了有意见就说，思想上没有顾虑。党员干部在会上也承诺遵守不吭气、保证改、不报复，党员干部根据群众提的意见都做了检讨，

在整党运动中，广大党员干部经过查思想、查工作、查作风等方式，找到了自身的不足，提高了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通过整党，也推动了他们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改进，对密切党群关系起到了巨大作用，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土地改革斗争。而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又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这样就使我党我军的兵员十分充足，粮食物资供应充分，后方空前巩固。应该说，整党运动的顺利完成，在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

0: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非常注重政治建设，特别是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纪律和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鉴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鉴于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由于闹独立性造成的不良影响，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就特别地指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为了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四项最重要的纪律之外，还必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所做的七大工作方针，第一次提出了向中央看齐的问题。他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解放战争爆发之后，随着战争形势的顺利推进，许多解放区连成一片，许多城市也已经解放或即将解放，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程度大大提高，所进行的战役规模也越来越大，全国胜利就在眼前了。这种形势要求全党必须克服存在于党内的和军队内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综上这些，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28周年生日时表现得那么自信和坚定，因为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没有过一支政治力量有这样的崇高理想、组织纪律、动员能力，并且获得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

0: 信选购。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接下来这个关键词是中秋专项补贴。好视力迎中秋送健康，特别为河南听众开放了中秋专项的补贴。咱河南全省范围内，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是眼睛不舒服的，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就能试一试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尤其是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的听众，眼前老像是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出门走路下楼梯都特别害怕，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强烈推荐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3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效果双保证，而且带蒸汽能发热，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理疗，用完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不费劲了。趁着好视力中秋送健康送福利，只要赶在前10分钟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广播，特别方便。这还没完，每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整整4重超值好礼，抢到手都是您的，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
1: 立正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阅读先抵达吧。
4: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5: 是的，
4: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1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6: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4: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6: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4: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

0: 年西安，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是我最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5: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4: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接着来收听豫剧现代戏《重渡沟》。重渡沟是根据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原副镇长马海民同志的先进事迹创作而成的一部现实题材豫剧现代戏。马海明的扮演者是河南豫剧三团副团长贾文龙老师。河南豫剧三团的公仆系列作品，从村官李天成到焦裕禄，都涉及对时代的反思，对人性的追问。在重渡沟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党员干部在新时代可能面临的困境，这里面有现实上的重重阻力，更有观念上的困惑，精神上的迷茫，灵魂上的拷问。剧中主人公马海明所面临的长工与短工、职位与事业、个人福利与群众利益、金钱诱惑与道德坚守等一些矛盾冲突，剧目当中所涉及到的问题直击人心，发人深思。无论如何，开发重渡沟这事儿，马海明是要把它干到底。昨天节目当中播出了以马海明为首带领群众搞旅游，遭到了乡亲们的强烈反对。但是马海明想让重渡沟美丽的自然风景走出山区，让更多的人走进山区，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可是乡亲们不想以后，只看眼前，有钱就干，没钱不谈。由于经济上的困顿，一时工程进度受到了影响，乡亲们呢又不能给予理解，可难坏了马乡长啊。
1: 这马乡长咋还不回来呀？

路段，上上下下等着钱，马相长骑马天不见回转，眼看着这局面

0: 是说，修桥师傅捡不到钱，要走了。哎呀，
1: 走，看看去。哎
0: 呀，走走
2: 走，
3: 赵大姐，
4: 赵大姐，
5: 赵大姐。
6: 马海明，马虎友，
3: 马大山。
6: 两年来，崇都沟开发搞旅游，折腾的俺村民最少高，
3: 最少高。
6: 占俺的地来，盖厕所，赔偿款兑现倒还罢，不兑现敢再垒一块砖，定把他赶出。出都沟，
1: 对，我看呐、啊，这戏他是唱不下去了。这建一个厕所都得七八万呢、啊，这么多钱他从哪儿出啊？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不干了、
7: 啊。哎呀，我听说又去县里跑钱去了，推土机的钱、那大院的钱都还欠着人家嘞，他屋里弄钱给你了。哎呀。
3: 见恁都不知道了吧、啊、他资金亏空好几十万呢、啊、工程队、物资站、银行、信用社，还有现在村

0: 面点钱。
1: 他要是能招来钱呢，早回来了。哎，他是驻村干部啊，说不定跑调动去了吧。
2: 马说是
1: 跑了、哎、
3: 老刘，
4: 这马乡长要是回来喽，这个厕所不让建恐怕不中吧。嗯，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看。重渡沟群众不理由、嗯、马海明欺骗重渡沟、
5: 啊、对，
4: 重渡沟群众不上当，马海明滚出重渡沟。
2: 对，
1: 张老六滚，你又在那胡连啥？
4: 胡连啥了？他把石料厂给我搅黄了，说是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开发旅游了。两年了，哎，光山虎不见钱，照这样下去我胡连的给后头来。
1: 你再给我胡连一声，
4: 我胡连了。站住啊，站住啊，站住啊，站住啊！
6: 今儿的戏唱了还怪热闹了啊。哟，还有表语，我看写的啥？哦，是欢迎我了啊。
7: 马先生，
6: 重渡沟应该搞旅游，旅游能富裕重渡沟，重渡沟面貌不改变，马海明不利于重渡沟。
8: 六叔，你真丢咱重渡沟的人。
4: 金花，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一边去。
8: 你等着，我去找奶奶去。
1: 马乡长，你可回来了。见到张县长没有啊？
6: 见到了。
1: 那资金的事儿，哦，
6: 咱现在投资项目太多，张县长让咱再等等。哎呀，
1: 马乡长，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要走了。
9: 是啊。
6: 放心，这个钱我已经安排好了。
1: 还有这儿，示范厕所建了一半，老刘等着不让施工，非让现在就给他兑现赔偿款。
9: 就是，
6: 老刘兄弟，你不是想盖一座三层小楼吗？
4: 咋了？不叫想，我还想买架飞机嘞。
6: 飞机我可不敢保证，盖座三层小楼，建个农家宾馆还是没问题的。
4: 做梦去吧。
6: 啥？嗯，
4: 这深山野狗让俺盖个三层宾馆啊，叫谁往里住？哎，那叫鸟往里住？叫山里的野猫往里住？
6: 老刘兄弟啊，下棋要看五步，做生意啊要提前策划。嗯，这次张县长带我去一趟洛阳，参加了招商引资会，我呀每个门缝里都塞了咱重渡沟的广告和照片，咱普遍撒网，我就不信咱逮不住一条鱼。
4: 我尊敬的、敬爱的、伟大的马乡长，过去你让俺们种烟叶儿，俺种了吧？哎。结果大家赔的是血本无归呀。大家说啥了吗？哎，接着你又让搞旅游开发，我的食粮厂都不干了。我说啥了吗？
1: 哎，老刘，那是
4: 你说说，你说说，就咱这穷山沟花七八万盖个新式水冲厕所，你烧包啥了你？哎，
6: 老刘兄弟，这厕所对旅游的重要性你就不懂了。嗯，明年五一咱这景区开业，哎，游客来了，就在那臭烘烘的旱厕所，
1: 就是，
6: 接个手还得拿根棍子粘住了，嗯，不把人家吓跑才怪了。
1: 就是，
6: 咱还大挣钱呢。哎，咱这新式水冲厕所一建起，现在咱重渡沟咱老刘也是上档次的文明。

0: 这儿，将来儿子说媳妇都沾光。
1: 三户吧，哎，马乡长
0: 啊，
1: 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哎，
2: 老刘。

0: 你白干了。
1: 那你先说钱弄来了没有？
2: 哎，就是
3: 就是
2: 啊。
3: 哎呀，
0: 钱不成问题，这是早晚的事
1: 儿。哦，那就是没弄来钱嘛，没弄来钱跟他闪乎啥的事
4: 儿。老刘，陈文辉不是跟你说好了吗？赔偿款还到年底，保准兑现。
5: 是
1: 呀，不还你，那不要干敲棒子不见油，咱们还是先兑现。
0: 好，这样吧，老刘兄弟，我先给你们打个欠条，过两天赔偿款如果不能兑现，只管找我。
1: 那中。
4: 马乡长
0: 啊，
4: 那放炮崩石头，哎，把俺家的堂屋砸了俩大窟窿。
0: 哦，
4: 还有仨小窟窿。那按规定吧，这一个窟窿是50块钱。那这屋嘞，
6: 250。
4: 咋说不得300多？马乡长，那你先给打个欠条。
7: 马乡长，我这一亩多菜地，长势多好啊！
0: 哦，
7: 那一施工，我盼都完个别村了。你打我欠条。
8: 马乡长，小鲁看了俺家23根竹竿啊！
4: 中了，干啥了？那是看马乡长好说话是不是？
6: 就是，
4: 这欠条不能给他们打。
8: 马乡长，你可不能
0: 说，我心里有数。
4: 哎呦，
0: 乡亲们，来，我给你们打欠条啊！
4: 哎呦，马乡长，这欠条不能打。
1: 你这白条子俺不要。
0: 啊？
1: 你说3年时间都过去2年了，这重渡沟的旅游开发连个影子还没有来，到时候你一拍屁股，等跑了。让我来找你去
8: 啊！就是呀，
6: 就是
8: 呀，
0: 来重渡沟找我呀！
1: 你上午去吧。
0: 哎，
1: 你个驻村干部大短工嘞！
0: 哎，老刘兄弟啊，我可不是大短工嘞，我是大长工嘞。重渡沟不脱贫，我呀就赖在重渡沟，不走了。
1: 别再闪乎了，反正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现钱不施工。
4: 赵老师，我看你是生番刁难。
1: 说话这时候你说话温柔点中不中？哎，不见现钱，要想再垒一块砖，就先把我的媳妇干。
0: 对，
8: 老刘啊，
0: 哎呀，别
4: 乡长，你不要在这耍横，村里的规划谁都不能当。回头，
7: 哎，
4: 来，把他拉开。
7: 走，谁敢？
8: 呀，
4: 老刘，赵老刘，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0: 这话，
1: 我长了，不见先前敢再垒一块砖，我就跟他拼了。
0: 老刘，
7: 拼命！拼命！
0: 老刘，
4: 赵老刘。
0: 你冷静点中不中？
1: 我冷静不了。
4: 小老六，你
0: 听我说，老六，
4: 你
0: 听我说，
4: 老六，
0: 老六，
4: 哎呀，
0: 哎呀，
1: 马开明，滚出重渡沟！
8: 滚出重渡沟！
0: 哎，没事吧？啊，
1: 都看看啊，乡干部可是胆呢啊！
4: 赵老六，
1: 乡干部胆呢，乡干部胆。不，这没你的事儿，你来这儿弄啥？
4: 哎呦，你是在这儿闹啥嘞？啊！
1: 再说一遍，不见现钱敢再垒一块砖，我就给他拼命！
4: 我没有，
0: 哎呀，住了！
4: 我看看，你这是跟谁拼命了？

0: 婶子，你说的好啊。哎，桂花儿，
1: 哎，
0: 恁孩子爹股骨头坏死，是谁帮你把他送到洛阳的大医院，又帮恁请的专家，还跑前跑后的照顾他？
2: 是马乡长。
0: 二宝，
3: 哎，
0: 你去外边打工，临过年了，兜里一分钱没有，是谁把你从几百里外接回来，又帮你要回了工钱？
3: 是马乡长。
0: 乡亲们呐，咱山里人没啥文化，可咱的眼不瞎呀，咱崇都沟哪一家哪一户马乡长没有帮助过？恁说说，恁说说。
4: 六叔，你不识大，还明说他。
5: 九娃，
6: 九娃，你还明说他咋了？
5: 没事，没事。
6: 还明说他拿自己家的钱垫付了修桥工人的工钱，那谁的钱管呐？
0: 啊，这马乡长，这怎么？

0: 乡长，他把心都掏给咱了呀，这人心可都是肉长了呀。恁今天闹这一出，还要动手打人，我看恁的良心都让狗给把持了。
1: 是，
0: 滚，滚，
1: 是，
2: 滚就滚。
0: 你
1: 别生气啊，周华呀，你们先去安抚一下施工队，一会儿回来，咱们研究一下乡亲们的赔偿款。
2: 是，
1: 好，没事。
0: 海明啊，海明，咱农民啊，都是靠种地吃饭的。老刘他一时想不开，你可别给他一般见识啊。
1: 是啊，是我没把事干好，我对不起乡亲。
0: 海明，可别这样说，你不欠俺冲动狗啥。海明，走，跟婶回家，婶啊还给你做你爱吃的酱面条。
1: 是啊，我不饿，一会儿我还要给执委们开个会，回头我专门到家吃那老煮了那酱面条。
0: 中啊，那先忙，先忙，
1: 慢走啊婶。
0: 哎，
3: 接下来这个福利是专门为咱河南老乡申请的。眼瞅着中秋节就要到了，为了让大家眼睛健康团圆过中秋，咱河南本地企业好势力特拿出了自家王牌蒸汽眼贴，轻轻回馈我们河南老乡。从现在开始，不管您在河南哪个市哪个村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需要一个电话 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好势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这会儿已经有很多听众开始打电话了，尤其是眼睛模糊的，中秋想做顿团圆饭都费劲，平时更是手机电视看不了，干啥都不方便，生活特别麻烦。您就用好视力加强版眼贴，它不仅有三项国家专利，而且还带蒸汽能自动发热，满满的草本精华透过眼皮层层吸收，就像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是咱家乡的大企业，咱就放心用。趁着好视力中秋节，百万眼贴轻轻回馈我们河南老乡，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还能再拿中秋健康礼包，里面有高档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只有中秋送，平常从来都没有，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

0: 地理知识积累，全年十二期阅读积累可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就是因为村里修建景区示范厕所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又是这个赵老六，要不是他姑姑训斥他，这场纷争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身心疲惫的马乡长瘫坐在石凳上，这一幕让看望他的女儿看到了。无论如何也要劝爸爸离开重渡沟。马海明马乡长这位驻村扶贫干部会离开重渡沟吗？
3: 爸爸。
4: 哥们，你咋过来了？妈妈呢？
3: 妈妈的关节炎又犯了。妈说你的衣服早该换洗了，让我给你送过来。
4: 你妈妈都是为了支持我的工作累了呀。等忙完第一阵，爸爸回家好好陪陪你和妈妈啊。来来来来，哥子坐坐坐这儿啊。哎呦
3: 爸爸，哎，刚才的事儿我都看见了。爸，咱走吧，咱不在这儿了，咱不在这儿了。
4: 哥子啊，爸爸不能走啊。

0: 正因为冲动狗贫穷落后，爸爸才更不能离开冲动狗啊。
1: 爸爸，
0: 再说爸爸还欠着冲动狗乡亲一杯良心债呀。
1: 良心债，
0: 当年为了推广经济作物，我盲目动员大家罢了红薯苗，改种盐野。因为考研技术没有掌握好，结果大家都悲惨了。乡亲们厚道，没有说啥，可爸爸心里一直愧疚啊。这次开发旅游，爸爸做了相识吊唁，一定能成功。所以啊，爸爸下了决心，再大的困难也要让冲动狗乡亲换个活法，给乡亲们一个交代，也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0: 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听到现在只感受到了发展重渡沟的困难重重，接下来有了转机，马海明的好友吕二涛来找他洽谈投资，马海明喜出望外，可是深入谈判时却发现了其中的玄机，投资方企图通过灰色利益交换在风景区建高档别墅群，马海明断然拒绝了这样的投资。

想投资人生意到乱船，今天约会来相见，

0: 请进的啦。那就是滩头乡副乡长兼重渡沟旅游开发公司经理马海明先生的啦。
1: 欢迎啊，欢迎、欢迎你们龙汇集团来我们重渡沟投机的啦。

0: 回来见你海绵哥。哎，海绵，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好好好，哎，
0: 海绵，哎，看，兄弟给你带来啥宝贝？
1: 单反相机。哎，
0: 给给给给，啊，哎呀，哎哎哎。比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好吧？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要是用这相机照出那冲突狗来，恁哥还能办摄影展嘞！
0: 哎，你别说，咱哥俩今天能再次相聚，还真得感谢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嗯，
1: 因为啥？
0: 三个月前，在洛阳招商会上。你到处散发冲突狗的照片广告，我们董事长看了之后啊，非常感兴趣。哦，他专门到了冲突狗暗访了好几趟哎。
1: 哦，对对对对对，听说有个南方老头带了几个人，整天在冲突狗山里转呐转呐，一没
0: 那就是我们集团的董事长。他回去之后啊。马上召开董事大会，决定投资开发冲突狗。他知道我是乱传嘞，专门派我来给你谈判了呀！来来来来来来来，他全在这儿嘞，
1: 协议书。哎。哎，你拿过来吧。
0: 好，我看看。

0: 二涛
1: 啊，
0: 你们龙辉集团要控股90%，
1: 对，
0: 还要让冲都沟村民完全搬出冲都沟。
1: 是啊，
0: 二涛啊，
1: 啊，
0: 你们要把冲都沟这盆菜全端走啊！
1: 海明哥，
2: 冲都沟现在还不是一盘菜，还需要大笔投资往里面填。到投资必定有很高风险，若没有高回报，谁愿来烧钱？谁愿来烧好钱？
0: 这个我知道，可是二涛啊，
1: 啊，
0: 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3: 真是啊，这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0: 啊，你们大块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汤。
3: 老百姓有肉汤喝也不错嘛。比起没有汤喝，吃就是发展，是进步。
0: 二涛，
1: 哎，
3: 再说了，这大块吃肉嘞，不光是我，是我们。
0: 我们
3: 怎么样？来来来来来，坐这儿。
1: 哎呀，哥，听兄弟给你说说这挣钱嘞门道。
2: 琳琅是董事长，许的有缘，让咱俩见面私下谈，进去的

0: 哥，你知道你现在这个位置多值钱？当初我要是有这个位置，我才不下海嘞。
1: 二桃啊，你们是想收买我，让我出卖重度狗？
0: 别说这么难听。哥，兄弟可都是为了你呀。
1: 我承认你们的条件非常诱人，给了我一辈子花不完的钱，可是这个钱哥不能要。
0: 这个钱为啥不能要啊？钱会炸哦。
1: 二桃啊，
0: 真是的。
1: 来，坐，
0: 哎，快点，哎，
1: 坐，你听哥，也跟你说说钱。
2: 今天这个好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迎中秋送健康，特别为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中秋补贴。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下单好视力，就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这款蒸汽眼贴可是升级版眼贴，更是功能性眼贴，尤其针对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发痒等问题特别管用，直接贴到眼皮上，就像有水蒸气在一圈一圈坐着按摩，可舒服了。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的中草药精华快速渗透，整个过程舒服又畅快，每天只需贴个十几分钟，一整天眼睛都水润透亮，看东西也不费劲了，这日子也就更舒心了。而且今天咱河南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800-8379 统统都能够领取中秋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感在前8分钟，中秋福利再升级，每人还能兑换豪华版的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人参石斛饮，整整4大重中秋专属好礼，最后开通8分钟，错过就真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您好，听到这儿，我们也为马乡长的谈判捏了一把汗。他在极力维护乡亲们的利益，可是权力之下，他似乎有一些无可奈何，但是依然据理力争。接下来咱们要欣赏的就是《重渡沟》当中的《钱字歌》，伴随着这个经典的唱段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欣赏《重渡沟》。
1: 你给我说的，
2: 一块钱两块钱都是血汗。

0: 命。哎呀，算你是何准派。
1: 好，人人吵闹为挣钱，在眼里不能只有钱，不能只有钱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
1: 你有钱你没钱，人敬你敬的不是钱，世上最好的就是钱，世上害人的

0: 在上。
1: 好，
0: 君子爱财，且有道，赞美强赞再急用，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啊。

0: 韩明，我跟你明说了吧，这个合同包括股权分配，张县长已经点头了。
1: 什么？张县长点头了？
0: 是啊，他可是咱县主抓经济的副县长，招商因此成功， GDP 增加，这也是他的政绩。
1: 哼，我不信，张县长说了，他这是前线，
0: 是
1: 具体让咱们自己谈。
0: 你，切，马海明啊，我看你那脑子是进水了。
1: 哼
0: 哼，我给张县长打电话。
1: 哎哎，不能打，不能打。
2: 哎哎，
0: 海明，海明。张县长可是咱俩的老领导，是咱的恩人。
1: 哎呀，你别胡来啊！
0: 海明，这可是张县长的政绩工程，这动不动啊？
1: 二套，哎，
0: 哼，
1: 开，
0: 喂，啊，哎，张县长，哈哈哈哈，对对对，我二套，哈哈，啊，我和海明正谈着呢，有些事情。还得做进一步的协商啊！
2: 哦，哎，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海明，来，张县长，海明，说可是张县长的电话，你快走！
1: 哎哎哎，张县长你好，张县长啊，二桃那他想在那，不不不不，张县长你听我说啊，没有那个意思，哎，
0: 什么？
1: 啊，我，

0: 好，好。
1: 阿明，怎么样啊？海英啊，天改变着我们的一切，天决定着我们的一切。哥，咱也得换个活法了。
2: 好，张县长一到啊，签字仪式马上开始，我去接接张县长啊。
1: 天改变着我们的一切。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5: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8: 1899年，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出生在中国四川省内江市的一户显赫人家。1916年，16岁的张大千在重庆求精中学读书。在准备回老家过暑假的时候，有同学提议啊，不如大家结伴边走边玩，从重庆向西一路徒步回家。张大千等人欣然同意了这一计划。让人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一时兴起的计划让张大千几乎命丧旅途。
9: 1916年5月29日，张大千和几位同学从求精中学出发，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张大千的老家内江市处在中国四川省的东南地区，在人文交流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段，内江又保留着天府之国的纯真与神秘。从古至今，内江一直不断地涌现出优秀的书画大师以及众多的能人学者。从地理位置来看，内江处于四川南部交通的重要交汇点，一直有着川南咽喉、巴蜀要塞之称，距离张大千上学的重庆求精中学将近200公里。让张大千感到奇怪的是，这一路上路过的几个小县城，相比普通的道路，行人稀少了很多，而且都是神色匆匆的赶路。张大千和同学们走到了今天的重庆市油亭镇地区，遇到了打劫的土匪。慌乱中，张大千被土匪抓住了。一个土匪头子模样的人看着张大千的学生打扮，就说道：“给家里写信，让家人拿钱来赎你。”
10: 学生才有钱，能够读书的家里边一定有钱。按照四川的这个说法，那个土匪的说法是

0: 票是肉票，啊，有价值的，啊，有价值的是被绑票，绑票的目的勒索钱财，然后叫每一个同学都写信回家，啊，叫家里面拿多少大洋，啊，没有大洋就拿多少蛋、谷子、米，那来。
1: 张大千看着土匪头子端上来的纸笔，心想着保全性命要紧，便横下心来开始给老家写信。
0: 那个他写信的时候，这个土匪里边还是有那么一两个略懂文墨的，一看他的书法，哎呦就惊呼，哎呦这个小子的这个书法写得挺好的，我们还差一个这个有文化的这种师爷嘛，啊，留下，信不要发出去了，强迫张大千留下来做土匪的黑笔师爷。
1: 张大千一介书生，哪有能力反抗凶悍的土匪？最终在土匪们的胁迫下，张大千只有屈服。不过，有一件事还是让张大千稍微放心了一些，就是自己的弟弟张君寿与自己同在求精中学读书。同样，张君寿也在这次徒步回内江老家的队伍中。幸好在遭遇土匪的时候，张君寿逃出了土匪的包围圈。弟弟逃出了土匪的掌控，就一定能把自己被绑票的消息送回内江老家。
2: 短短的一天里，张大千一下子从学生变成了人质，又从人质变成了土匪师爷。更让张大千没想到的是，这个土匪头子十分欣赏张大千，而且这个土匪头子还按照戏班子的扮相啊，给张大千戴上了一顶瓜皮帽。
1: 保住性命的张大千就这样留在了土匪的山寨里，成了一位黑笔师爷。黑笔师爷的工作就是帮被绑票的人质写信，让家里出赎金换人等等。这时候，张大千的书法与写作还都来自少年时母亲的教育。张大千的母亲曾有珍是当时内江地区有名的贤母。张大千从四岁开始就在内江老家跟随着母亲和姐姐学习读书写字。张家的孩子几乎都是由母亲曾有珍启蒙引导，培养了对书画艺术的兴趣。母亲教给自己的知识，现在竟然都被用来写绑架信。张大千这时的心情真是既沮丧又羞愤。没过多久，张大千就被移交到一个叫老康的土匪头子手里。老康信不过这位年轻的师爷，在张大千晚上睡觉的时候，特意要安排两个土匪把他夹在中间，防止张大千逃跑。这天，一个土匪突然来找张大千说：“师爷，老康说了，让你也跟着我们一起下山，出去见识见识。”张大千没办法推辞，只好硬着头皮跟着队伍出发了。到了山脚下，土匪们包围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庄园。土匪头子一声令下，手下的土匪便吆喝着冲了进去。大概是这家主人提前得知了消息，已经带着全家人逃走了，只留下了一座空屋。但是屋子里的财物没来得及拿走，于是土匪们干脆打着灯笼在庄园里翻箱倒柜地搜罗值钱的东西。正当土匪们满心欢喜在屋子里到处翻找财物的时候，张大千却呆呆地站在屋子中间，不知道干什么才好。看着土匪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四处搜罗东西，而他自己却十分慌乱。这是张大千第一次跟着土匪打劫人家，虽说是被逼着来的，可自己清白的身世岂不是一下子都被毁了？正在张大千发呆的时候，土匪头子老康向他喊道：“你站在那里干什么？赶快动手！我们的规矩是绝对不能空。”

0: 守而归，难道你想犯忌？这下张大千被逼无奈，只能四处打量着有什么东西是自己可以拿的。
1: 当了土匪了，你就必须要抢东西啊，你必须要拿东西走。然后张大千一下看到那个书《诗学寒英》，他就把这个书拿住了，刚刚一拿着手，脑袋上一下一棒敲下来了。什么东西不拿，拿书，也让我们这个倒霉啊。他讲很迷信的，土匪很迷信，哎，就说你拿弄书的话，让我们运气就不好了嘛，要赢嘛，要输赢嘛，他是这个意思在里边啊。张大千没办法，又放到那里，然后最后张大千就是没有办法，就在墙上取了几幅画，然后走的时候趁那位成年土匪不知道的情况下，一不注意他就把那个《诗学寒英》揣在怀里了。
0: 当土匪们从庄园撤退的时候，张大千自己宽慰自己，想着身不由己拿了书和画，倒也不至于失格。但未曾料到的是，被他拿走的白忍图不仅成为他后来学画的范本，而且那本主人家的《诗学寒英》成了他学诗的最好教材。自从有了书画的陪伴，张大千在土匪窝的日子好过了许多。张大千开始学习如何作诗和绘画，《诗学寒英》和《白忍图》成了张大千自学摸索的启蒙课本。
2: 转眼间，被俘虏的张大千已经在山上当了3个月的土匪师爷。这天，张大千所在的土匪帮派遇上了另一伙土匪。让张大千没想到的是，在另一伙土匪的俘虏中啊，张大千竟然见到了3个月前在游亭镇混乱中失散的同学。自己做了土匪师爷，而自己的同学因为没有筹到赎金，已经被土匪折磨得不成样子，这可怎么办呢？张大千和同学还能回到内江老家吗？
0: 同学苦苦哀求张大千，让他帮忙去说说情，放了自己。张大千听了以后，找到土匪头子，为自己的同学担保，放他回老家，10天之内筹到赎金，送到山寨。就这样，土匪头子这才答应放张大千的同学回家。私底下，张大千跟同学说道：我写封信，你帮我送回内江老家，我家可以帮你筹些钱，你也帮忙通知我家里，带钱来赎我回去。同学走了以后，张大千开始紧张了起来。同学能不能平安到家？能不能把消息带到自己老家？10天之内又能不能赶回来？过了9天，还是没有同学的消息。张大千越想越急，同学再不回来，自己的性命可能就保不住了。让人没想到的是，同学还没回来，老康的队伍就被政府官兵全部剿灭了。张大千侥幸逃过了一劫。张大千想着，这下可是逃出土匪窝了。可是政府官兵却怎么也不相信他说的话，把张大千当成真正的黑笔师爷，跟其他被抓的土匪关在了一起。在审问中，张大千原原本本地说出自己本来是重庆求精中学的学生，如何在放假途中被土匪绑架，又如何被迫做了土匪师爷。被困又没人可以为自己作证的时候，张大千的家人赶到了重庆。原来被释放的同学把张大千的亲笔信送到了他的家人手中。得知消息的家人日夜兼程赶来与官兵交涉，终于证明了张大千的清白。两个年幼的儿子回家路上遇到了土匪，一个侥幸逃脱，另一个下落不明。张大千的父母在内江老家近3个月都没有得 间的消息，以为自己的儿子已经死在了土匪的枪下。已经绝望的父母完全没有想到，年仅16岁的张大千竟然还活着，现在被困在了土匪窝，被迫成了土匪师爷。1916年9月10日，张大千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距离张大千被绑架的1916年5月29日，整整104天，张大千这段经历成了他人生中难以磨灭的印记。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1925年的一天，十几位大师级的画家在北平城的一处居所中聚会，宴会上。著名书画家陈半丁兴奋地说，我最近新收获了一件清初画家石涛的一部画册，邀请各位明日晚间6点到我家中鉴赏。受到邀请的有中国画学会会长周仰安以及著名画家黄君璧、徐彦孙等人。陈半丁邀请了这么多画院名流，却唯独少邀请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时初登画坛还没有什么名气的年轻画家张大千。
0: 张大千是个有名的石涛迷，他少年学习绘画，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临摹清代著名画家石涛《八大山人》的画。研习多年以后，张大千画的饥渴乱真，年纪轻轻的张大千就有了南方石涛之称。这次张大千听说有人收藏了一件石涛的精品，还是公开聚会鉴赏，这样的好机会张大千哪能错过。看画心切的张大千不等陈半丁邀请他，第二天下午3点就直接来到陈半丁家，而且年轻的张大千还毫不客气地请陈半丁提前出示藏画观摩。年仅半百的陈半丁哪能随便听从这个年轻人的要求？陈半丁明确表示，客人没有到齐，绝对不会出示藏画的。陈半丁对张大千这位虎头虎脑的后生小子说，我约朋友来共赏，请帖的时间是6点，我不能先给你看，要等朋友到齐了，大家一起欣赏。你想见识可以，但不是现在，要等到6点。说完，陈半丁就离座而去，留下张大千一人在客厅里坐冷板凳。年轻的张大千受到如此冷落，也是满肚子的不痛快。但是，为了鉴赏石涛的稀世珍品，张大千也只好等了3个多小时。到了晚上6点多。贵客齐聚后，张大千被挤在众多画坛名流的外圈，等陈半丁捧出宝贝画册，刚刚翻开画页的时候，张大千就不由自主地大声叫起来，是这个册子呀，不用看我也知道。陈半丁听了这个年轻人说的话，生气地说，你知道？你知道什么？陈半丁心想，我这画册还没全打开，你能知道什么？但是这时的张大千却不慌不忙地说道，实不相瞒，这本画册是比人3年

0: 前所话。众人听了这话，纷纷表示，这年轻人难道是疯了？怎么会开这样的玩笑？画家们正要责骂张大千的无理，张大千开始讲述画册各页内容，甚至分别提的什么款，用的什么印章，如数家珍一般的一一道来。陈万丁与众画家一边听张大千讲，一边翻看画册进行核对，发现张大千竟说得丝毫不差。原来这本画册是张大千以前临摹石涛画风的习作之一，早已流失，不知怎么竟然辗转到陈半丁手里。张大千临摹石涛画作的水平之高，竟瞒过了一代国画大师陈半丁的眼睛，张大千从此在画界名声大振。陈半丁举办的这次聚会让张大千声名鹊起，著名书画大师黄宾虹也笑称啊，这不过是画坛前辈被开了个玩笑，一点儿也不稀奇。我也曾被张大千瞒过一次，张大千确实是可以以假乱真，后生可畏啊。难道国画大师黄宾虹也有被张大千蒙蔽的时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张大千仿画石涛的画得到了画坛友人的赞赏，不过张大千如果能瞒过真正研究石涛的专家，就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真假难辨了。黄宾虹是公认的研究石涛的专家，他也是张大千的老师，著名收藏家曾农然的好友。一天，张大千听说黄宾虹新收购了一幅石涛的山水画精品，于是就特地登门拜访，观摩石涛的真迹。黄宾虹拿出画来，张大千一见顿时爱不释手。张大千向黄宾虹提出能否将这幅石涛画暂时借给他观摩两天，好让他拿回家仔细研究。黄宾虹哪里舍得借画，便婉言谢绝了。张大千回到家以后，眼前老是浮现出那幅石涛的山水画。张大千心想，不肯借给我观摩，我也一样可以画得出来。于是张大千接连几天专心作画，从自己收藏的几幅石涛画作中各摘选出了一部分，并拼凑在一幅画上，完成了一幅完整的山水手卷。张大千画好以后，立刻就拿给了老师曾农然，让老师欣赏，并且希望老师能提出指正意见。巧的是，张大千刚把这幅画送到老师家里，黄宾虹就来到曾农然家里拜访。无意之间，黄宾虹看到书桌上的这幅石涛画，十分高兴，拿起来反复观赏，说道，我一定要收购这幅画，不管多少钱都可以找我面谈。说罢，黄宾虹高兴万分地收起了画，就告辞了。没过几天，张大千来找老师，正准备向老师请教那幅画的优劣的时候，得知黄宾虹把画拿走了，张大千真是又惊又喜。第二天，张大千去拜访黄宾虹，黄宾虹与张大千寒暄了几句之后，大方地表示要买这幅画。张大千摇了摇头，试探性地说，我就用这幅石涛换您前几日不肯借给我的那幅石涛画，可以吗？黄宾虹一听这话十分高兴，说道，此话当真呢、啊、你可不要后悔。说着，黄宾虹就进屋取出了张大千想借的那幅石涛画，当即交给了张大千。张大千与黄宾虹换画的故事后来被广为流传，人人都说呀，张大千以自己的一幅假石涛竟然换了黄宾虹的一幅真石涛。 黄宾虹知道这件事情的底细以后啊，也十分大度地说，真没想到张大千仿的石涛话竟然连我也给瞒过了，实在是佩服。不过张大千仿石涛画作基本上都是善意的临摹，只有一次是张大千故意设下连环计，卖出了一幅自己仿画的石涛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20世纪初，上海地痞大王程林生喜好收集古董书画，可是自己的眼力不佳，收集的众多藏品十有八九都是赝品。这天，程林生登门拜访著名书画家李瑞清，刚一进门就东瞧西看的寻找宝贝，忽然他眼前一亮，看见了李瑞清家中墙上的一幅石涛画作。程林生左看右看，认定肯定是石涛的真迹，不由分说就让随从把画从墙上摘下来，说是要带回家细细鉴赏。也不管李瑞清是否同意，程林生就匆匆忙忙拿着画就走了。哭笑不得的李瑞清还没来得及说这幅画是张大千最近刚画的仿画，地痞大王程林生早就不见了踪影，李瑞清只能摇头苦笑。当晚程林生就派人送来了银票，还传话说，我对此画实在是爱不释手，送上银票聊作画款，请尽笑纳。这件事后来被张大千得知，张大千十分气愤，竟然有人仗势欺人，跑到前辈的家中强取豪夺，即使画作不是石涛的真迹，张大千也不能容忍程林生这样的行为。隔了几天，张大千有意接触了这位地痞大王，还去参观了程林生引以为傲的石涛堂。看着一屋子的赝品，张大千心生一计，准备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位程老板。张大千先是为程林生提供收藏意见，张大千提议，如果程林生专门收集石涛的话，总有一天一定成为石涛藏品第一人，并且张大千提议一定要有一幅石涛的大作来镇堂。程林生十分高兴地拜托张大千为他寻找巨幅的石涛画作。张大千回家以后，综合了他对石涛画作所有的积累，日夜赶工，画出了一张将近8米长的巨幅画作。巨作完成以后，张大千托一个熟人将这幅仿画带给了程林生，结果在程林生邀请众人鉴赏这幅画的时候，张大千竟然说这幅画是一幅假画。程林生见张大千说得头头是道，也就没有买下这幅画。鉴赏会结束以后，张大千暗中找到了那位帮忙卖画的熟人，说道，你去找那位程老板说张大千偷偷把那幅画买走了。果然得到了消息的程林生怒不可遏，对卖画的人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把那幅画给我买回来。最终地痞大王程林生花了2倍的价钱买回了张大千画的这幅仿画，还特意给自己家中的仆人定下规矩，张大千永远不能让他踏进石涛堂一步。这位地痞大王程林生到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的石涛堂里2/3的藏品都出自张大千之手。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 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在中国台北市外双溪的张大千故居里啊，陈列着一幅装裱的非常精致的菜单。来到张大千故居参观的人们呢，都会疑惑啊，为什么一张菜单会被装裱起来？让人意外的是，这幅菜单是宴请中国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所特意开出的。画家张大千是怎么认识张学良的？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因缘巧合呢？
1: 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张大千在北平、上海和南京等地书画界都已经颇负盛名。当时让他出名的倒不是他自己的作品，而是他仿画清代著名画家石涛的画，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正是因为张大千仿画石涛画，仿得出神入化，常使得北平、上海等地的著名鉴赏家相继上当受骗。当时就连大名鼎鼎的中国华北地区的少帅张学良也是受害人之一。张学良耗费巨资搜罗到不少石涛的作品，当然在他的这些收藏品中也有不少是张大千的仿作。后来画坛盛传，所谓石涛的真迹，其实大半出自于一个青年画家之手。这位画家只比张学良年长了3岁。张学良在震惊的同时，也很想结识一下这位大名鼎鼎的张大千。1930年10月，在北平任职的张学良听说张大千也在北平旅行，便发了一封请柬，邀请张大千吃饭。张大千收到请柬后有些忐忑不安，他已经得知了张学良收藏了好几件自己仿画石涛画的作品，自己与张学良并不相识，平时也没有来往，请自己去吃饭难道是一场鸿门宴？正在张大千犹豫不决的时候，3位军人来到张大千的住处拜访。为首的一位军官样貌英俊威武，微笑着问道，哪位是张大千先生？张大千答道，我就是张大千，请问阁下尊姓大名？这位军人走上前来拉住张大千的手说道，我叫张学良，久仰先生大名，今日专程请您赴宴畅谈。听了这话，张大千只好跟着来到了张学良的官邸。宴席上坐满了中国书画界的名流，其中有著名画家齐白石、陈半丁等人。年轻的张大千一看这个场面，心想，坏了，这是要在前辈面前教训我一下。让人意外的是，席间张学良起身敬酒说道，今天请大家前来是向大家介绍一位年轻的画家，他就是鼎鼎大名的仿石涛画专家张大千先生。说罢还爽朗地笑称，我的收藏中有很多大千先生的杰作，今日就为我们的相识干杯。这次宴会结束以后，张大千不但被张学良奉为上宾，而且在中国画坛名声大振。 而张大千对张学良的宽宏大度十分折服。至此以后，两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0年，张大千在北平琉璃厂的古玩店铺啊，偶然间看到了清代著名画家华严的一幅红梅图。张大千仔细鉴赏，认定是一幅真迹，兴致勃勃地准备掏钱买下这幅画。可是张大千身上没有带够钱，只好呢和古玩店老板商定啊，第二天再来买画。让张大千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古玩店老板竟然说这幅画已经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张大千十分喜欢这幅红梅图，他和古玩店老板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决定以300块大洋成交，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是张大千随身带的钱不够买下这幅画，只好恳求老板千万留着这幅画，他明天就过来买。事情也真是凑巧，张大千刚走后不久，张学良也带着随行侍卫走进了古玩店。张学良一眼就看准了还没收起来的红梅图。张学良一边问老板：“掌柜的，我给你500块现大洋，你卖不卖？”一边示意让随行军官拿钱。古玩店老板一看，转眼间这幅画的价格几乎翻了一倍，又碍于张学良的威严，最终还是把这幅红梅图卖给了张学良。第二天，张大千带着300块大洋来买画，古玩店老板不好意思地说：“实在是对不住您，您选的画被张学良将军买走了。”张大千一听是张学良买走了画，就知道这幅画肯定是没办法再追回来了，只好叹息着离开。1961年3月，已经年过花甲的张大千侨居海外，在中国台北拜访了张学良。见面的时候，两位老朋友已经阔别了26年。张大千与张学良互相仔细地端详，看着对方都已经满头华发，两人不禁感叹岁月的无情。在谈笑风生之间，两人说起了20多年前争相购买红梅图的往事。张大千遗憾地说道：“那次我如果带够了钱，那幅画可就不是你的了。”两人经过短暂的相聚，在台北机场分别的时候，张学良将一个用红绸子包裹的非常精美的礼品送给张大千，并说道：“一点薄礼不成敬意，不过你一定要回到家中的时候才能打开看。”飞机起飞后，张大千心中感慨万千，小声嘀咕着：“送给我的是什么东西，非要我回去才能看？”张大千嘴里说着，不由自主的就打开了张学良的礼物。跃入眼帘的正是当年自己与张学良争相购买的红梅图。看着这幅画，张大千潸然泪下。包裹中还夹着一封信，信中写道：“争购一事并非夺人所爱，实在不能自禁，事后辗转难忘，甚是惭愧。”张大千看了看信以后百感交集。回到家中，张大千的心情依然难以平静。为了回报张学良的深情厚谊，张大千闭门谢客，精心创作绘制了《腊梅图》，并且托人转送给张学良。这幅张大千的精品书画，张学良非常喜爱，特意挂在书房里，时时都能想起友人的情谊。1981年，农历新年之前的一天，
3: 在台北市外双溪张大千的住所里，张大千像往常一样在画室里准备提笔作画。他正想在画纸上落笔，突然停下了。他忽然想起了与他一样身在台北的张学良。张大千心想，不如请张学良来家里做客，同在异乡两位好友呢一起吃个年夜饭。
1: 放下了画笔的张大千从身边找出了一张较小的纸，一笔笔工整地写下干贝鸭掌、红油豚蹄、菜苔腊肉、蚝油肚条。张大千停下笔，略微思考了一下，又继续写着：六一丝、葱烧乌参、干烧明虾。写了一会儿，张大千还是不满意，又停下笔，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哎，我也真是老糊涂了，汉卿是东北人，这过年怎么能没有饺子？张大千写着写着，一幅洋洋洒洒的宴请菜单也就完成了。
4: 张大千对饮食方面特别的讲究，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开很实惠啊，很时令的、很当季的、很新鲜的蔬果菜肴。那么这种做法呢，它都很简单，但都非常精致，很有品味。因此他请客的时候呢，会写下菜单，就是开这个菜单。那写下这个菜单以后呢，就会让客人看，让厨师看。
1: 原来张大千这么慎重写下的菜单，正是要宴请当时在台湾生活的张学良。张学良这样的贵客要登门拜访，张大千自然是十分重视。
4: 他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说他个性上非常的气度很恢宏，然后非常会交朋友，然后也知道怎么样跟人际关系相处。那么这个跟很多艺术家是不太一样的，很多艺术家可能很孤僻啊，或者可能很清高，或者可能有些自闭，可是对张大千呢，他却很善于跟别人打交道。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走南闯北到任何一地方都可以交朋友，以及艺术界的朋友。
1: 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张学良在除夕夜那天临时有事没能赴宴，张大千只好把这幅经过深思熟虑的菜单留了下来。直到正月十六，张学良来到了张大千的居所。在张学良登门赴宴的时候，这幅张大千随意书写出来的菜单，张学良十分喜欢。根据张大千亲友的回忆，张学良看见这幅菜单以后非常喜欢，把每一道菜都念了一遍，还对张大千说道：大千，你今天准备的菜可真不少。张大千大笑着回答：过年嘛，总不能让你吃牛肉面。就这样，两人共同品尝了这菜单上的一道道美食，两人的这次聚会也成了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5: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6: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7: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7: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

0: 赶上这里下了一场雨，张大千看着园子，突然对朋友说，这里的彩虹很像在内江看到的。让人没想到的是啊，异国他乡的这道彩虹还真的留下了张大千。张大千所说的内江就是他的老家，中国四川省内江市。张大千1899年出生于四川内江，他出生的地方现如今早已经变成了普通的居民住宅。只有在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里保留着一座复原张大千在四川生活时的庭院。四川省内江市气候温和，常年雨量丰富。游离世界许多年的张大千没想到，离开家乡多年，竟然会在地球的另一端巴西看到了四川老家的景致。多年来思乡心切的张大千心情十分激动，走到房后的山坡上向下看全貌景象的时候惊呼道，这里就是川西坝子吗？就这里，就这里了。经过与原主的协商，张大千购得了这块占地220亩的柿子园，就是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停留在了南美大地上，并且把这座柿子园取名为巴德园。
1: 他在1950-1960年代旅欧的时期，经常出现在他画中的有两个系列的主题。一系列呢，就是关于他家乡山水，譬如说跟四川有关的一些景致，或者是长江沿岸的一些景点。那另外一系列也是经常出现的话题，就是关于巴德园。
0: 张大千造园绘图，力求让巴德园尽显东方名园风华。他与儿子现场督工，历经3年，耗资280万美元建造假山、亭榭，还有奇石花草，甚至还有一个占地33亩、租用一台挖掘机、历时3年才完成的人工湖。完工以后，巴德园内的美景让所有人都十分赞叹。
1: 他在这边居住了17年，那这17年当中，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去打造，里面包括各种中国式的庭园以及中国种的植物等等，就是他在这里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而且跟家乡类似的一个桃花源。那这样子的一座园林对他来讲意义重大，他就说了，来到这个园子看到的这些景物都是中国的，对于身在海外的这些中国人来讲是特别有感觉，因此也特别喜欢待在这个园子里。
0: 因为资金问题，兴建巴德园期间，张大千的绘画创作达到了一个顶峰。创作了大量的山水、人物、花卉作品，因为澎湃的创作激情，也因为他窘迫的生活困境，张大千绘制了以四川资中县景色为题材的《四川资中八胜山水画》，现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内，正是创作于张大千的这个人生时期。其实张大千在青年时期啊，就举家搬离了四川内江市。1923年，四川省境内爆发了军阀混战，内江及附近各地呢都爆发了军阀争夺地盘的混战。张家的一大家子人每天都过着惶恐不安的日子。张大千与兄弟姐妹有的在外地创业，有的结婚远嫁，内江老家只剩下了年迈的父母，众兄弟实在是放心不下，只好商量着搬家。 经过反复的考虑，张大千的父亲张怀忠想着，山不转水转，与其这样全家四分五

0: 烈，不如全家都搬迁到上海，还能够早点逃出这个兵荒马乱的地方。当张怀忠把这个全家都搬到上海去的想法讲出来以后，引来了全家老少的认同。只有张大千愁眉苦脸，看着大家兴致勃勃的样子，他也不好再说什么反对的话语。张大千舍不得离开内江老家，从小他和家人就是聚少离多，内江的老屋子是他觉得最温馨的地方，也最像个家的地方。在这里，他跟着母亲和哥哥学画画，学写字，一下子就要和老宅子分别，张大千心里总有些说不出的感慨。但是张家上下已经开始紧张地准备搬家了，母亲似乎是看出了张大千的不舍，特意将房屋和田地委托给了亲戚看管，并且对张大千说道：破家值万贯，今天我们虽然说是走了，可谁晓得说不定我们哪天就又回来了呢，这些东西不能卖，我们还是祖祖辈辈的四川人。不过张家的一家人都清楚，这样的举家搬迁实在是出于无奈。张大千一家人离开内江的那一天，正是一个北风萧瑟的日子。除了那些尚不懂事的张家小孩，大部分的家人都是神色黯然，脸上都带着难舍的表情。就连提出搬家建议的张怀忠也流下了眼泪。这时，张大千站在院子里，看着已经空空荡荡的老屋，童年的回忆猛地涌现在眼前。这里盛满了他从小到大的痛苦与快乐。他想起了母亲对他一字一句的训导，想起了表姐哄他睡午觉的甜蜜，也想起了三哥教他绘画的严苛。就这样，一直在内江生活了数十年的张家十几口人，收拾好了行囊，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故土四川。多年以后，张大千在南美洲的巴西重新感受到了中国四川的气息，感受到了内江老家的温暖氛围。游历欧洲各国，已经年过50岁的张大千义无反顾地决定要留在巴西，留在这片他似曾相识的土地上。
1: 他等于是说把所有西方式的庭园或西方式的花园，本来是一个柿子园，有种很多玫瑰花呀等等，那他全部都把它重新改掉，改成一个非常道地传统的中国的一个庭园。那他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呢，他才可以创作。对张大千来讲的话，他就是很纯粹保持他非常道地而且传统的生活方式跟习惯。
0: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一座能够缓解张大千思乡心情的巴德园，竟然就要和张大千说再见了。
2: 张大千在巴德园居住了3年，1957年的一场意外让张大千的眼睛患上了严重的眼疾，一只眼睛看不清事物，一只眼睛近乎失明。在张大千模糊的视线中，巴德园的景象与四川老家更加相似。触景生情的张大千经常会泪流满面，感叹自己成了一个瞎子画家，还要飘零在异国他乡。
0: 但是张大千确实是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运用自己对色彩的把握天赋，成就了他日后独树一帜的泼墨泼彩绘画风格。渐渐的，张大千适应了巴德园，也适应了自己的

0: 急。在巴德园里的生活总算安稳了下来，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生活安定了一段时间以后，张大千突然要与自己呕心沥血建成的巴德园分别了。
1: 张大千居住于巴德园大约是七年之后，巴德园因为圣保罗市的这个人口不断的增加，因此巴西政府决定在这个地方新建一座新的水库，也因为这个巴德园正好位于这个水库的预定地，因此后来这块地就遭到政府的征收，那张大千不得已也只好离开巴德园。那在他离开巴德园之后，整个巴德园随着水库的新建，事实上就化为乌有了。
0: 离开巴德园之后的张大千依然对巴德园念念不忘，而且在他离开巴西之后，他还不断地绘制和巴德园主题有关的画作，而且专家们也发现张大千所画的有关巴德园的主题画作，事实上会经常作为礼物赠送给与他关系非常紧密的亲友。说到张大千对巴德园的特殊情谊，他曾经这样说：巴德园对一直居住在中国国内的朋友来说毫不稀奇，但对于侨居海外的人，尤其是多年都未曾回国的朋友，是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一到巴德园，样样都是中国的，没有置身异国之感，也就可以慰藉一些乡愁。这样看来，对张大千而言，有关巴德园的画作不仅具有一种特殊的家乡氛围，还暗含着画家的私密情谊。而且在巴德园生活的那段时间，是张大千一生中应酬最少的时候。远离世俗纷扰，重回自己日思夜想的中国四川省内江老家，也成了张大千离世的时候一直也未能实现的一个愿望。
2: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3: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2: 通用语言？
3: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地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2: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3: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2: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3: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4: 1958年10月底，国庆9周年庆典的热乎劲儿还未散去，天安门便又迎来了一群建设大军。在这里，他们将要为国庆10周年献上一份特殊的国礼，扩建天安门广场，并在广场东西两侧兴建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人民大会堂。2个多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北京兴建一批国庆工程，并扩建天安门广场。其实除了为国庆10周年献礼，这一决定背后同样与阅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58年的中国国际形势空前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持续对中国进行经济、军事上的制裁封锁，同时怂恿台湾当局制造两个中国，妄图永久分裂中国。不仅如此，中苏关系也出现了变化。
5: 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之后，中苏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很多分歧，并且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判断上面，苏联和中国也有很多不同。
4: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通过阅兵展示国家武装力量和捍卫祖国统一的决心，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毛泽东提出1959年的国庆阅兵要搞得大一些，然而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却难以满足大规模阅兵的要求。这是国庆9周年阅兵时的历史影像。此时我们很难想象，徒步方队脚下的石砖路，有的缝隙能达到5厘米之多，稍有不慎，受阅官兵就会扭伤。受路宽所限，即便是车辆方队，也只能以4列纵队，间距紧凑地通过天安门城楼。由于当时的广场容量有限，无法让更多群众参与其中，更没有今天巍峨壮观的天安门广场建筑群，烘托不出今天中式阅兵的磅礴气势。尽管此前已进行

0: 多次改造，但直到1958年10月，天安门广场才迎来了它的第一次大修。为加快施工进度，除了工人，不少驻京部队的军人也加入其中。
1: 去的时候还要人山人海啊，因为那时候没什么基建，不像现在都是基建哈，老雕啊、请的这个，全是人条件哈。我记得是挖地基，那热火朝天，大家兴奋得不得了啊。
0: 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的扩建施工持续了10个月，到1959年8月底才基本完工。改造后的天安门广场可谓天翻地覆，焕然一新。数万建设大军用花岗岩铺设了长390米、宽80米、可通过120路纵队的游行大道。拓宽后的长安街也可以同时通过6列坦克纵队，相当于60个标准足球场的广场面积，比国庆5周年时扩大了2倍半。与此同时，在广场东西两侧还分别竣工了宏伟壮观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人民大会堂。
2: 59年十大建筑建成了，我们都参观看十大建筑，那个先行汉街道啊，我们房子盖得那么漂亮，那么大。
0: 从此以后，每逢天安门举行重大阅兵，受阅方队和广场建筑群相得益彰，遥相辉映。这一震撼的阅兵场景也由此成为中式阅兵的经典符号。事实上，中央领导对此次国庆阅兵的重视绝不仅仅只体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扩建之上。1959年4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国庆阅兵的相关事宜。根据安排，徒步方队由15个小方队组成，其中不乏南京军事学院、大连海军指挥学院这样多次参加国庆阅兵的老面孔。但他们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还是首次参加国庆阅兵的铁道兵方队。
3: 铁道兵是个本部，它的本部在北京，当时老百姓并不很了解，通过这次阅兵，铁道兵方队出来了。
0: 前身为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的铁道兵，是人民军队中的一支劲旅，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都留下过他们的光辉足迹。和平年代，铁道兵更是不辱使命，南征北战，为中国铁路大动脉的建设立下不朽功勋。因此，能参加1959年国庆10周年大阅兵，对几十万铁道兵官兵来说，是党中央对他们的最大认可与褒奖。首次参加国庆阅兵，又是10周年大阅，经过讨论，铁道兵司令部最终将组建方队的重任交给了石家庄铁道兵学校。
3: 我们学校，当时我第一期的时候，2个苏联专家、苏联顾问，把这个正规化训练这套要求，我们都是按照这个全部按照这个正规化的要求进行训练。
0: 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根据阅兵要求，徒步方队的排面由原来的20人增加到24人，总人数245人的方队也是历次国庆阅兵之最。虽然学校有很多军事素质过硬的年轻学员，但想选入方队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一个要求比较高，政治可靠，贫苦农家庭出身、工农兵家庭出身的才行。个头是在1米7到1米75之间，那时候1米72，这个面貌，说通俗的吧，就比较好看一点的。
0: 在今天的石家庄铁道大学里，有一处因矗立着毛泽东塑像而取名泽园的绿地。60多年前，这里是石家庄铁道兵学校的土制操场。为了让学员们更好的训练，铁道兵司令部特地从兰州调来水泥，对操场进行了硬化。首次组队参加国庆阅兵，铁道兵上上下下都十分重视，学校领导更是为受阅学员定下了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精雕细刻、一丝不苟的训练要求。
1: 今天是跟你还是你必须是这个。

0: 不朽的问题来讲，那你就必须要这样子，你不能够这个样子，啊，也不能这个样子，对不对啊？你必须是这个大拇指贴到第二个关节者，哎，还不能吐出来。
1: 训练期间，集训学员全部停上文化课，早操要训练，上下午各训练4个小时，晚饭后还要进行加练。
2: 训练的强度要比新兵训练的时候大，强2倍都不止。一天8个小时啊，那成天在走啊，说休息就休息10分钟，除了休息以外，不能任何休息状态的。
0: 导下去也是睡着了，点点上去起号，早上都起不来，你不知道就还在睡啊。所以我们指导员啊，就跑到每个房间去，哎，起来了，起来了。
1: 高强度的训练下，即便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也难免吃不消。训练之初，不少人腿疼的连上床都费劲儿。
2: 我知道清楚很，这个小腿啊全是肿的。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啊，得把屁股坐在床上，然后这两个手扳着这个腿，扳到床上去。
1: 与小腿肿胀的学员们相比，训练中最痛苦的无疑是那些有八字脚的学员。每到深夜，辛苦训练了一天的他们，还要忍受更加痛苦的事情。
2: 就控制台上，让他把他合拢过来，这个腿也捆起来，是两个脚也捆起来。我那个同屋的睡那个同床那个小伙子是个战士，他就是这个事儿。他说：“哎呦，我了不得，我受不了了。”我说：“你受不了也得受啊。”
1: 在学校的操场上，学员们一练就是5个月，千万次的磨练，操场的水泥地都开始泛白，久而久之，竟出现了很多深浅不一的脚窝。
3: 这个都穿皮鞋走，满操场都是脚窝。为什么脚窝呢？能显出来，能看出来。一打扫，一个一个白点。
2: 刚打的这个水泥地吧，那个摩擦力太强，就发那个反磨皮鞋，战士穿那个。这我记得我是摸坏了5双皮鞋。
1: 1959年6月底，铁道兵方队转到北京南苑机场进行最后的集中训练，在那里，他们将和其他方队一道，为国庆阅兵进行最后的冲刺。随着徒步方队的相继入驻，口令声、正步声和各种口号声不绝于耳。此时的南苑机场俨然成为了一座兵营。在此起彼伏的队列声中，有一种咔咔咔的声音显得特别特殊，它既不是正步的踢腿声，更不是教练员的口令声。这个清脆整齐的声音来自于中式阅兵里最震撼人心的队列行进动作劈枪。原来除了徒手行进的各军事学院方队，在南苑机场集训的还有正式阅兵中需携枪行进的步兵方队。
4: 肩枪变端枪，本身这过程就叫劈枪。他在肩膀上来了呢，啪，用左手接住以后，啪，他有一个特漂亮的一个劈枪动作。
1: 这是身穿650军服进行劈枪训练的解放军战士。事实上，劈枪在20世纪50年代才从苏军引入解放军队列条令。但它本身具备的实战功能，及其背后与人民军队一脉相承的拼刺刀精神，使其一经引入，就迅速成为中式阅兵的保留动作。虽然劈枪在1954年的国庆阅兵中就已出现，但在南苑机场训练的战士们依然十分兴奋，因为他们手中的步枪已经从53式步骑枪变成了刚换装不久的56式半自动步枪。事实上，作为人民军队第一款制式列装的半自动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的阅兵首秀，正是在1959年的国庆阅兵上。这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进行劈枪训练时的场景。队员们使用的56式半自动礼宾枪，正是从56式半自动步枪改进而来。修长的枪身和枪刺，木质枪托的质感，使56式半自动步枪直到

0: 今天仍然是李冰枪的不二之选。在当时的南苑机场中，铁道兵方队是唯一一支没有国庆阅兵经验的方队。即便如此，闷声苦练七个月的他们还是逐渐赶上了其他方队。在阅兵前组织的几次徒手方队评比中，他们的队列成绩名列前茅。
1: 所以由于大家的刻苦努力，我们在这个救国方队当中啊，这个比赛这个观摩比赛的时候来讲，我们还得了那个牛头红旗奖。
0: 阅兵前一天傍晚，与其他受阅官兵一样，看着刚发到手的崭新军服、雪白的手套和锃亮的黑皮鞋，紧张、激动、兴奋的情绪涌上了每一名铁道兵受阅学员的心头。
2: 有的紧张的就是睡觉的时候9:30睡，他10:30也没睡着呢。
0: 1959年10月1日早上6点，所有受阅部队集结完毕，各方队威严肃穆，鸦雀无声，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这与不远处天安门广场传来的巨大欢呼声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时的天安门广场正以全新的面貌迎接着数十万人民群众的到来。按惯例，上午10点整，北京市市长彭真高声宣布，首都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庆典礼开始。庄严的国歌声伴随着轰鸣的礼炮，400名少先队员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紧接着，万人瞩目的阅兵正式开始了。在8一军旗的引领下，受阅方队如一块块钢板向天安门方向移动。不远处的天安门城楼上，四海高朋齐聚一堂，中外领导人频频向阅兵方队挥手致意。此时广场上欢庆的人群或许还不知道中苏关系已出现变化。
3: 在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说呀，苏联呢要和美国、英国签订核不试验条约，所以呀，暂缓向中国呀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相关的技术资料。
0: 9月30日，几天前刚结束访美的赫鲁晓夫匆匆率团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国庆节当天，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并排出现，他一面观看阅兵，一面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对此，毛泽东似乎早有准备，他回应道，苏联专家我们需要是需要，但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吧。随后便同身旁的胡志明说起话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此时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中国要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15个徒步方队中，石家庄铁道兵学校方队在第6位出场。首次参加国庆阅兵的学员朝气蓬勃，步伐整齐，一经出现便引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对很多学员来说，8个月的付出就是为了能在阅兵当天看到毛主席。然而铁一般的纪律又决定了他们连一眼都不能去看。
2: 要求我们排斗兵一定要2目前是正视前方，不能斜眼看，事先都交代的，不准看。
1: 通过天安门必须是一心一意的，就是你要向右看，眼睛来讲啊，就是平视，不能斜视，你不能像我要想看看毛主席，我这样就不行，不允许的。
0: 昂首通过天安门城楼是他们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然而所有人都不会想到，此次阅兵竟成为铁道兵在国庆阅兵中的绝唱。
3: 1960年，中央啊，本着勤俭建国、厉行节约的这种方针， 就决定了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但是呢，很快文革爆发，那么在文革期间呢，各种的干扰，就从1959年到1984年，我们就没有再举行国庆阅兵。
0: 直到1984年，中断长达25年的国庆阅兵才被正式恢复。但让人遗憾的是，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根据此前党中央决定裁撤铁道兵的指示，这支战功赫赫的兵种从此消失在了解放军编制当中。紧跟徒步方队的是14个车辆方队，当中国自己制造的59式中型坦克方队通过天安门城楼时，毛泽东身旁的赫鲁晓夫聚精观察，面色凝重，毛泽东则转身紧紧握住了许光达大将的手，兴奋地向这位首任装甲兵司令员表示祝贺。这是阅兵当天毛泽东难得露出笑容的时候。59式坦克为何能让中苏领导人有着如此巨大的情绪反差呢？作为陆战之王，自诞生以来，坦克就一直担任着陆军机械化突进的主要任务，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武器装备。开国大典阅兵中，受阅战车方队还是由破旧不堪的日式、美式坦克东拼西凑而成。当时的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根本不具备独立研制生产坦克的能力。因此，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主要从苏联购买坦克装备。1955年底，中国从苏联引入了新型特54及其改进型号特54A 坦克的样车。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型坦克之一，中国决定以特54A 为基础进行仿制生产。此后，在中国第一家坦克制造厂617厂员工的不懈努力下，到1959年，617厂已经可以完全独立生产特54A 坦克。在这一年的国庆阅兵中，617厂生产的33辆特54A 坦克，成为了阅兵当天14个战车方队中最耀眼的明星。1959年底，国产特54A 坦克被正式命名为1959年式中型坦克。59式坦克的问世，终结了中国不能生产坦克的历史，也让中国坦克工业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仅仅几年的时间，中国就具备了独立生产世界先进中型坦克的能力。这也就不难解释，当赫鲁晓夫看到以六列纵队行进的59式坦克方队时，为何面色如此凝重了。1959年国庆阅兵既是常规装备检阅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式阅兵的全新起点。中国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步伐由此加速展开，其成果在25年后的国庆阅兵中再次震惊世界。20世纪50年代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人民军队的军事实力，也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凝聚人心、震慑外敌，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阅兵过程中，那杀气震天的中式正步，滚滚向前的钢铁洪流，与鹰击长空的战机编队，都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国庆阅兵也成为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心中难以忘怀的国家记忆。
4: 接下来这个福利是专门为咱河南老乡申请的。眼瞅着中秋节就要到了，为了让大家眼睛健康、团圆过中秋，咱河南本地企业好势力特拿出了自家王牌蒸汽眼贴，轻轻回馈我们河南老乡。从现在开始，不管您在河南哪个市、哪个村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需要一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好势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

0: 专业护眼26年，更是咱家乡的大企业，咱就放心用。趁着好视力中秋节，百万眼贴亲情回馈我们河南老乡，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还能再拿中秋健康礼包，里面有高档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只有中秋送，平常从来都没有，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2017年7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庆祝建军90周年，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了盛大的阅兵活动。本次阅兵按照新时期军事力量体系确定参阅兵力和受阅序列，重点展示了中国军队新的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解放军首次在八一建军节开展全军规模的阅兵活动，也是第二次在天安门以外地区举行全军规模的阅兵，上一次还是36年前的1981年华北大阅兵。1981年夏天，10余万大军突然紧急出动，10000余辆汽车、1300多辆坦克、1500门火炮、285架飞机，公路、铁路、天上，大军同时指向北京200公里外的张家口。那么， 1981

0: 一年的这个夏天，在张家口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切还要从1980年的那一次神秘会议说起。1980年9月17日，北京的初秋还略显闷热，每个路过这里的人都会发现，最近几天的京西宾馆戒备森严，笼罩着有别以往的紧张气氛。上一次见到这般景象，还是2年前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11届三中全会再次召开。此时在京西宾馆，来自全军各单位的百余名主要领导正在进行一场保密级别极高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代号是801。
1: 801会议实际上就是为了研究战略，调整战略方针，进行的这么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原来的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诱敌深入就是这个敞开大门让敌人攻进来，用我们的纵深以这个空间换时间，然后用人民战争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0: 此前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被概括为8个字：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开始向经济建设转型，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编制体制均发生了变化。在军事战略上，是否要延续原有的战略方针，成为了这次会议讨论的焦点。而焦点主要体现在诱敌深入这4个字上。在会议讨论中，对战略方针产生了3种看法，一个是积极防御，第二个是积极防御持久作战，而第3种看法则是维持原来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10月15日，邓小平来到了京西宾馆，对原军事战略方针调整表述为积极防御表示了赞同。
1: 我们要搞现代化建设了，我们就不能让对手能够长期植入了，你必须要把它抵抗住，能够使整个国家进入一个战争转换。
0: 2天后，随着801会议结束，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完成了思想上的统一，军事战略方针表述从积极防御、诱敌深入调整为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可谓牵一发动全身。那么新的战略方针怎样落实到战区？如何逐级细化转化为战斗力？又怎么检验呢？
1: 你得演示出来给全军特别是高级干部看看，未来战争是这样我们就这么准备，我们就准备这么打，就是搞大演习，通过演习来理解和确认。
0: 801会议结束后，总参提出在华北地区进行一次以积极防御为前提的军事演习，以检验战略方针的组织实施情况。具体地点则定在张北地区，时间就在1981年的秋天，演习的代号为802。那么演习地点为什么要定在张北，而时间又为什么是秋天呢？
1: 那么这个会议呢，也是适应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个形势，也是适应了当时国内国际的环境。当时我们的战略重点和防御方向还是北方嘛。
0: 自古以来，张北就是北方重镇、军事要地，同时也是北部边境南下北京的必经之路。由于距首都北京仅200多千米，张北堪称从北部拱卫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不仅如此，位于内蒙古高原南部、地势相对平坦的张北，也适宜机械化作战部队的展开。因此，在选择军演地点时，中央军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北地区。而选择在秋季进行演习，则是因为中国军队的训练周期， 中国军队每年过完春节开始进入预训期，

0: 三月份正式开训，进入七到九月份则是合同训练期。在秋季进行演习，既不影响正常的军事训练，还是对全年训练成果的检验。1981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内的经济建设处处需要资金，演习的规模要搞多大，一时难住了接到实施演习任务的北京军区。演习规模太小，达不到预想效果；规模太大，中央会同意花这么大一笔钱吗？为此，北京军区制定了大、中、小三种规模的演习预选方案。其中第一方案涉及人员超过10万，因动用人员装备多、耗资高，且可能引起周边国家紧张，是北京军区认为最难通过的方案。1981年3月，杨得志总长、张震副总长向邓小平当面进行了方案汇报。邓小平在听取了全部方案后说，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我们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邓小平还提出，部队阅兵式、分列式也好久没有搞了，在演习结束时进行一次阅兵。邓小平为什么要提出演习之后要搞一次阅兵呢？
1: 当时就提出来，这部队重大军事行动之后阅兵，一是可以检验训练的成绩，二呢是以壮观瞻，就是让我们人民群众啊知道我们军队现在的规模、现在的情况。
2: 战斗精神怎么塑造，必须靠训练。那么队列的训练它有其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它把一个人的政治素养培养出来了，把一切行动听指挥培养出来了，把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培养出来了。
0: 截至1964年，中国军队已经根据自身特点和需要，先后修改完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对加强中国军队正规化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动荡的10年里，许多条令被搁置甚至废除，其中就包括阅兵式和分列式。在动荡中，大量的训练被搁置，参与全训的部队数量不足1/3，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脚步。
3: 全军在文革之后处于一种应该说相对来讲是低迷状态，这个各种军队建设包括训练还没有走上正轨，所以小平同志他这个讲建设啊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提出这个口号，所以把正规化提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战略高度，啊，又把这个加强训练要提高到军队建设的一个战略高度。
0: 随后，邓小平对杨得志和张震说：“就按第一方案搞一次，节约一点，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好一点，要把军队的气鼓一下，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随后，挥笔在请示信上批示，同意第一方案，力求节约。演习方案很快下达到了各参演相关单位，不过这时候作为组织实施演习的北京军区却一时犯了难。虽然演习第一方案是最理想的演习方案，可开支也是最多的，那么钱从哪里来？时任原北京军区后勤司令部训练处长的陈守信当时就被钱难住了。
1: 想象不到的得花那个钱，你比方说要演习要显示炸点，显示炸点就得有炸药啊，这炸药就得架拨呀，而且它显示红军蓝军啊，那个颜料搁在这个炸药包上炸，这一下子都是上千块钱呢。
0: 如此规模宏大的演习，开支可谓天文。 文数字。虽然中央军委会下拨费用，可是作为演习实施单位，北京军区难免要贴补一些。为了解决经费问题，陈守信成了总后勤部的常客。
1: 一部长带着我，就什么军需部、财务部、运输部、邮料部，一家一家的，从上午说到下午啊，愁的没办法，但最后还是开了口子。
0: 虽然一时经费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可另一个难题却落到了所有参与演习的部队头上。北京军区作为全军训练水平最高的军区之一，演习规模虽大，但并不算陌生。可是这阅兵式和分列式到底要怎么搞？
1: 这20多年没有经过阅兵了，都不知道怎么搞。
0: 空降兵第15军是当时全军公认训练程度高、战斗力强的部队，也是全军唯一一支快速战略部署部队。他们在演习中将会是重要的角色。空降兵第15军也是最早接到组建阅兵方队任务的部队之一。由于空降兵是一支力求快速部署的特种部队，日常训练主要集中在跳伞等特种作战任务，进行队列训练的时间和经验都不多。空降兵受阅方队组建后，马上就开始了专门的队列训练。
4: 月初就开始组建这个方队，但是呢，组建了40天，就把这个弹兵和排练和方队全训练完了。
0: 空降兵第15军的受阅方队训练完成后，当时的军主要领导并没有松了一口气，反而心里泛起了嘀咕，这是不是过于顺利、过于简单了？这是事隔20多年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军规模的大阅兵。作为诞生了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等特等功臣、特级英雄的部队，更要严要求、高标准地执行这次阅兵任务。然而全军的阅兵式、分列式早已搁置多年，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呢？这时候他们想到了仪仗队。
4: 因为都没搞过，没都参加打的阅兵，这个标准太低。这个呢，我们那个首长呢就跟仪仗队的联系，说从仪仗队请几个教官在那个去训练。
0: 由于仪仗队担负着迎送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军队高级将领及纪念庆典等重大国事活动的任务，是全军专门进行队列训练的部队，可谓中国军队队列训练的最高标准。当他们到达空降兵驻地时，立刻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5: 到了这个广水机场以后，啊，他们好几百人站在马路两边，那个领导呢，提着正步向我们报告。
4: 去了以后，我们一做动作，部队才开始一看，说正步还能做到这个样啊！
0: 原以为已经训练达标的空降兵们，在看到仪仗队的示范之后，才知道自己与正规化、标准化的队列动作竟然还有那么大的差距。一时间，空降兵们的斗志被激发了出来。在仪仗队教员的指导下，他们从最基础的军姿练起，齐步、正步、步幅75厘米、离地25厘米。仅仅经过了一个月的训练，空降兵参阅部队的单兵队列动作就有了质的提升。

0: 现了尿血的状况。一时间，仪仗队教员的训练方法和强度遭到了各方的质疑。面对指责与质疑，仪仗队的教员向空降兵们解释了尿血的原因。
1: 不然这样高强度的这样训练呢，水分供应不足，这样呢就会出现运动血尿的这种情况，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0: 实际上，许多运动员在训练后都会发生运动性血尿的症状，如拳击运动后，大约有28%的人出现血尿，跑跳和球类项目运动员的运动血尿发生几率也很高。只要及时对饮水和营养摄入进行调整补充，增加休息时间，一般不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损害。
1: 后来我们就增加大家的饮食，增加进水量，你说光着水要有豆浆吧，要有汤水，要有茶水，要有绿豆汤，最后呢要固定喝盐水，喝盐水呢就说呢要补充盐分。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大规模的血尿得到了控制，空降兵们的单兵队列动作也达到了较高的标准。接下来大方队的排面训练开始了。与单兵队列动作训练的驾轻就熟相比，大方队的排面训练就连仪仗队的教员也没有了底。
2: 但是仪仗队的正步来讲呢，肯定是有的，是练正步。但是那个时候你就是也没有多少方队的经验。
0: 在仪仗队的日常任务中，横排面往往不会超过4人，但在分列式上，受阅方队必须要以大排面的方队接受检阅，这在仪仗队的训练中也没有经验可循。
1: 从第六名那写的，我们老批评第六名，第六名的很冤枉的慌。为什么冤枉的慌呢？实际不是他的问题，他是第五名，他那个肩呢稍微向后偏斜了一点儿，他这个标漆呢就一直在这，他一标漆，实际是第五名出现的问题，从第六名那反映出来的问题。
0: 就在受阅徒步方队摸索大方队训练方法的时候，机械化部队开始行动了。1981年6月，北京军区的许多部队接到命令停止休假，探亲外出人员奉命火速归队。一场史无前例、规模宏大、动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先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空天立体多兵种联合演习即将全面展开。解放军坦克第一师，这支战功赫赫的部队就是其中的重要角色。1945年12月1日，解放军第一支坦克部队东北特纵坦克大队在沈阳马家湾子成立，全队共有30人，但只有1辆97式坦克。这就是解放军历史上最早的坦克部队，也就是坦克第一师的前身。即将开始的演习和阅兵是全面检验中国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成果的时候，同时他们也将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军人的风采、战斗力和捍卫和平的决心与信心。
3: 今天这个好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迎中秋送健康特别为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中秋补贴。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就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这款蒸汽眼贴可是升级版眼贴，更是功能性眼贴，尤其针对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发痒等问题特别管用，直接贴到眼皮上，就像由水蒸气在一圈一圈做着按摩，可舒服了。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的中草药精华快速渗透，整个过程舒服又畅快，每天只需贴个10几分钟，一整天眼睛都水润透亮，看东西也不费劲了，这日子也就更舒心了。

0: 而且今天咱河南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统统都能够领取中秋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8分钟，中秋福利再升级，每人还能兑换豪华版的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人参石斛饮，整整4大重中秋专属好礼，最后开通8分钟，错过就真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3: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2: 通用语言？
3: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2: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3: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2: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3: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

0: 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2: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3: 那一下就迈着士兵一样的，把好几座山嘞，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4: 爷爷，我现在可是5G 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5: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工作，您劈山的路。
2: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1: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7: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7: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7: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8: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9: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1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0: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1: 表哥说， 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建议大家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大盒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到手整整四重中秋好礼，限时十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

0: 运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了，下面这项福利

0: 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建议大家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大盒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到手整整四重中秋好礼，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多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0: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

0: 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

0: 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1: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2: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1: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2: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4: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5: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4: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6: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0: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8: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 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7: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公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

0: 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2: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2: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4: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5: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4: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6: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3: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0: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3: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

0: 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3: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1: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4: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5: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8: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9: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7: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0: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7: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

0: 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2: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0: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2: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丁仲礼率队

0: 赴河南开展黄河下游湿地保护与滩区生态综合整治民主监督调研，刘宁与调研组进行工作交流。
1: 刘宁拜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
0: 全省三秋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
1: 刘宁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黄晓薇。
0: 平陆运河通航，河南科技力量助力大国工程。
1: 城市更新季今天走进安阳，感受一个老小区的逆生长。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李日红报道，9月1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率调研组赴河南，联合致公党中央围绕黄河下游湿地保护与滩区生态综合治理主题，开展对口黄河下游专项民主监督调研。省委书记刘宁与调研组进行工作交流。调研组先后实地考察兰考县黄河治理展览馆、冠孟堤改扩建工程、丰丘县李庄新区迁建展厅、开封柳园口黑港口堤防生态示范段、赵口隐黄含闸片区和中牟县雁鸣湖国家湿地公园，深入了解湿地保护和生态治理、滩河林田草综合生态空间构建、黄河下游绿色生态走廊建设、滩区居民迁建、滩区土地资源综合利用等情况。调研中，河南省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介绍了相关工作情况。丁仲礼指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准确把握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把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推动解决问题贯穿民主监督全过程，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丁仲礼强调，黄河下游地上悬河形势依然严峻，湿地保护修复与滩区生态综合治理任务艰巨，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聚焦卡点堵点问题，找准监督切入口，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与地方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助力河南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民盟中央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河南省委会主委霍金花参加有关活动和调研。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9月17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拜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一行。张军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法院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河南法院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河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各项工作呈现良好态势，取得优异成绩。河南法院系统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忠实履行职责使命，大力推进平安河南、法治河南建设，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希望河南法院系统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做优做细，司法便民举措，更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助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支持河南，以高质量司法助力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最高人民法院长期以来给予河南的关心支持。他说，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动力，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河南各级法院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求，一体抓好案件审理、服务治理、审判管理，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我们将以张军院长此次调研指导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加强对法院工作的领导，大力支持法院系统依法履行审判职责，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恳请最高人民法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发展，持续加强法院业务指导支持，助力河南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张威、李涛、秦海等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9月16号，全省三秋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以更实举措、更硬作风，做好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省长王凯主持并作部署。刘宁指出，做好三秋农业生产工作是牢记领袖嘱托、保障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是夺取秋粮丰收、实现全年目标的现实需要，是把握工作主动、防范应对风险的必然选择。当前，我省秋作物将从南到北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三秋大忙时节即将到来，要始终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风险交织叠加的不确定性，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新的贡献。刘宁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紧盯关键环节，细化工作举措，环环相扣推进，全力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小麦种足种好。一要抓好后期管理，稳定丰产大局，坚持粮食一天不到手，管理一天不放松，精准预报收获期天气情况，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引导农民挖掘增产潜力，提高产量效益。二要抓好秋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根据农机数量、收获进度、天气情况等，科学精准调度各类农机，最大程度降低机收损失率，做好应急处置预案，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三要抓好小麦播种、夯实下粮基础，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着力稳定麦播面积，全面提高麦播质量，强化病虫草害防控，努力做到一播全苗、苗齐苗壮。四要抓好粮食收购，维护群众利益，加快市场化收购步伐，发挥好政策托底作用，严把粮食质量检测，加强市场监测预警，优化服务举措和收购流程。五要抓好秸秆焚烧、守牢安全底线，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科技赋能、依法治理，强化人机联动，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推进秸秆科学还田和高效犁田，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要严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做好农机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发生安全事故。刘宁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坚持上下联动、部门协同、条块结合，做好政策发布和宣传解读，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与推动三秋农业生产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三秋农业生产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省粮食和储备局、商丘市、开封市、漯河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张威、王松、陈春江、李涛、李卓出席。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粮食生产专家指导组组长、副组长等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9月16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一行。黄晓薇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妇女儿童家庭和妇联工作的高度重视。他表示，河南妇联工作有着光荣传统和扎实基础，围绕党政中心工作，立足妇联职能定位，强化引领服务联系，进行务实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好经验、好做法。全国妇联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 在妇女就业增收、儿童关爱服务、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加大对河南妇联工作支持力。

力度，希望河南省委省政府一如既往支持河南各级妇联组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营造良好环境，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助力基层治理，用心用情办好让妇女儿童家庭可感可及的实事，动员广大妇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巾帼力量。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全国妇联对河南工作，特别是河南妇女儿童事业和妇联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他说，去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建带妇建，扎实开展引领服务联系妇女群众各项工作，推动广大妇女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展现巾帼风采。希望全国妇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发展，指导帮助我们做好妇女儿童事业和妇联各项工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特色试点、品牌资源落户河南，为广大中原妇女建功立业搭建更广平台，创造更多机遇。全国妇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张威、李涛参加会见。FM95.5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平路运河通航，河南科技力量助力大国工程，城市更新记今天走进安阳，感受一个老小区的逆生长。

0: 9月16号，历经四年建设，平陆运河迎来了全面通航的历史性时刻。河南企业以科技力量深度参与这一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在大国基建中刻下了鲜明的中原印记。请听报道。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直接打通了西江水系与北部湾的最后一公里。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桂双九。
2: 这条超级运河拿下了多项世界之最，第一，通航能力最强，5000吨级的大船不用中转，从江河直接开进大海，真正江海直达。第二呢，是落差最高，马道枢纽船闸上下游水位最大落差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三，马道枢纽的内河省水船闸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面积有1.5个标准足球场。第四，过闸速度最快，重达70吨的巨型阀门打开只需要1分钟，关闭只要30秒，比普通船闸快2到4倍。
1: 平陆运河设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枢纽，其中马道枢纽建设堪称整个运河的咽喉工程，而保障这个咽喉安全运转的核心设备来自一家河南企业卫华集团。企业为枢纽造了一批大型起重设备，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刘新波。
3: 位于上闸手的台车式起飞机跨度达到了52米，相当于横跨近半个足球场，是我们国内同类型产品里边跨度最大的设备。当这个闸门需要检修的时候，起飞机就会平稳地把几百吨重的闸门起吊起来。关键部位的加工精度误差不超过1根头发丝的一个直径，正是这种级别的精度，确保了起飞机在吊装闸门的时候能够平稳和安全，实现定海般的一个稳定控制，为咱们平陆运河顺利通航提供了可靠的装备保障。
1: 平陆运河的建设需要精准的水下测绘，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测绘工程学院的师生团队承接了平陆运河第七标段水下地形测量技术服务项目，他们组成了近40人的专业技术团队，进行水下地形数据采集和处理工作。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高水平测绘地理信息专业群负责人何宽。
4: 我们基于的是咱们全国产的无人船国产化的北斗的导航定位，国产的多波束，进行水下的相关的这样精度测绘，还要进行数据的模型的建立和绘制。通过平陆运河的项目，我们的团队又和科研院所共同

0: 编制了无人船水下多波束测量和激光测量的团体标准，该标准呢现在已经转化为了行业标准。
1: 建成40年的老院子，靠什么实现逆生长？怎样让居民留下来？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今天走进安阳，看老旧小区的新变化。大象新闻记者梁玉航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安阳龙安区的文明小区，据老居民说呀，这儿以前的样子和文明不太搭边，红砖墙、线缆乱飞，路窄车乱。现在再来看呢，宽敞干净又舒心，从老小区升级到好小区，40年的老院子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在于三个改字：改面子、改里子、改生活。
1: 文明小区是安阳市老工业片区的典型代表，周边烟厂、机床厂等多个工矿企业的家属区交织在一起，住户单元多，诉求多元，产权复杂。改造的第一步就从小区居民最在意的面子破题。安阳市龙安区文明小区西区居民薛建国：
3: 前些年小区门口车辆都是拥堵，特别是在高峰期的时候，进不来车，出不去车，经常剐蹭，停的时候大家互相争谁先站住就是谁的。
1: 安阳市龙安区文明社区党总支书记秦小阳告诉记者，小区改造结合三师进社区，也就是设计师、规划师和建筑师，对小区进行重新规划。以前的车道只有2米宽，后来改造成了8米的双向车道。
4: 之前这些空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楼前楼后的一些距离，四搭乱建，有这个种菜搭棚子的，还有这个养鸡养鸭的，非常乱。先从这个老党员入手，然后挨家挨户再给其他居民去做工作，最后所有的违建都拆除了。
1: 安阳市城镇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规划所主任工程师高山：
5: 空间不小，但是它实际的车道条件比较差，破损的路面比较多。经过我们规划之后，目前小区固定停车位达到200个。
1: 除了解决进车停车难题，小区还给61栋楼做了外墙保温，2000多户换了新门窗，改造了1300多个充电桩端口，1100盏楼道灯。但光有面子还不够，还得改里子。原先的管网已经老化，3天2头冒水，群众怨声载道。安阳市龙安区文明社区党总支书记秦小阳：
4: 现在我们所有这个西区这块的管网全部入地了，当时也是结合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专项资金，雨污管道的这个疏通问题，物业公司出人出设备，然后我们城建专业网格员呢，还有我们这个职能部门像环卫这块出的这个冲洗车，整个达到了小区61栋楼整个污水管网的一个疏通冲洗。
1: 面子新了，里子实了，还有第三改，改生活。现在对于居民来说，看病不折腾，带娃不跑远，小区建立起的生活圈却恰好能把人心稳稳地留在小区里。安阳市龙安区文明小区西区居民李向华：
6: 改造完后，门口就有了医养结合的中心，像我们不舒服了就能下楼看，真的很方便。
1: 安阳市龙安区文明小区西区居民景爱琴：
7: 改造以后环境非常好，现在都业余生活也非常丰富，一天出来光想着往外头走，现在光在小区转两圈就觉得怪美怪舒心的。
1: 安阳市龙安区文明小区西区居民孟宝芳：
8: 原先幼儿园可小呀，后来也扩建也怪大了，有篮球场、社区广场，领着孩子到这儿来遛弯了，整体效果是真不错，现在住的是开心的了。
1: 文明社区的逆生长折射的是一座老工业片区存量提质的城市更新逻辑，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一个小区变漂亮了，更为多单位混杂型老旧家属的改造趟出了一条可复制的路子。2025年，河南完成老旧小区改造达24.6万户，新建口袋公园390个，计划到2027年基本完成2001年前建成小区的改造，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这场民生接力仍在继续。
9: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豫北太行山下的辉县市冯庄村有一座由3代军人家庭自费创办的抗战实物展览馆，正用20000多件带着弹孔和硝烟的记忆碎片，把长征精神和太行风骨搬进了一堂堂可触摸的实景课堂。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10: 特别是这几块，我虎。
11: 走进耿凤泉抗战食物展览馆，掌柜里刃口卷曲的大刀，布满弹孔的钢盔，刻着有来无回字样的边区磁地雷静静沉淀。馆长耿凤泉正俯身向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讲述这些食物背后的烽火故事。
10: 这个都是当年我们的红军战士打仗用过的震动体，每一件他都经历过枪林弹雨。
11: 长征是抗战的前奏和准备，长征胜利保存了红军的骨干力量，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基础。耿凤泉的父亲耿蓝田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深入太行山战斗遗迹收集散落的抗战食物。1987年，耿凤泉退伍返乡，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先后筹集资金300多万元收集抗战食物。耿凤泉，
10: 长征啊，是整个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一场历史记忆。我们展馆啊，坚持用实物说话，不搞空洞的说教，就是想让孩子们在真实的场景里，用手摸到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把我们的长征精神真正的装进心里。
11: 展馆推出边区地雷手工锻造、抗战食物修复体验等实操研学课程，让红色研学从单纯看历史、听历史升级为亲手触摸、用心感悟历史。志愿讲解员王淼淼，
12: 我们把这些食物背后的故事讲给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听，就是希望长征精神和太行风骨能在一代代人心里扎下根、发出芽。
11: 展柜前，大学生王雪露盯着八路军钢盔上的弹孔看了很久。
13: 看到这些带着弹孔的钢盔、卷刃的大刀，我才真正明白当年的红军战士是在什么样的绝境里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走好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就得从记住这些食物开始。
11: 作为河南省国防教育基地，展览馆创新推出国家安全加抗战食物加党建研学三位一体模式，将地雷碎片、抗战勋章带进校园课堂，让红色血脉在食物与掌心相触的瞬间完成一次跨越90年的传递。耿凤泉，
10: 这些食物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国家的记忆库。长征胜利90年了，红军当年走过的路我们不能忘，今后要走的路呀，还得靠年轻人接着走，这间展览馆的门就会一直开着，这些食物背后的故事啊，会一直讲下去。
1: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9月17号，河南省统计局公布2026年8月份全省经济运行情况。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11.34亿元，同比增长2.1%，全省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
9: 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日前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榜单展示了9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所高校的近20000个学科点，河南14所高校的99个学科榜上有名。
1: 9月16号，民政部发布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拟命名1993个社区村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其中河南共有93个社区村入选。
9: 河南在上一轮国家有奖发票试点及部分地市自主开展经验基础上，即日起在全省推广有奖发票活动，12月陆续收官。目前洛阳、三门峡、济源三地已率先启动有奖发票活动。
1: 9月17号，河南省省管企业场景创新应用对接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聚焦省管企业场景创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在省属国企落地转化，同时举行了河南国资场景专项基金设立仪式和项目集中签约。
9: 9月17号，遇见研学品读中原2026年河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在安阳举行，大会以研学旅游为主题，同时发布河南省研学旅游资源目录、2026年河南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
1: 联播说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 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转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
9: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

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多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

0: 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3: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4: 是的，
3: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1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5: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3: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5: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3: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接下来这个关键词是中秋专项补贴。好视力迎中秋送健康特别为河南听众开放了中秋专项的补贴。咱河南全省范围内，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是眼睛不舒服的，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试一试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尤其是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的听众，眼前老像是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出门走路下楼梯都特别害怕，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强烈推荐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效果双保证，而且带蒸汽能发热，直接贴在眼皮上，就想给眼睛做熏蒸理疗，用完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不费劲了。趁着好视力中秋送健康送福利，只要赶在前十分钟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广播，特别方便。这还没完，每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大盒中秋特供的明目养神补充元气的人参石斛饮，整整四重超值好礼，抢到手都是您的，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理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啊！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空中梨园，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京剧版的沙家浜当中的经典唱段。沙家浜的出现呢，它是根据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创作的现代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成的现代京剧曲目。1968年，这个剧目被确定为8部革命样板戏之一。它讲述了抗战时期江南新四军浴血抗日，指导员郭建光带领18名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与当地的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找到这批伤员，日伪军对沙家浜地区展开了疯狂的大扫荡。为了避开敌人的蜂王，党组织安排伤员转移到阳澄湖的芦苇荡，敌人的扫荡一无所获。日寇并不甘心，命令忠义救国军进驻沙家浜，设法找到这批伤员。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参谋长刁德一向阿庆嫂打听伤员的下落，阿庆嫂和敌人巧妙地周旋，并引诱敌人开枪，利用枪声通知芦苇荡的伤员。

员，使伤员提高警惕。沙家浜被敌人长期的占据，阿庆嫂按照县委的批示，派沙四龙把伤员转移到红石村。敌人找不到伤员，抓来群众拷问，一无所获，气急败坏地杀了很多群众。几个月之后呢，伤员痊愈，沙四龙也参加了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率领新四军战士组成突击排，连夜奔袭，杀回沙家浜。这时呢，正是胡传魁举办婚礼，新四军突然杀入，将敌人一举全歼的故事。

0: 也派场杀死龙。
1: 有，
0: 你们看，前面就是杀家堡，命令人继续侦查。
2: 是。
0: 什么封锁线按照不开

意出出进进的。吴传魁在里头打牌，我出不去走不开。老赵和四龙给同志们送炒面，到现在还没回来。

么办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往往有这种情绪，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传统代代传。

这芦苇荡就是前方，就是战场，我们要等候上级的命令，坚持到胜利。

0: 听众朋友您好，中意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参谋长刁德一假意抗战，案头日寇。地下共产党员阿庆嫂依靠以沙奶奶为代表的进步抗日群众，巧妙地掩护了新四军伤病员安全的伤愈归队。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唱段中就有大家特别熟悉的智斗这个唱段。
1: 指导员，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的，
2: 都这么性急。好，叶排长，我看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可以先走。
1: 是，
3: 走上哪儿去？
2: 我们找部队去啊。
3: 找部队去那哪儿成啊。

0: 奶奶，
1: 单奶奶叫咱们提一件，提一件。单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2: 给我提意见，好啊，提吧。
1: 好吧，单奶奶，您听着。

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怎能上战场？

0: 奶奶，您总说您有四个儿子，怎么我们就看见四龙一个人呢？
1: 那都是过去的事，还提他干什么？
0: 沙奶奶，我们都想听听。
2: 是啊，沙奶奶，您说给我们听听。

0: 阿青嫂，我跟你打听点事。
1: 哦，凡是我知道的。
0: 我问你这新四军。
1: 新四军？有。有。

0: 住过新紫金？
1: 住过。
0: 有苍绿园吗？
1: 有。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欣赏到的是八大样板戏之一《沙家浜》当中的经典唱段。接下来伴随着这段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17集。
6: 崔子昂公馆的客厅里，程汉云正在陪崔子昂下棋。见崔丽走了进来，崔子昂拿棋子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7: 你又去哪里了？这么晚才回来？
6: 今天去见老同学了吗？爸爸，
7: 我都这么大了，你还管得这么严呢？
6: 崔子昂将手收了回来，语重心长地说，
7: 不是我诚心要管你，是我实在不放心。我老了，我希望看到你成家立业。哎呀，我闭眼也安心啦。
6: 崔丽赶紧走过去，站在崔子昂旁边。爸爸，您瞧您又说这样的话。陈汉云也劝道，
7: 姐夫，我这大外甥女儿知书达理，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您老啊就别操心了。
6: 崔子昂叹口气，
7: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对自己终身大事也不放在心上。哎，你说他今年都24岁了，一点也不着急。淑萍这孩子哪点不好啊？就是不肯跟人家多接触接触。你出嫁了，我也好放心呢。啊，对了，今天淑萍还来电话问起你，你抽空给人家回个电话吧。
6: 爸爸，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淑萍并不是我中意的男孩子。程汉云连忙打圆场，
7: 姐夫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婚姻自主，自己找男朋友，应该支持他们。
6: 接着转头问崔丽，
7: 哎，有没有中意的

0: 人呢，告诉舅舅什么时候请他上门来吃顿饭。见崔丽低头不答话，崔子昂催促道：“哎，说，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崔丽低声说：“有。”那也好，那就尽快请他到咱们家来，让我看看。崔丽结结巴巴地说：“他最近忙，没时间。”陈汉云笑着说：“再忙也得抽空拜见拜见未来的老丈人嘛！啊，这是好事嘛！请未来的女婿上门吃饭，哎，可别忘了告诉我，我也来凑凑热闹啊！啊，那，我要好好想想。晚安，爸爸，晚安，舅舅。”崔丽显得有些害羞，急急忙忙地走了。陈汉云见崔丽离开，连忙安慰崔子昂：“姐夫啊，这种事情您老就别操心了，他们年轻人心中有数。来来来，我们把这一盘残局给下完了。”崔子昂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手中把玩良久的棋子放到了棋盘上。港英警署政治部，江世飞走进黄翠微的办公室，脸上挂着少有的笑容，但是黄翠微却不给他好脸色，一见他进来就数落道：“你们保密局也太嚣张了，竟然在香港地界搞出人命。”“你说什么？”江世飞佯装听不懂。黄翠微脸色有些难看：“你说我在说什么，江先生？你要我怎么说呀？敢在香港随便开枪打人的，除了你们保密局，还能有什么人？开什么枪，打什么人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江世飞还在耍赖，黄翠微气愤地一拍桌子：“你少给我装蒜！我警告你，这里可不是内地，这里是大英帝国的海外领土。你想干什么我不管，可是你不能让我为难呢。你要是敢妨碍我这个当差的啊，那好，我就不客气了啊。”江世飞不承认也不辩解，只把一个装着三根金条的信封递了上去。你看黄大主任你说的啊，就是给我江世飞十个胆儿，我也不敢妨碍大人您当差啊。是不是啊？”说着就把装着金条的信封塞进了黄翠微的抽屉。黄翠微假装没有看见，继续训斥江世飞，语气却缓和了许多：“江先生，我也是没有办法，有人把内幕和证据透露给了新闻界和华夏报，弄得港督都很为难啊，署长的压力太大了，这才责令我调查。否则以港英当局和国民政府的关系，这种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舆论界也在炒作，报纸天天都有骂警方的文章，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江世飞不屑一顾：“嗨，那还不简单呢？简单？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说简单呢？”“黄大主任，你别急，你听我说啊。据我掌握的证据，死者是个共产党，而开枪打死他的那个也是共产党。这个事件完全是共产党内讧，清理门户，跟你我二人有什么关系啊？”黄翠微眼睛一亮：“原来是这样啊。你有没有证据啊？人家控告你的时候，那可是证据确凿哦。”“哼哼，他有证据，我就没有证据了。那个孙维文，你还记得吧？”黄翠微苦苦思索：“孙维文？哪个孙维文呢？啊，就是你在华夏报社抓的那个人呢？”“哦。”黄翠微一拍脑袋：“想起来了， 看上去像个小白脸。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哎，你们把他遣送内地，结果让他逃脱，又偷渡回到香港。案发当天，他租用了一辆人力车，车夫可以作证，他亲眼看见孙维文开枪打死了长风。啊，黄翠微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笑容，原来是这样啊。哎，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要早说了，我们不都好交代了吗？策划一个阴谋，原来如此简单。齐长鹏和崔丽在看湘江晚报，看着看着，齐长鹏困惑了起来。这征婚启事已经登出来了，交通员怎么还不来接头啊？崔丽猜测道，莫非真的遇到什么困难了？齐长鹏刚要说话，肥肥走了进来。老齐啊，人工突然病了。齐长鹏大吃一惊，病了，现在人呢？已经送进和平医院抢救。齐长鹏不禁皱眉，人工的身体一向很好啊。萧啸天思索着，我直觉判断人工可能遭人下毒，比预计的情况突然，敌人已经动手了。齐长鹏不觉坐直了身子，菲菲啊，人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人已经脱险了啊，就是虚。鲁医生说是汞中毒引起的，幸亏抢救及时，否则呀那就麻烦了。谁有机会有胆量敢给人工投毒啊？最近有谁接近过人工？这个很难说，日李家进进出出的人很复杂，我和鲁医生也说过，李家的家人基本上可以排除，胡秘书跟李先生多年了，不可能下这个手啊。萧啸天问，那其余的呢？其余的那就是花匠和厨子了。齐长鹏打断他们，现在先不说这些了，说也说不清楚，既然说不清，还不如不说，不声张，暗中悄悄观察。哎，不管是谁，总有露出马脚的时候，与此同时一定要加大保护人工的力度。肥肥突然想起一件事，在人工中毒前，有一个叫卢广生的人连续两天来访，我很怀疑这个人来路不正。卢广生，老肖，你注意查一下这个人。萧啸天点点头。肥肥接着说，在医院的时候，很多民主人士去探望人工，听说李宗仁要和人工讨论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的事儿。那人工的态度呢？好像很感兴趣。人工如果被李宗仁拉过去，我们就前功尽弃了。齐长鹏忧心忡忡地说。萧啸天也忧虑道，人工在医院里住着很不安全呐，人又多又杂，我担心保密局的特务会趁乱再次下手。齐长鹏将手放到肥肥的肩膀上，期许地说，肥肥啊，保护人工安全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放心吧老齐，我保证只要我在，人工就在。哎，就算你不在了，人工还要在啊。萧啸天补充道。是。齐长鹏安慰的笑笑，转身对肥肥说，肥肥啊，这保卫工作不能凭一时之勇，要靠这儿，靠脑袋，你明白吗？肥肥报之一笑，严肃地点了下头。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 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

0: 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光复旅馆客房里，有两个旅客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结账离开。他们刚出去，交通员拿着报纸从外面回来。房间里只剩下那个来自南洋的薛家骥。薛家骥是个外向快乐的年轻人，充满活力，对来自内地的交通员也特别感兴趣，总是想了解内地的情况。一见交通员进来就问，哎，你们内地是不是有许多地方叫解放区啊？解放区？哦，解放区可是共产党待的地方。哎，你问这个干什么？交通员故意问。对呀，我问的就是共产党待的地方，你别管我干什么，你就告诉我解放区的人每天都干什么、吃什么、怎么说话等，这就行了。交通员吃惊地看着薛家骥，你真不怕？我怕什么？啊，怕我就不问了。这里是香港，你可以这么随便说。要是到了内地，千万可不能乱说呀。为什么呢？薛家骥满是疑惑。因为内地到处都有国民党特务，他们到处在抓共产党，他才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呢。只要你说上几句共产党的好话，就会把你抓起来，甚至砍头。真的？哎，你看，我骗你干什么？薛家骥高兴地站起来。哎呀，看来我是选对了。交通员不解地问，你选对什么了？选共产党啊。我不瞒你说，我这次回国来就是想去解放区，想参加革命。我来香港就是中转，就是想找一个介绍人。交通员劝道，听说解放区是很艰苦的呀，你恐怕很难适应。薛家骥正色道，哎，谁说我不能适应啊？连这样的小旅馆我都可以住，还有什么不能适应呢？交通员不禁一笑，你真的很可爱。这可不是可爱不可爱的问题，这是我的理想啊。什么理想？是啊，在南洋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叫潘汉年的共产党人的演讲，当时我就很感动。上大学的时候，大半时间都在看共产党的书，越看越觉得共产党很有意思，很有人性，所以啊，就很向往解放区那种人人平等的生活。你看啊，大学一毕业，我就决定回国了，不管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一定要到解放区去看一看，要亲自去体验，去适应解放区的生活。你说，这难道不是理想吗？薛家骥自顾自地说道。交通员很受感动。这样啊，说实话，我倒是认识几个跟解放区做生意的朋友，有机会我介绍你认识，但是有一点要求，以后不要再提这些事儿，好不好？薛家骥激动极了，好啊，只要能够介绍或者是能帮我到解放区，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等薛家骥说完，交通员便埋头看报纸。他看到第四版登载的征婚启事，便用剪刀把征婚启事剪了下来装好，然后对薛家骥说，明天我就要离开了啊，那儿我给你一个地址，到了广州之后你可以去找这个人，当然如果你们有缘，他会帮你实现自己的理想。真的？如果你明天离开的话，那我明天也离开，直接去广州。薛家骥高兴地握着交通员的手，面对着新中国的希望，交通员用力地点点头。左向民信不走。

0: 走进街边一间普通的茶楼，齐长鹏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老左，来来来来，坐坐坐。左向民落座，齐长鹏给左向民的杯子里倒上茶。关于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已经决定高价租用苏联的豪华客轮，把冯玉祥将军一家接回来。好啊，需要我们做什么呢？他从美国起航，绕到苏联，然后直接到东北。我们现在要做的还是香港这一块民主人士的动员保护和将来的护送工作，这是我们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我想啊，你们爱国民主联合会是民间社团组织，由你们出面多跟在港民主人士接触。另外啊，冯玉祥将军到达香港后的接待工作也由你们出面，你看怎么样啊？齐长鹏问道。没问题啊，但是我们联合会大多都是文人，冯将军的保卫工作恐怕力所不能及啊。这个你放心，我们会从广东南粤游击队抽调人手的。齐长鹏说。哦，那就太好了。另外，李济深先生的身体怎么样了呢？齐长鹏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李济深先生的病是因中毒而起，我们怀疑李济深身边埋伏着保密局的人。左向民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港民主人士的安全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要尽快北上，多拖一天就多一分危险，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大力度，尽快做通他们的工作，赶在敌人前面，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东北。两人默默地饮茶，一阵沉默。街市上，崔丽在报摊买报纸，一位女士从她身边走过，又回过头来，她盯着崔丽，接着一眼认出她来。崔丽，是你吗？崔丽回过头，疑惑地问，你是？嗨，认不出来了，我是嫣然呐。崔丽一愣，终于认出来这是她的老同学季嫣然，一脸惊喜。嫣然呢？哎呀，真是你啊。季嫣然上前抓住崔丽的胳膊上下打量，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漂亮，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崔丽着实有些吃惊。哎，不怕你笑话，我已经结婚了，跟丈夫来的。丈夫是个生意人，但是很倒霉，生意一点都不景气。崔丽心里装着事情，不敢耽搁太久，赶忙告辞。是吗？那我现在有点事儿，不能跟你聊天，你把你的地址给我，过几天我一定去看望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哎呀，你就别问了，快写地址。季嫣然掏出一支笔，在崔丽手里拿的报纸上写了他们家的地址，给了崔丽。崔丽接过报纸看了一眼，那我走了啊。季嫣然依依不舍地点点头，走吧，可别忘了一定要来看我啊。一定。崔丽说完转身就走。
1: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十八集。
2: 街市上，崔丽在报摊买报纸，一位女士从她身边走过，又回过头来，她盯着崔丽，接着一眼认出她来：“崔丽，是你吗？”崔丽回过头，疑惑地问：“你是？”“嗨，认不出来了，我是嫣然呐。”崔丽一愣，终于认出来，这是她的老同学季嫣然，一脸惊喜：“嫣然呐，哎呀，真是你啊！”季嫣然上前抓住崔丽的胳膊，上下打量：“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漂亮，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崔丽着实有些吃惊：“哎，不怕你笑话，我已经结婚了，跟丈夫来的。丈夫是个生意人，但是很倒霉，生意一点都不景气。”崔丽心里装着事情，不敢耽搁太久，赶忙告辞：“是吗？那我现在有点事儿，不能跟你聊天，你把你的地址给我，过几天我一定去看望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哎呀，你就别问了，快写地址。”季嫣然掏出一支笔，在崔丽手里拿的报纸上写了他们家的地址，给了崔丽。崔丽接过报纸看了一眼：“那我走了啊。”季嫣然依依不舍地点点头：“走吧，可别忘了一定要来看我啊。”“一定。”崔丽说完转身就走。崔丽来到办事处，此时屋里还没有人，他径直走到座位上坐下来，拿出报纸看着上面的征婚启事发呆。齐长鹏正巧走进来：“想什么呢？”崔丽抬起头：“这征婚启事已经登出两天了。”齐长鹏靠着他坐下安慰道：“耐心着点，这不还有一天时间吗？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这样登启事会不会暴露我们的地址啊？”“
3: 不会的，做我们这行的有一整套密语系统，为了确保安全，我们的启事都是用密语写的，一般人视而不见，只有自己人才能看得出来。”“
2: 哎呀，又对我保密，这个怎么没有告诉我呀？”
3: 崔丽不满地埋怨道：“这不正在告诉你吗？不着急，以后你慢慢就明白了。”崔丽白了他一眼：“
2: 哼，我到处受歧视啊。”
3: 齐长鹏一笑没有说话。崔丽想了想，鼓起勇气说：“对了，我爸爸想见见你。”“啊，见我？”现在轮到齐长鹏吃惊了，崔丽有些害羞了：“
2: 那不见你，还见谁呀？”
3: 齐长鹏顿时明

0: 白了。可是什么呀？老头子催着我相亲呢，我只好把你抓出来搪塞了。齐长鹏倚在靠背上，没有直接表态。那，哎，我得想想啊。崔丽顺势将头靠在齐长鹏肩膀上，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街上灯火通明，行人熙攘，一队警车鸣着警笛呼啸而过，向着光复旅馆的方向驶去。光复旅馆的水房里，交通员正在洗脸。一个店员从门口过，看见交通员，他停下脚步。你是不是明天退房啊？退房的话，一定要在上午十点之前离开，否则要多收一天房钱。哦，我知道了，明天一早就走。交通员端着脸盆走出来，问店员，那个英皇大道在什么地方啊？店员好奇地打量着他，英皇大道啊，那可都是上等人去的地方啊。他话音未落，警笛声突然响了起来，紧接着就是紧张杂乱的脚步声。还不等交通员和店员明白是怎么回事，警察已经冲进了旅馆。交通员见状，急忙跑回房间，薛家记正坐在床上发呆，被跑进来的交通员吓了一跳。交通员做了一个虚的手势，警察来了，不要乱讲话。薛家骥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儿，一听警察要来，满不在乎地说，哎，他们经常光顾，说是搜查共产党，但是啊，我不怕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华侨啊，他们一般不为难我。哎，你可要小心呐，他们对内地来的，尤其像你这种北方口音很重的人，很不客气。哦，我知道了。交通员想了想，我这里有一样东西，麻烦你替我保管一下。薛家骥吃惊地看着交通员，压低声音，你是共产党？什么都别问，照我说的做。交通员声音不大，但字字铿锵。说着，他把一个牛皮纸文件袋交给了薛家骥。薛家骥疑惑地看了一眼，抬头正迎上交通员犀利的目光，赶紧将文件塞进自己的行李中。他刚完成这个动作，警察就推门进来了。看见屋里只有交通员和薛家骥两人，警察开始盘问起来。他先问薛家骥，你叫什么？从哪儿来？证件。薛家骥拿出了自己的护照，递给盘问的警察。我叫薛家骥，是南洋华侨。警察一看护照，一下子客气了很多。哦，你是华侨啊，来香港干什么呀？哦，我准备回广东探亲，在香港玩几天啊。那你可要小心呐，现在很乱的。说着就把护照还给了薛家骥，回头又盘查交通员，你哪来的？证件。交通员镇定应答，天津。说着把证件交给警察。警察接过证件，你来香港做什么呀？
1: 做生意。
0: 一听交通员是北方口音，警察就很怀疑。再一看身份证明，警察忽然狞笑起来，你的证件怎么没有海关的过境签证啊？什么过境签证啊？交通员假装糊涂，好了好了，别装糊涂了，老弟，根据我们的内线消息，你恐怕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了啊，带走。警察将手一挥，他一发话，其他的警察一拥而上，瞬时扭住了交通员。交通员大声争辩着，哎哎，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带我走啊？带头的警察阴险地笑了， 为什么？到了警署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0: 带走，走。
1: 几个警察扯着交通员向门外走去，交通员一边挣扎一边回过头用眼睛示意薛家骥，薛家骥也很紧张，不知如何是好。警察不由分说，几个人一起把交通员铐了起来，推上车。警车拉着长长的警笛，又呼啸着驶去了。店员看着远去的警车，自言自语地说：“真的假的呀？这人真的是共产党？我怎么看不出来呀？”追出来的薛家骥正好听到了店员的谈话，喃喃地说：“我也没有看出来呀。”接着转头问店员：“他们会怎么处理他呀？”店员耸耸肩：“那谁知道啊？肯定是要送回大陆，交给国民党政府。如果呀，他真的是共产党，那脑袋就保不住了。真的？那还有假呀？”说完，把手中的毛巾往肩上一搭，回到柜台上算账去了。薛家骥独自回到房间，拿出交通员交给他的那个牛皮指纹件袋，打开一看，除了两个封好的信封，还有一张小纸片。他捡起小纸片，是从报纸上剪下的一小块征婚启事。征婚启事，这是什么意思呀？薛家骥起身四下里翻着，期望能够找到什么线索。就在交通员的枕头下面，一张报纸的角露了出来。他走过去将报纸抽出，那是一份湘江晚报，而在广告那一版上刚好有个镂空。他对着征婚启事看了半天，征婚者落款是陈先生，和别的征婚启事并没有什么区别。薛家骥又拿起信封看了看，最终还是没有拆开小信封。他又开始自言自语：“怎么没说这个东西要交给谁呢？”说完，薛家骥兀自摇了摇头，就把信件放入旅行袋中。他又考虑到人多眼杂，于是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走出了房间。他来到登机处，问店员：“有单人房间吗？我要换一间单人房间。”店员查了一下登记表，连忙说：“有有有，刚刚走了一个，正好有个单间。”薛家骥交了押金，提了行李，默默地跟着店员去找房间。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崔丽和齐长鹏在一起看着报纸上的征婚启事，崔丽不免担忧地说：“三天已经过去了，交通员还没来。”齐长鹏不说话，崔丽越发焦急起来：“交通员会不会出事了？”齐长鹏面无表情地说：“不知道。”崔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不免失望。齐长鹏安慰崔丽：“
0: 做地下工作，这种事儿经常会发生，这只是一个意外，不会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任务取消。”
1: 任务取消，四个字像一记重锤，很

0: 狠地砸在崔丽心里，疼痛过后更是空落落的。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和平医院门口，蔡廷锴从车上下来，他身穿灰色长袍，头戴礼帽，早已等候在这里的肥肥迎上去，引领蔡廷锴走进了住院部大楼。肥肥推开病房的门，请蔡廷锴入内。今天的李济深看起来气色不错，正躺在床上在看报纸，看见蔡廷锴走进来，忙坐起身。蔡廷锴抢步上前扶着他，
1: 别动啊，别动别动，还是躺下躺下。
0: 李济深慢慢躺下，问蔡廷锴，
1: 最近又有什么新动静啊？
0: 一听两人谈国事，肥肥马上知趣地退出病房。蔡廷锴等肥肥关上房门才说，
1: 李宗仁虽然身为副总统，但是并无实权。哎呀，这个我早就料到了，他对蒋介石积怨很深。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都在广州，他们准备倒蒋，李宗仁准备派人来和你面谈。
0: 蔡廷锴说，
1: 李宗仁要倒蒋，呵呵，我相信，但是不见得有这个实力。
0: 蔡廷锴也表示赞同，
1: 所以啊，他才准备找你。
0: 共产党现在势力很大，
1: 国民党毫无还手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部在分裂。哎呀，总理陛下若有灵，真不知会怎样伤心呢？
0: 李济深不正面回答对这件事的看法。李宗仁、白崇禧现在还抱有军阀思想，想割据一方，恐怕太幼稚。
1: 对于共产党的邀请，我们都不能轻易表态，必须得到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以后的新政府，国共两党的票数如何安排，军队的指挥权如何分配，哎呀，这都是问题啊。
0: 李济深说。蔡廷锴听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病房外，肥肥在过道上担任警戒，没有发现异常情况。鲁瑜带着一个女护士来查房，看见肥肥，两人对视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进了李济深的病房。鲁瑜和护士走进来，李济深、蔡廷锴立刻停止了谈话。鲁瑜跟两人点头示意，然后走到床前，为李济深检查身体，测量血压体温，完了对李济深说，
2: 你恢复得很好，李先生。
1: 谢谢鲁医生，但是还要注意休息，要尽量减少会客时间呢。
0: 鲁瑜说着看了蔡廷锴一眼，蔡廷锴会心一笑，
1: 对不起，再谈几句马上就走啊，不影响病人休息的。
2: 好，
0: 那二位慢聊。鲁瑜笑着收拾完用具，起身走出病房。他让护士继续去查房，而自己则往办公室走去。坐在长椅上的肥肥站起来，机警地看着四周，然后跟着鲁瑜走进了办公室。鲁瑜探头先朝门外望了望，然后关上门，告诉肥肥，
2: 李先生的病情已经查明，确实是微量重金属中毒造成的，很明显这是人为投毒所致，李先生身边肯定有特务。
1: 那会是谁呢？
2: 李先生的女儿女婿都在新加坡，偶尔来看看老父，这段时间小外孙倒是和李先生在一起，不过这三个人不可能投毒。两个佣人

0: 看肥肥理不出头绪，鲁豫说道，这个不着急，但也不能等，一定要尽快查出这个人。好，我知道了。李先生的身体已基本恢复，住在医院也比较安全，那就让他多住几天。
1: 这个我知道，我会尽可能延长他的住院时间。
0: 啊，知道了，你先去忙吧，我去看看。说着肥肥就要离开，鲁豫急忙拦住他，等等，还有一个重要消息。
2: 什么消息啊？
0: 鲨鱼传来情报，交通员被香港警方抓走了。
2: 啊！
0: 肥肥不免一惊。抓走之后，香港警方就把交通员交给了保密局特务。交通员想跑，结果在逃跑中被他们打死了，但是并没有在交通员身上找到信件。肥肥听到如此悲痛的消息，不觉攥紧了拳头。与此同时，医院大厅里，乔装改扮的顾青坐在长椅上候诊。一个特务走过来，坐在顾青身边，低声汇报：
3: 确定了，人在二楼顶头那个病房，但是保安特别严密，大概有多少人呢？四五个吧，都带了武器。
0: 顾青沉思了一会儿，起身走出大厅。他回到保密局，向江世飞报告情况。现在已经确认，李济深就住在和平医院二楼病房，有警卫。刚刚收到了台风的指示，告知此时正是行刺李济深的最佳时机，切勿错失良机。
4: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军师有四个家将，其中有一个叫王太明。岳飞把他的马匹、入套以及宝剑交给王太明，跟他说得清楚，一旦到京城，我有三长两短的，把这个战卢宝剑你还给周三卫。当时冯忠、冯孝一抓岳飞、王太明等人，呼啦全跑了。那三个家将上哪儿去？王太明不知道，只是岳飞的入套、战马和宝剑在他手，往哪儿去啊？哎，他的哥哥就在这个庙里出家，就隐居在庙里。当时啊，他是那么想的：京中帅立那么大功劳，皇上把他叫去能怎么的呀？过两天啊就能回来，等他回来，我在这等他。哪知道，半年以后得到消息了，京中帅已经遇难了，有心到诛仙阵沿江，秦桧派人封锁，寸步难离。没办法，家将王太明就在庙里给人烧火做饭，这匹马就藏在后边，行当入套都收起来了。夺赠我见着老岳的人，再把东西拿出来，物归原主。王太明成亲没有？成亲了，有妻子，都在岳家庄。老岳家充军发配，他的家眷也被发配到云南。王太明不敢想啊，认为自己的妻子全没了，哎，我认了，京中帅不会冤趁海底。有一天薄云见日，到那个时候，我还到老岳家去。想不到今天碰见岳亭了。王太明到这一看，眼中含泪呀，小公子啊，你是不是姓岳？你太像京中帅了。我叫王太明，是京中帅的家人，我是这么回事情，你说实话。老人家，我正是老五，我叫岳亭，谢谢你了。哎呀，小主人呐，可找到你了，我给你磕头了。不不不不，老人家，我谢谢你。这样的义仆上哪儿找去啊？老道说：“行了，兄弟啊，你也别给小公子磕头，小公子你也不用谢，走走走走，都到后边去，到后边坐下，准备点素斋素饭，吃完了。”王太明说：“看见你，我心敞亮啊！你要上哪儿去？我想到京城找秦桧，杀他，替父亲替哥哥报仇。不行，你太小，你一个人人单势孤，不行。”还得列本事，有本事才行。这么办吧，老奴还能走得动，我陪你啊。
1: 我都没有住的地方，你跟我不是遭罪吗？
0: 我有一个两仪哥哥，姓周的周祥，住在界山那个地方，是北国也不管，天朝也不问，那是世外高人，有本事咱们到那儿，到那之后你习学武功，等你有了本领咱们再回来也好。那这么地吧，就这样，王太明又把京中帅的战马牵来，入套搬过来，打开一看，岳亭万分激动啊！入套里头的兵书放着，连那银两一文都不少啊！
1: 老人家，您在这贫困潦倒，这钱你就花呗。哎，不不不，这是主人东西，分文不能动。
0: 小主人呐，这东西你收着，你算禽兽祖上产业。哎，岳亭把银子拿出一部分给庙里的道长愚者包好了，王太明给扛着，将战马牵出来。嘿嘿，这匹马别看老，也比一般的马好。岳亭说：“好吧，都得谢谢你呀。哎，我伺候老元帅，这回伺候小公子，跟你呀也散散心去。”王太明辞别他的哥哥，主仆二人登城散路，奔界山。界山在哪？往北走。这一天来到界山，一打听，周祥太有名气了，表面上是个郎中，实际是世外高人，对于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守无一不通。金兀术多次派人请他，他没去。一看王太明来了，领来五公子岳震，周祥非常高兴，行了，我就收你当徒弟了，你跟我学吧。不过你在这住啊，这中原北国杂居地带，你不会说北国话不行，你开始跟我学北国话。一晃两年多了，岳亭一口流利的北国话听不出是中原人，武艺学成，周祥高兴。这岳亭太聪明了，孩子，你的本领学得差不多了，你该走了。我呀，最近得到消息，你二哥岳雷挂扫北元帅， 和金乌珠在中。

0: 仙阵开兵建仗。孩子，你到前敌立功去吧。
1: 师父，那我舍不得你呀。
0: 别着急，有用我的时候我准到。就这样，岳霆带着王太明登城赞路，这一天绕过敌营，来到诛仙阵，穿过诛仙阵，再往前去就是宋营。他想叫军兵给回禀一声，还没等过去呢，呼噜呼噜呼噜，打里边出了不少人。走在最前边的是谁呢？岳林。岳林、郑世宝等人去接应牛皋去。那岳林猛一抬头看见岳霆了，嗯，把他吓一跳。为什么？呀，这人长得怎么这么像我父亲呢？当初分手时候太小了，他认不出是岳霆了。这位将军，你是哪儿的？有事吗？哎，这是岳家军吗？是啊，我找岳雷。你是谁？我叫岳霆啊。啊，五弟，我是岳林呐。岳林，三哥，是你呀。哎呀，三哥你好，我给你磕头了。下马帮帮磕响头啊，眼泪哗哗直流。岳林用手搀起来，兄弟呀，你可回来了，咱娘老念叨你呀。三岁那年你丢了，你上哪去了？哥哥一言难尽，你这是干什么去？兄弟，你先到营中休息，我们去打仗去，做二爷牛皋，一会儿回来咱们再谈。那我也跟你打仗去呗。这诸葛瑾从旁边过来了。好啊，那咱们一块儿走吧。就这么，岳霆把精忠帅的盔铠甲胄都穿上，宝剑挂好，上马一清枪。诸葛瑾吓一跳，我的妈呀！哎，三公子，你看，哎呀，这太像我爹了。行了，你呀，就报我爹的名去吓唬金兀术。岳霆说我像吗？王太明说太像了，你都把我吓住了，没有这么像的。走，就这么。弟兄几个人在疆场的树林中等候，天巧二爷牛皋被金兀术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岳霖说：“五弟，快出去。”就这样，岳霆来到外边打接应，一报京中大帅岳飞，兀术吓得哎呀一声昏过去。岳霆急忙催马鸣枪，还要扎金兀术，就听着嗖嗖嗖嗖一阵凋零剑。吓得岳霆悬马搏打凋零，人家都督平章过来把金兀术扶到马上，带马败回金营。再看牛皋啊，撒马就跑啊，也没管这边。三公子岳霖、诸葛瑾、郑世宝哈哈大笑：“五弟啊，你太行了！”一嗓子喝退金兵，走走走走。连王太明众人回到营盘，来到营盘内下了坐骑，直奔中军大帐。岳霖上前施礼交令。元帅，把二爷接回来了。好。哎，二爷呢？哎，没回来啊。二哥，你看这谁？他一直岳霆。岳雷闪目这么一看，啊，也吓坏了。哎呀，帅子盔，战卢剑，这怎么这么像我父亲呢？他，二哥你别怕，没胡子，这是咱兄弟岳霆。哦，贤弟呀，是你呀。你可想死二哥了。哥哥，我给你磕头了。哎，兄弟快起来，弟兄相见，悲喜交加。五弟呀，爹爹的盔甲和宝剑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哦，是义仆王太明给我的。王太明上前见过岳雷。就在这阵二爷牛皋进来了。大侄子，金兀术给回信了，三天后开兵建仗，你看这仗怎么打？岳雷说，二叔别着急，你老请坐，有办法。哎，大侄子，快给我准备准备后事。干什么？我不行了，我在疆场看见你爹了，你爹找我呢。二叔，那是人装的。嗯，谁跟我开玩笑？不是开玩笑，要不装我爹，金兀术能吓跑吗？他是谁？您看，在那儿呢。牛皋一瞧，呀，哎呀。盔甲兵刃，眉目眼睛都像，没胡子。你小子是谁？二叔，我是老五，我叫岳霆。叔叔，我给你磕头了。哎呀，这也太像，跟一个模子磕出来一样啊。哎呀，这小子你可把我吓坏了。嗯，好，我高兴，老岳家人丁兴旺。二叔，借你吉言，你老请坐。嗯，不过我跟你爹。

0: 了十多年仗，净打胜仗。咱们这次到诛仙阵，你可得做脸呐。我到金乌珠营盘一看，都眼晕呐，比咱这将官多多了。那营盘一眼望不到边，哎呀，我有点不放心呐。人都说嘴巴无毛，办事不牢。二叔，我们没胡子，你有啊？
1: 他我有，我有什么用啊？我仗着你爹。
0: 别着急，还那么句话，自古英雄出在少年。
1: 嗯，对，还是我跟你爹出兵打仗的时候，他也没胡子。
0: 哎，这个对了。二叔，您说这回金乌珠敢进犯中原，仗着什么？
1: 不知道，我估摸呀，他是仗着有秦桧。
0: 不不不，他还得有实力。你说他兵力怎么安排的？
1: 不知道啊。
0: 你看，叫您刺探军情，您怎么刺探的？
1: 哎，我到那吃一顿喝一顿骂他一顿，姐姐呵就回来了。
0: 哎，别说，我听见个事儿，走到帐篷门口，有人报说粮草车已经运到七星山。
1: 七星山？
0: 嗯，诸葛瑾元帅，这粮草车运到七星山，这可是个好事儿啊。是啊，京中帅几次大破金兵都用的火攻计，什么八盘山八百破十万，大山爱华山火烧荒草沟，都用的火攻计。要我看，二爷这趟可没白去。既然七星山是敌人存放粮台的地方，我们何不来个火攻计，既毒莫过绝粮，给他放把火，敌人不打自乱。
1: 嗯，
0: 有理。七星山在哪儿呢？吴公子越听说，我知道啊，我住在界山，正是中原北国交界地方，对这一带特别熟。七星山北边是婆婆峰，婆婆峰那就是金军存放粮草的地方，那地方把守非常严，我呢就是从那儿转过来的，北面东西两面把守得很紧，只有南边是一道山沟啊，这是山界天险，把守的松一些。我们要想收他粮台，必须通过南面的天险山涧过去。那么山涧怎么过呢？岳亭，这么办，我们可以派人探一探。就这样，岳林、岳亭、郑世宝等人夜探婆婆峰，到那看完之后回来告诉岳雷，有办法了。在那鹰愁涧那块啊，有一棵千年大树，树高十几丈，可以把这棵树放倒了。山涧呢四五丈宽，这棵树放倒之后正好搭在山涧上，军兵可以从上边跑过去，只要过去几个就好办了。就这么定了。三天后啊，命岳亭、岳林、郑世宝带三千人从鹰愁涧过去，奔婆婆峰烧敌人粮台。东面有大锤将何凤带三千人往里攻，西边是傅天亮带三千人往里攻，然后聚齐了一起往北上。前边有岳雷领兵带队。到了这一天，四更造饭，五更出征，炮声一响，各路人马分头出动，单说元帅岳雷带着金毛太岁、牛通、小撮子汤琼、韩启龙、韩启凤等人直奔疆场，门旗猎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岳雷在帅子旗脚下带众思江，吁，刚刚扎好队伍，北边比了号角长鸣，嘟嘟嘟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哇！金乌珠带五千人列开队势。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正当中，金国大旗，金国旗脚下是珍珠宝云旗，宝云旗下一员大将，头戴象鼻子宝盔，迎门安科夜明珠，身挂天王铠，外罩纸黄袍，半披半挂，飞虎战裙，双遮马面，牛皮战靴，劳扎赛凳，肋下佩戴绿裤弯弯刀，胯下赤炭火龙驹，德胜沟扭船挂着金雀开山斧，往脸上看，面似赤火，抱头环眼，抱掌刚须，压二毫毛，压赛抓鼻，往那一站，压赛活了金刚，如同烟熏太岁呀、啊！不用问，定是金乌珠。

0: 左边一人戴着金鼻子套，文官打扮，哈密士，右边是土德龙、土德虎、古里、赫奇烈、金灵子等人，还有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百单八帮的都督平章，嚯，高矮胖瘦列成两大排呀。岳雷看罢点点头啊，金乌珠跟我爹打了十多年仗，现在又跟我开兵见仗，嗯，果然气焰嚣张。军兵压住阵脚，岳雷催马上阵。金乌珠一看对面来人了，把兵器令箭交给哈密赤，也催马上阵。三天前呢，金乌珠真叫岳廷给吓着了，他以为岳飞险胜呢，旁边有人告诉他不是岳飞，怎么没胡子？金乌珠还不相信呢，派人一扫听明白了，有人装的岳鹏举，可把金乌珠气坏，我也太丢人了，哦，来个假的我还吓昏过去了，今天我非把这人抓住不可。来到岳雷近前，咯噔扣住马镫，二马对头。乌珠打量对面小将，请问你可是岳少帅？我乃岳雷是也，你可是弯燕殿下？俺正是乌珠。弯燕殿下，实敬实敬，久闻大名啊，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哎，岳少帅不用客套，我佩服老岳的人，尤其是京中帅，别看他跟我打了那么多年仗，我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京中帅智勇双全，勇敢善战，是干国忠良，可惜呀，命太短了。你爹死在谁手？死在奸臣党道昏君赵构之手。你放着复仇不报，反而保赵构，还到疆场征杀，你算的什么孝子？常言说得好，良禽择木而栖，良臣宅主而事，不如投我乌珠，也免得你家破人亡。哎，你如果能到我这儿，我愿意让兵权，也保你妻财子路。住口！乌珠，我父虽死，落个忠孝双全，英名永存，宋国百姓有口称赞。我爹怎么死的，是非曲直早晚能弄清，这是我们国内事儿，与你何关？也用不着你在这帮虎吃食啊！你无故兴师犯境，我岳雷岂能坐视不管？依我良言相劝，赶紧退兵，不然你将死无葬身之地。呸！岳雷，你爹都没把我如何如之何，我能在乎你吗？这回我到这儿都不走了。那好，你我在兵刃下分胜负。哼哼，本王不和娃娃交战呐，等我派将。一学长回归本部军队，紧跟着一骑战马冲到疆场。岳雷一看人家派将了，也回到自己阵前，众将官哪一个打头阵？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谁上去？末将元王。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岳飞一看人家派将也回到自己阵前，众将官哪一个打头阵，谁上去？末将远王。岳雷一看是他的四弟岳震，心里掂量掂量，行，我这个兄弟有把力气，小黑小子催马上阵，手擎冰铁造鹰枪，哎，来将同名受死。镇元大将手使流星锤呀，我乃大屏障屠的龙，哗楞楞楞楞楞楞，流星锤唰唰上来了。岳震摆枪左右封营，颤枪进招，四五个回合，岳震一想，快点打，速战速决，挡着土德龙流星锤，哗往前一进招，岳震用兵刃一脚，你想啊，他带链的，链子碰见枪杆上自然就打弯了，叭就缠上，一个猛劲儿，你给我松手吧，嘿，一下子把锤给夺过来，一绕，咕咚咕咚，双锤扔到地下。土德龙刚想要跑，岳震催马来到谢晋，还别走，看枪，一枪从软肋扎进去，阴阳把一合，去你的吧，日别，战马回去，再开宋兵，擂鼓助威，将军旗开得胜哦，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岳震高兴。岳雷告诉明进，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岳震明白，打一阵见好就收，学战马。末将交令，立首功一届。土德虎一看哥哥死了，催马上阵。这个家伙手擎叮叮狼牙棒，哎呀，小南蛮，哪个过来受死？岳雷说：“看着没有，又来一个，谁上去？”
5: 哎呀，二哥爷，我的。
4: 谁？金毛太岁牛通，手擎哨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疆场，把哨棒往地下啪一戳。
5: 小子，叫什么名儿？回去我好写到功劳簿上。
4: 我乃土德虎，你是什么人？
5: 嘿嘿，不认得。哎呀，咱爹，
4: 你爹，
5: 咱爹，你爱叫不叫？二爷牛皋现在是监军，要问爷爷金毛太岁牛通啊，
4: 这不都乱套了？姓刘的，看打！叮叮狼牙棒，盖顶砸来。牛通的逻辑跟他爹差不多，你打你的，我打我，各干各的，谁手快谁就活着，谁手慢谁就死。这边打他，他不管，也不封也不可，而是往下一矮身，一矮身就占便宜了。为什么？他是部下将，本身就矮，敌将探身打他，这一哈腰，再往下近身，这就慢半拍了。牛通啊，把哨棒举起来，眼睛往上看，手往下打，脸上笑笑呵呵的，嘴里还告诉你这招叫什么名字，
5: 叫在大马腿呀，
4: 奔马腿砸下来，马腿打折，敌将得落马了，可把土德虎吓坏，赶紧收招一带思江，马的前蹄抬起来，说了，哨棒走空了，可那马不能老两条腿站着，能老这么站着吗？那不是狗熊吗？一起啪一落，牛通一翻腕子，
5: 还有后腿呢。
4: 土德虎吓得一根铁锅梁胖关头站不着后蹄，啪抬起了哨棒走空了，马蹄趁平了，学马要交战，哪知牛通第三招呢？
5: 哎呀，小子冲天一柱香啊，
4: 这柱香这么粗铁棍，给谁上着谁享受不了啊，往哪上？往前心呢，呼心尽碎。土德虎就觉得五腑六脏发了个，一张嘴，刚吃的烤牛肉全出去了，扑通摔在马下。牛通一个箭步就过来了，
5: 哎呀，还有半招呢，
4: 脑袋打这么大个窟窿，当时咽气了。牛通乐了，
5: 赢喽，回去喽，
4: 他走了。可把乌珠气坏了，这是怎么了？两阵哦，我死了两个元将啊，哎呀，哪个上阵？末将冤枉，新来员大将叫古里， 催马上阵，手擎大锤，还拿个锅来受死。旁边过一员将，谁呀？大将吉青，手擎叮叮狼牙棒，来到切近，两人打在一块，两旁边军卒摇旗呐喊，咕噜噜催人鼓响，像谁暴动一样。无注意想，何必一个对一个呢？谁还上？旁边又上了一个，叫贺其烈。贺其烈一上阵，对面过了一个，是谁？韩启凤，手擎丈八蛇矛枪，两对四员将打在一起呀。吴珠着急呀，心想这是怎么了？就这么一个月雷，我打不过吗？而且来这么小将，这么厉害呀！哎呀，看来我又算计错了。我认为岳飞一死，中原的江山就是我的，唾手可得。万没想到又来个小崽儿，这么厉害。就在这事儿，远处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哈密赤扭头一看，哎呀妈呀，四郎中大事不好，怎么了？郎中啊，你快看，那怎么的了？金乌珠闪步这么一瞧，啊，怎么着火了？哎呀，着火的方向是不是七星山？我看是婆婆峰。喂，我被人抄后路，快派人打探。不用派，时间不大，踏马兰旗，风是风，火是火，跑来报告。启禀郎主得知，大事不好，婆婆峰的粮草垛被烧了，岳家军派人三面进攻。啊，难道我几十万人马又要全军覆没不成？哎呀，我得打接应去。说着催马，他想上阵干嘛呀？玩的命了。这阵啊，疆场已分胜负，古里死在叮叮狼牙棒下，吉青打的胜仗，刚想回归本部军队，金乌珠现在发火了，上火。再看三川六国九国十八寨百单八帮的元帅都督平章一拥而上，把岳家军打得包围了。岳家军的将官比这边少的太多了，一共才多少？岳雷一看不好，手擎八宝屠龙枪，啪啪啪，急忙应战。金乌珠也上阵了，按道理金乌珠多大岁数，不应该出战了。他往前一冲，你说多巧，看见王佐了，他都恨死王佐了。上次我兵进中原，全仗着我一儿干殿下双枪将陆文龙给我冲锋陷阵，那王佐断臂说书，说反了陆文龙，反恩为仇，倒反金营，我才打了败仗，差点搭上性命啊！嘿嘿，找他不到，寻他不着，他在这儿呢。吴主催马，哈哈哈哈哈哈，一百大斧子喊：“王佐，你往哪里走？”啊！王佐一看吴主这都不好，甭说自己现在剩一只手啊，两只手也打不过吴主啊。嗯，王佐。金龙角尾阵我没找着你，你藏了十多年，这回你往哪去？哎，呜，大斧子劈下来，王佐知道不好，想跑跑不了，只口宝剑刚啷一挂，嘡啷一声，剑和斧地碰，日剑飞了，啊，一愣神，乌珠大斧子唰啦落下来，王佐吓得一闭眼睛，心想完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嗯，旁边有员大将看见了。谁呀？正是吉青。吉青刚才赢了一阵，战马方才归队，猛一抬头，哟，不好！催战马，手擎叮叮狼牙棒，来到切近，来个海底捞月，还开他！狼牙棒磕在金雀开山斧上，嘡啷一声，震得乌珠啊！抬头一看，王佐战马已经窜出多远，眼前这个人他认识啊。你是吉青，不错，吴珠，咱俩又碰上了。哼，想当初八盘山没要你命，叫你逃走了，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走，还打。呜，狼牙棒砸了起来，吴珠可恨坏了，心想吉青，哎，你是误了我的好事，我这一下子把王佐劈死，我报当日之仇，想不到你来搅和。大斧子抡开了，挂动风声，两人没有三四个回合，猛然兵刃再次相撞，硬磕硬，嘡啷，嘘，吉青的叮叮狼牙棒出手了，哎，不好，学马就跑，乌珠马往前冲，来到切近，大斧子咔嚓劈了下来，吉青躲闪不灵，被劈为两段，可怜大将吉青为救王佐战死沙场，享年51岁。宋兵赶紧用挠钩将尸体搭回本部军队，岳雷看见了，像疯了一样催马宁乡大战吴珠。现在疆场已经乱得成一锅粥一样，因为婆婆峰 岳继军已经得手了，和凤傅天亮烧了金军的粮台，从后路抄了上来，压不住阵脚了，没办法，哈密赤传令收兵回营。啪啦啦啦，锣声一响，九珠急忙撤兵刃，学马就败，五珠一败，什么三川六国九个十八寨一百单八帮的都督平山，哇，全往下撤呀！宋军宋将像小老虎一样一阵追杀，一下子追出50多里地，朱仙镇一仗大得全胜。再看宋兵打扫战场，掩埋尸体，收缴胜利品。随后岳雷升座打仗，将大将激情尸体成殓起来，全营举哀吊孝。姬成祥哭得死去活来，王佐万分难过呀，姬将军不是为了救我不会死啊。大家说你也别太难过了，你又为了谁？你要不是为了收复失地杀退金兵，怎么能够失去一条胳膊呀？姬清为救您也是为国而亡。元帅传令叫姬成祥扶姬清的灵柩回老家守孝去。把他送走之后，岳雷吩咐几兵兵进朱仙镇。朱仙镇老百姓一看岳雷领兵来了，夹道欢迎啊，那真是头顶香盘口念佛，丹石湖江欢迎岳继军。哎，十几年前京中帅杀到朱仙镇杀退金兵，我们才得安居乐业，京中帅过去之后金兵又来了，这回岳家小将到了，我们欢迎啊，有用我们之处万死不辞。岳雷也很高兴，歇兵数日，写折本报到京城，随后大兵继续往北推进，一路上攻不克，战无不胜。岳军的先锋官是谁？三公子岳林和神担子郑世宝。这两个人呢、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一路上势如破竹，输要剪断打了七八年了。这天大兵正往北进，前边山峦起伏，气势磅礴呀，猛然打山环里不灵灵灵灵一阵马挂罗铃。岳继军的人站住！三公子岳林郑世宝抬头一看，哟，眼前一员番将，年纪不大，27、28岁，呵，身高体壮，长得也不错，肩搭花狐裘，脑后支鸡翎，什么人？要问我，大王詹罕之子，四郎主是我的王叔，我叫金灵子，我的师父是北国老喇嘛活佛，叫普峰，金蝉子、银蝉子是我的师兄，看着没有？这叫盘龙山，我的师父老喇嘛活佛普峰就在山里等你们呢，我的王叔蜿蜒乌珠也在这儿，尔等可敢进山交战？如果不敢退兵，有什么呢？走。别去，岳林说别都进去啊，留点，留100人在这守山口，好给后边送信儿去，我们俩到里边看看，转一圈再回来。好，郑世宝岳林提战马进山了，外边留着100人在这看着，就听里边杀声大震，鼓响如雷呀，咕噜咕噜杀呀，嘟嘟嘟，多没有，有一顿饭的功夫，里边声息皆无，没动静啊！外边守着100人啥了？怎么回事啊？哎，到里边看看，别去，那些人都没出来，我们再进去啊！就在这里边杀呀，出了一帮小番呢、这100多人被小番杀死50-60啊！剩那些个玩命的跑啊，败下去了。跑出30多里地，看见了岳雷的大队人马，赶紧报信儿。岳雷发现了前面有败兵啊，队伍停下来，提战马到队前。哎，你们是哪的？我们是先锋营的，打了败仗，给您送信儿了。别着急，慢慢说。哎，前面是盘龙山，我们两位先锋官进山就没回来，是这么回事情啊？盘龙山这么厉害？好。安营扎寨，这边安营扎寨，诸葛瑾、王佐、岳雷、金毛太岁、牛童、小矬子、汤琼等人提战马来到山口前，往对面这一看，可了不得了，这盘龙山呐、占的面积太大了，无数山头啊，隐隐约约有大旗飘摆。岳雷想，我的兄弟进去没出来，能怎么样？我得进去救。王佐说不行， 你别去，逢山莫入，我们对着地势不熟啊。拿过地图看看，把地图打开了半天也看不明白，这个地方过去啊没有人家，五年前封山了，岳雷不知道，正在犹豫不决。一记战马从山里冲了出来，吁，哎，对面来的可是岳少帅？不错，某家正是岳雷，你是何人？我是老喇嘛活佛普峰的老徒弟，我叫金灵子。你的两员将官岳林正是卯被困山内，你救是不救啊？这好，我这就进山。嗯，英雄请。岳雷提战马要救，旁边惊动了四公子岳震。二哥你别去，看我的，我进去。不不，兄弟，我怕你有危险，我有危险，你进去呢？你别忘你是领兵大帅，军中不可一日无主，你躲开吧。他催马要过去，罗红急忙跟上来，四公子我跟你去。俩提战马进去了，里边又一阵喊杀连天。不一会儿功夫没动静了，金灵子在山口上微微一笑，岳元帅进去吧。怎么不敢进？你要不敢进去，你那先锋营的三千人可就没命了，还有几员大将，有你两个兄弟啊。你真叫我可发一笑啊。京中帅一辈子是英雄，想不到有儿子是窝囊废。你要不敢进山口退兵，你们拿降书信顺表，不然的话我们要杀出来叫你全军覆没。住嘴，别说那个山口，就是龙潭虎穴能把我如何？好，你头前带路。哎，这才叫我佩服呢。走，机灵子进山了。岳雷提马要进山，诸葛瑾王佐都不让。不行，元帅呀，不能进去啊，肯定里边有埋伏，我们对里边情况不了解，如果你被困里怎么办？不行，我到里边瞧瞧，这能有什么？想当初金龙角尾阵也没把岳继军怎么样，难道就这么座山还有什么特殊地方吗？老喇嘛活佛有什么可怕的？我到里边转一圈，如果能回来更好，回不来拜托你们二位把人马撤回去，另想良策。你自己去也不行啊，得多带人，又调了三千人，谁也拦不住岳雷带三千人的，冲进去了。这回里边打得像翻江倒海一样，诸葛瑾命人到远处爬到树上向里边眺望，里边雾茫茫看不清楚，就听着沙呀打呀咕噜噜嘟嘟嘟，有一顿饭的功夫，里边声息皆无，静下了。金灵子的战马出来了，怎么样，你们元帅被困盘龙山，哪个还进去？乌梁天尊。小老道诸葛瑾眨巴眨巴眼睛，金灵子啊，我们谁也不进了。怎么害怕？哎，我们害怕了，我们元帅既然被困在里边，我们不打了，能不能云起缓线？你要多少天？你这么说吧，不出十天我们准进盘龙山。哼，不是我出狼言卖大话，别说十天，你一百天你也白给，你就是多活几天而已，今天天晚了，叫你多活几天。哼，转身进去了。王佐诸葛瑾转身要走，金毛太岁牛童小搓汤琼韩启龙韩启凤都不干了，不行，我们得进去。谁不许进？临走时候元帅有令，叫我执掌兵权，军中十级纪律54斩，哪个不听按军法处置。

0: 从原上我叫你进，你
1: 我救不了。
0: 行了，再想办法。大家回到帐里，晚饭都没吃啊，就这么连连的过了三天。诸葛瑾、王佐这三天呢，在盘龙山外围转，没用。到第四天上，军卒来报，启禀军师，在辕门外来了位老者，他说他叫周祥，来看徒弟的了。哎呀，诸葛瑾一听乐了，周祥他知道在界山住，这是世外高人五公子岳亭的老恩师。岳亭干嘛呢？帮助大刀关灵压粮运草，打了这么多年仗，路途遥远，这粮草非常重要，得用大将押解。快都请诸葛瑾、王佐亲自带人摆队相迎。来到营门外一看，迎面老者六旬开外，个子不高，红扑扑的娃娃脸，头戴一把抓着随风斗，身穿便衣，外罩长袍，白脸花白胡须。请问您就是周老英雄啊？小老儿叫周祥。哎呀，周老英雄，失敬失敬，在下诸葛瑾。哦，军师，我叫王佐。哎呀，王将军，您的名声可太大了，我久有耳闻，我到这儿看徒弟来了。另外，可能你们在盘龙山遇阻，小老儿，有一小计，看看能不能用。哎呀，快请快请，让到里边给搭个旁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个盏，众将没事儿，全都各回寝帐休息，只留下诸葛瑾和王佐陪着周祥。老人家，您什么时候到这儿？哎，来不少日子了，我也围着界山转了好几圈了。哎，岳亭呢？哦，他押粮运草去了，两天之内准回来。哦，我也想他。王太明呢？王太明在着呢，在后边休息呢。哦，老人家，盘龙山的事儿你知道吗？嗨，我就为这事儿来呀。我久居界山，这界山是中原北国交界地带。盘龙山呐，已经封山五年了。据我知道，老喇嘛活佛普峰还有一个帮凶的叫安铎，这两个人在这山里呀、设下埋伏。山道的重新改了，内按五行，外按八卦九宫，进山容易，没有路线图，休想出山，困里头出不来，非饿死不可。那么您看有什么办法能打破盘龙山呢？哎呀，很难呐。金乌珠这次出兵十分不利，节节败退，又拿盘龙山一赌输赢。你们还得快点打开，不然被困山里人不是饿死就被他们杀掉。说实在的，岳雷生死如何我也不敢说呀。老人家，怎么才能打开盘龙山呢？必须有盘龙山的地理图啊。哦，地理图在哪儿呢？地理图在牧羊城内。牧羊城的主将是北国老狼主的亲戚，这个人叫弯燕寿，归他保管。想要取地理图，必须到牧羊城去盗图。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到，诸葛瑾和王佐陪着周祥，老人家，怎么才能打开盘龙山呢？必须有盘龙山的地理图啊！
5: 哦，地理图在哪儿呢？地理图
4: 在牧羊城内，牧羊城的主将是北国老狼主的亲戚，这个人叫弯彦寿，归他保管。想要取地理图，必须到牧羊城去盗图。
5: 哦，
4: 牧羊城，哎，离这不远，也就六七十里地。对，但是不好进，那座城如同铜帮铁底一样啊。进城的人必须足智多谋，还得能言善辩，还得会北国话，还得能打的，必须有这样人才能盗图，盗出图，能救人，盗不出图。我劝你们趁早写降书顺表，换回元帅，或者换回元帅的尸。
5: 哦，
4: 诸葛瑾说盗图可以，会北国话，还能打，还得有心眼儿。没这么人呢。周祥说县城一个人，你怎么想不起来呢？我徒弟岳亭就行啊。我徒弟在我这住好几年，一口流利的北国话说得非常好，就叫他去。哎，好，没过两天岳亭回来了，看见恩师非常高兴。师父，太对不住您了，从我走也没给您磕个头问个安，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孩子，你们遇难了，我不说给帮忙吗？我帮忙来了。哦，随后诸葛瑾就跟岳亭说，你需要到牧羊城去到地理图，解救你二哥、三哥、四哥。哟，岳亭傻了，我们哥几个全困到山里了。好，我去。去可去呀，要说打仗说北国话都行，盗图我不会呀，你得找人陪着我呀。大伙说找谁呢？谁去合适呢？想了半天，想到小矬子汤琼。汤琼这人呢，是机灵鬼，透亮奔儿，小金豆子不吃亏，八根眼睛毛都能嘟嘟当哨吹，就他合适。把汤琼叫过来，汤将军，你和岳亭到牧羊城盗图行不行？汤琼说行，我到那就能把图取出来。岳亭说，哎，是和你讲的啊，到牧羊城我管说话，你管盗图。嗯，没问题，保证能把图弄出来。周祥又把牧羊城的情况详细的说了一遍，你们要处处小心。就这么两个人乔装改扮成北国人，到牧羊城去盗地理图。两个人一个骑马，一个步下走，走在中途，岳亭带住坐骑。咦，唐琼哥哥，你先别走，到牧羊城若有人盘查我们，问我们姓什么叫什么指何为业，咱们怎么说呀？别说两岔去。小矬子闻听呵呵一乐，一捋他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狗油胡。兄弟，如果没人问就更好了，若有人问，他要是这么问，你就那么说，他是这么问呢，就那么说。哎，行，那要问我们叫什么名字怎么办呢？你再起个名像北国人就行了。我也起不好啊，你先起。喂，我也起不好，你先起，你起吧。

0: 我就有。
1: 哎呀，起什么好呢？就这阵儿，突，一只大鸟落在树上。月亭一看，什么鸟啊？是啄木鸟。啄木鸟的别名叫奔登木。
0: 哥哥，我有名了，你叫什么？
1: 我就叫奔登木了。
0: 我也有了，你叫奔登木，我就叫木登奔。
1: 哦，倒个个啊，
0: 啊，像不像？像，走。
1: 两人再往前走，已经来到牧羊城，闪目这么一瞧啊，呀，大吃一惊啊！怎么了？只见牧羊城四门紧闭，吊桥高挑，里不出外不进，城头之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北国兵将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快走！俩人急急忙忙躲到官厢无人之处，往石头上一坐，可就傻了。
0: 哥哥，
1: 嗯，
0: 盗图啊？没进城怎么盗图啊？你不说盗牧羊城就能盗图吗？废话，得进去啊。
1: 四门紧闭，咱们怎么进？
0: 别着急，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等着。
1: 就这么一连等了好几天呢，城门始终没开。到了第五天头了，哎，城门开了，这顶吱扭扭扭咕，城门分为左右，紧跟着出来一哨人马，都没有，二三十人。背着弓，拿着剑，牵着狗，驾着鹰，当中有一员大将，因为离得远，看不清楚。哎，兄弟，看见没有？好像是打猎的，咱们在后边跟着，找个机会抓住两个，把他们杀死，换上他们的衣服。哎，咱俩混进城内。
0: 我混进城都行了，你说你装谁？怎么的？想我矮呀？我告诉你吧。矮人有矮人的好处，矮人长寿，兄弟，走。
1: 书中暗表，这伙人呢，是宫中的王官，打猎来了。俩人在后边跟着吧，走了二十多里地，眼前是一片荒山老林，人家开始撒围场，这哥俩不敢跟紧了。为什么？怕人发现，
0: 赶紧躲在石头拉子后边，讲马说好了，两个人呢，偷偷的。往外看，一看这伙人撒开围场，松开了细拳，撒开鹰，连喊带叫，呼号打啦啦啦啦，干嘛呀？
1: 惊起山鸡野兔好打呀！就在这阵儿，一阵狂风大作，
0: 风头一过，汤琼一提鼻子，
1: 呀，有股腥味儿，
0: 不好！
1: 大野兽，再看五公子这匹马，前蹄子锦袍。汤琼顺着风头仔细看，呀，在半山梁那出现一只花斑豹，这是豹子，头大而小，尾巴摇，浑身上下十几毛，眼似钢铃，倒似刀，万兽之中逞英豪。这是豹子，住在半山腰呢，
0: 方才那波人全围场连喊带叫，把他惊到半山梁，正在摇头晃脑错钢牙。
1: 就在这阵儿，猛然呐，有一员将官取弓搭箭，嗖，射了一箭。这支箭呢，不但没射中，
0: 当地上射在山石上，倒给豹子送信儿。这是豹子一扭头，
1: 他看见了，
0: 看见那边有盔有甲，有一匹马，马是人冲他射一箭，他不高兴了，
1: 心想，我在这好好的，无故你们连敲带喊的干嘛呀？啊，射死我呀，把你吃了。他前爪往上一起，蹭蹭蹭蹭，啊呜，奔那员将官过去了。那员将官呢，没在乎，第一箭没射中，又开始抽第二支箭。哪知这匹马受不了，豹子一声怒吼，这匹马吓得稀里隆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把那位将官扑通扔到马下。这骑马的将官呐，坐在马上像个人一样，要掉到地下 任麻都不是，都不如我。为什么？窥开甲胄太沉了，
0: 压到身上想跑都跑不动，吓得他拼命呼救，救人呐！耶！汤琼和月婷这才听出来，原来打豹子折是个女的，因为呼救声音又高又亮，听着特别凄惨，女人的声音穿透力最强。月婷想，哎呀，这是个女的，掉到马下，要叫豹子吃了，这怎么办？我得救去。哎哎，有你什么事儿啊？牧羊城都进不去，你管这个事儿啊？祖坟都哭不过来，你哭赖没岗子。没听说，还能见死不救呢？怎么办？月婷一伸手，地下捡起块石头，然后撒脚入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切记一扬手，嗖，把石头扔出去了，打得真准呐、啊，正打在豹子的尾巴根上，当，啊、哦，豹子一扭头，嗯，正看着月婷，豹子嘴不会说，心里琢磨呀，你这不是狗拿耗多管闲事吗？我吃他也没吃你，你打我吃你。 往上一扑，吓得五公子蹭往旁一闪身，豹子扑空，啪，豹子跨过一炕，月婷一歇身躲那边去，豹子尾巴起来了，抖动起来，呜，月婷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身子，蹭往上一窜，平地起来这么高，豹子尾巴扫空了，月婷的汗也下来了，心想，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厉害呀、啊、你别看他在疆场打仗啊，没见过满山跑野兽啊。汤琼这么一看，我妈的妈，我的姥姥啊，哎呀，我的金兄弟、银兄弟、珍珠玛瑙宝贝兄弟，你放着地下货不惹你惹天上货，你打的什么豹子？你要叫豹子吃了，活去我怎么交差？老岳家一共哥五个，老大岳云死了，老二岳雷，老三岳林，老四岳震，被困盘龙山，生死不知，就剩个老五了。他在我三长两短的，回去我怎么交差呀、啊？吉他一搓大胯，这块有个东西硌手，什么呢？斜挎的百宝囊里有三只枣狐镖，顾名思义，其形状就枣核那形。一寸长左右，两头尖，中间粗，这是铁器，打出手的暗器。古代啊，讲究君子战，不许打暗器。可是汤琼呢，不管那些，防身的。哎，伸手拿出一只枣狐镖，再看这是花斑豹，一陌生二次往上一扑，两眼压在金灯相仿。小粗的汤琼三个手指一捻这个枣狐镖，唰。打得真准呐、啊，正打在豹子的左眼珠子上，砰就进去了。眼珠子不乐意，他心里琢磨：我在筐子里住了十多年了，你怎么进来了？你进来了，我出来了，把眼珠打冒了。豹子疼得往下一哈身呐、哦，月婷，噌一进身，扒一片腿儿，将豹子骑到身下。抓住一只耳朵往地下一摁，哎，哒哒哒，照定肋骨当当就几下了，豹子疼的尾巴啪啪地下直脚啊。汤琼过来一阵拳打脚踢，这只豹子长拖拖躺地下不动。哎呀，兄弟呀、啊，你没把我吓死，你说你管这闲事干什么？哎。哪能见死不救呢？行了行了，走走走走，快走走，跟我走吧。俩还没等走呢，就在后边鸡噔咯噔鸡噔咯噔一阵木底鞋的声音，接着身后有人说话，哎呦，这声音真好听啊，这是燕语莺声，吐玉喷香哟，大豹子英雄，多谢您救命之恩。这干嘛呢？行礼呢，北国姑娘行礼，一扬手，中原姑娘行礼，揉肚子。哥俩回头一看，哟，身后站着个北国姑娘，哎呦，长得太漂亮，头上有盔，身上有甲，
1: 肩搭花狐裘，脑后知贼灵。

0: 望也是看，嘿，哎呦，这张脸长得粉乎乎、嫩潮潮、肉头头、颤纹纹的那么好，两道细长的眉毛，一对雪亮的大眼睛，鼻如悬胆，口似突出，牙排似玉，在这北国胡地寒天的地方，竟生这样的妙龄女郎，可太出奇了。唐琼看完，哎，兄弟，跟你说话呢。哎，你过去，我这话说的不好，再说我这模样能把姑娘吓跑，那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五公子没办法，赶紧过来施礼。哦，小姐，你好，你一个人来到深山老林，可太危险了。哟，这女将想，在这荒山僻岭，有会这么说话的男人，这得看看长得什么模样。姑娘闪身去，好好瞧瞧。一看眼前的小伙子，24、25岁，身高8尺半，长得圆臂方腰，望脸上看，这脸长得太光溜了，不知道怎么长的，就好像煮熟的鸭蛋扒了皮儿，在烟饭盒里打了溜滚儿，送在房檐上用露水珠搭了一下子，那么光溜，那么水灵，剑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海下微微不点儿的胡子茬，头上大布缠头，虽然是粗布衣服，威武英俊。姑娘看罢，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脸腾就红了，说人家长得漂亮，你脸红什么呢？那谁知道啊。大豹子英雄，家住哪里，姓四名谁，怎么来到我的牧羊城外了呢？我是雁门关的人，是打猎为生。哦，你叫什么名字？在下奔德儿木。奔德儿木，哎呀，这名字真好。你呢？我叫木德儿奔呗。哟，好，我一定将此事禀明父王，父王会重重的赏你们的。父王，吴公子心想，他谁呀？梅岭叫小姐，你的芳名？嗨，认识我呀，我就是牧羊城里的，我的父亲是牧羊城的狼主，数个字说叫弯延寿，我叫瑞仙。瑞仙啊，牧羊城的郡主啊，怪不得领这么多人打猎。那位说郡主什么玩意儿呢？好理解，皇上的女儿叫公主，王爷的女儿就叫郡主，大臣的女儿叫小姐，老百姓的女儿叫妮儿妞，小丫头，一回事儿。这郡主啊，在城里闷得慌，闲得难受，四门紧闭，里不出外不进，他能闲得起吗？今天领着宫女王官出来打猎来了，万没想到遇见了豹子。宫中豢养这帮人都娇气胆儿小，慌啷一声全藏起来。就郡主觉得自己不含糊，想打豹子，差一点叫豹子给吃了。这阵儿，郡主急忙招呼手下人：“嗨，都给我出来呀！豹子都死了。”再看，从石头喇子后边、草坑里、荒草沟里，噼嗒噗嗒全出来了。这帮人呐、看见豹子出现。听见郡主喊豹子死了，不知道谁打的，可这些人呢，嘿，会溜须啊，呼啦来到郡主近前。哎呦，哈哈哈哈，郡主您真行啊，把豹子打死了。
1: 呆子，是我打的吗？
0: 嘿，除了您，谁能把豹打死啊？
1: 住嘴，
0: 再这么说话宰了你呀。溜须拍马，没拍的地方拍到马蹄子上了，差点挨一撅子。告诉你，这位才是打豹子英雄，他叫奔德木。过去，谢去。好，奔德木，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五公子还不习惯呢。好好，不算什么，不算什么。郡主，我们告辞了。
1: 慢着，既然来到我的牧羊城，哪能不进城呢？二位英雄，跟我们进城吧。
0: 哥俩乐坏了，我们正愁进不进城呢。
1: 嘿，太好了。有人把豹子搭在马背上，郡主带队伍奔牧羊城。
0: 汤琼和武

0: 公子乐亭随后跟着来到城下，郡主冲着城上高喊：哎，赶快开城啊，我回来了。军兵一看郡主回来了，什么话也没费，赶紧开关落锁，城门开放，吊桥吧嗒趁平了。郡主领人马进城，来到城门洞着，军兵拦住了。哟，哎哎，这两位干什么的？郡主说：嗨，我的救命恩公用不着你管，请。就这么，五公子和小矬子来到城内，刚走不远，迎面来了一位官员，是文官，50多岁了。哎呀，郡主啊，你上哪去了？呀，丞相你好，我去打猎去了。嗨，你不该出去啊，现在盘龙山正在交战，方才狼主找你。哟，总在城里，怪腻歪的。哎，我给你引荐引荐，你快见见。随后郡主就把方才事说了一遍。真是谁？左丞相叫望丹，这座牧羊城啊，老狼主叫完颜寿，左丞相望丹，右丞相野绿白，元帅铁飞龙，加上郡主瑞仙，精明5万，这座城啊如同铜墙铁壁着一般，所以盘龙山的地理图才放在城内，不敢放在别人手，不放心乌珠就信任完颜寿。望丹呢是郡主的老师，教他念过书，两人关系特别好，特别近。哎，老丞相麻烦你一会儿把这两个人送到金庭驿馆，你问问那个奔登木家里进什么人，多大岁数，您费费心。
1: 好好好好好。
0: 来到城里，康琼、乐亭被让到金庭驿馆，由望丹陪着郡主回宫中去了。你等来到金庭驿馆，安排吃住休息。望丹一出去，康琼把门关上：兄弟，我给你道喜。嗯，我有什么喜事啊？哎，到这儿如同鸟入牢笼啊，地理图没到手，我哥哥在山里还不定死活，还道喜呢。别，我告诉你，郡主相中你了。你说的什么话？嘿，恐怕要嫁给你。月婷的脸腾就红了，你怎么胡说？怎么胡说呀？你看那郡主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近看奔得目，嘿嘿，不看我摸得奔。你能不能不开玩笑？不是开玩笑，我看有门。你胡说，那叫郡主。郡主怎么的？你是老岳的人，您别忘了您的父亲是武昌开国公少保元帅。待着，我抱的打柴樵夫是打猎的打柴的，嗨，那也比他强。你住嘴。哎，我要是看错了，你又来了，又把你眼珠子抠出当炮出来，对不对？没人抠你眼珠子，没人听你这个。正说着，王官进来了：二位跟我走吧。就这么两个人来到银杆殿脚前，传旨官高喊：老狼主旨意下，姚玄奔得木牡丹奔将军随之上殿呐。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小矬子汤琼和五公子岳霆，未到地里读，来到牧羊城内。传旨官高喊，叫两人随旨上殿。两人的心呐，从这块儿就提到嗓子眼儿了。两人想，这哪是传旨啊，这是叫魂呢？这哪是银安殿呢？这是阎王殿。我们是宋家，是金国的银安殿呐。一旦被人认出来，可就出不来了。特别是汤琼，相貌特别，在疆场上和金将没少交战，一旦被人认出来，性命休矣。现在说害怕没用啊，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事已至此，何处去闯吧。那岳霆整整帽子，掸掸深尘土，大步腾腾腾往里去。汤琼故意的躲在了五公子身后，本来个就矮，往下边一蹲，出来出来出来，他也跟进来，往里边一走啊，应该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汤琼不管那个，眼珠子叽里咕噜的，把银安殿看得清清楚楚。北国的银安殿和中原的金殿大同小异，金砖铺地，雕梁画栋，修得金碧辉煌。迎面是龙石案，龙墩上坐着老郎主弯燕寿。弯燕寿啊，不到50岁，红扑扑一张脸，头戴五龙珍珠冠，满脑的绒球，身穿赭黄袍，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染个白的头，翘下巴，窝沟眼，翻鼻孔，大嘴叉，一步的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就是卷胡须，拿我们普通话说叫羊毛胡子。别人的胡子三绺五绺，顺顺溜的好看，这虬髯不顺溜，跟电烫的一样，一个碗，一个圈，一个团，一个袋，扣了一腮帮子，一缕胡子，抻出这么老长，一松手，嘟，都回来了。坐在上边是不怒自威，文东武西两相战立。再看五公子岳霆来到切近，堆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草民参见狼主千岁，千千岁，往一跪。完颜寿今天憋足劲儿，要杀着奔的儿，默默的儿奔呢。为什么呢？郡主回到后宫之后，先找他的母亲老王妃，说今天呢，我差点没死了，娘啊，差点啊，咱娘俩见不着面了。哟，王妃说，因为什么呢？我到啊郊外打猎，碰见豹子。多亏奔德木木德奔打死猛兽救我一命。娘啊，那个奔德木啊相貌出奇，人也挺好，要是我救命恩公，娘，我可都20了。哦，王妃明白了，女儿相中了，小嫁给这个人。回头他来找完颜寿，跟完颜寿一说，完颜寿就炸了。混账，哪来这奔德木，他算干什么的，把他杀了。这丫头胆子太大了。现在牧羊城四门紧闭，里不出外不进，因为盘龙山的地理图就在城内，一旦有奸细炸城怎么办？宰了。王妃说，待着，人是咱女儿救命恩公，你凭什么杀呀？哎呀，你明白什么？你个妇道人家，万一是奸细呢？不行，不但不能杀我女儿啊，还要嫁给他呢。胡说，我把女儿砸不砸不喂狗，也不能给奔德木。哟，这门亲事我乐意，我女儿乐意，你不乐意就不行。老两口子吵起来了，娘俩连哭带喊。完颜寿没办法，行，别闹了，我先到前边瞧一瞧，看着奔德木何许人也。如果是奸细，他要是天朝人，再好我女儿不能嫁给他，非杀不可。如果是北国人，那看他武艺如何，要是真行，我再合计合计。娘儿俩止住哭声， 就这么完颜寿急于到延安殿看看这奔德牧神模样。啊，往前边一走，龙叔案后边一坐，心里合计了，那娘俩不是不哭了吗？我到这儿找个理由也把奔德牧给宰了。所以他往这一跪啊，看着生气。汤琼呢没跪，紧跟在五公子身后，他往地下一蹲，谁也没注意。下跪者可是打豹子英雄奔德牧，正是草民，家住哪里，雁门关人士，只何为业，打理为生，家里靠什么人，生身老娘可曾娶妻生子，家道贫寒，尚未成亲，抬起头来怕冲撞千岁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郎主。往上一扬脸，完颜寿看不清楚，他站起来，单手一带腰刀，这手一搂织机灵，闪目观瞧。耶，好啊，怪不得我女儿看好了，我看她长得也顺溜啊。嘿，你看这个脸长的，这个眉，这个眼，这个鼻子，这个脸，这个耳，这个轮，这个嘴，这个唇儿，长得都是地方。你说人家爹妈那孩子是怎么生的呢？不对，他是中原人，是北国人，他要是中原人，天好我不要。奔德牧，你是中原人，你是北国人，跟您回，草民是北国人，那你长得怎么像中原人呢？五公子心的话，本来我就是中原人嘛，他这叫我怎么回答啊？我长得就像中原人也不是话呀，又不会说谎，被问个张口结舌。五公子吓哆嗦了，汤琼在后边一看，嘿嘿嘿，兄弟你也太笨了，就这么句话你不会说呀，你听我的。郎主啊你好啊，哟，这回完颜寿听明白了中原话，他听懂了。你是何人？哈哈哈哈，我是奔德牧的盟兄，我叫穆德尔奔。我不会说北国话，不过他这个我在北国长大的。你要问我兄弟为什么他长得像中原人不像北国人呢？他是这么回事儿，他爹是北国人，他妈是中原人。我给来个一边一半。哦。完颜寿点点头，心里明白了，怎么不用再说了，人长得像妈不像爹呗。奔德牧，穆德奔，免礼平身。方才我的女儿跟我说，荒山前你们打豹子救了她，有心赏给你们金银，再多的钱财一花也了，再好吃的东西一吃也光，不如再朝为官，博一个风妻银子，显达门庭。可是不知道你们意业如何，你可在延安殿当场献艺，如果武艺高强，可在朝内为官，武艺不精，可在朝外为将，不知可否？完颜寿的意思，如果这奔德牧武艺高强，杀法骁勇，可以招骏马，长得这么好，要是武艺不精，就叫他到军中送死去。五公子月亭不知道招骏马茬，不过他想，叫我谢意我得谢，不然的话把我撵出城来我怎么得图啊，想要得地理图必须接近完颜寿，不过得客气客气。哎呀，郎主，我是个打猎的，想你老人家胯下马掌中刀，有万夫不挡之勇，我怎敢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字画呢？嘿，这几句话说的完颜寿舒服。你看人这孩子多会说话，人怎么教育的？不要客套。

既然如此，我献丑了。汤琼往旁边一闪，五公子月亭摁摁帽子，勒勒大带，把穗头往后边一掖，提提靴子，冲周围做个罗圈揖。众位大人，草民献丑了。随后啪啪打一趟八仙拳，八仙拳晃荡荡，东倒西歪把人伤。上打插花来盖顶，下打撩阴带扫堂，左打白蛇来突信，右打丹凤来朝阳。学会八仙拳一套，管教英雄美名扬。练完之后，阴干殿爆发出一阵喝彩声。好，那位说都懂吗？哪那么些懂的，文官就不懂，不懂他会看看什么呢？看弯燕寿的脸色。弯燕寿往这一坐，看得两眼出神呐。嗯，好。这会儿一看，郎主都说好。嗯，好，不错。嗯，不错。这叫溜须呢。当月亭练完之后，啪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弯燕寿高兴，哎，本德木啊，你惯使什么兵器？哎，草民什么也不行，不过愿意练剑，那好，在练堂剑法。遵命，有人递过一口宝剑，摁燕翅推奔黄，咯嘣苍啷啷，宝剑离匣，剑鞘往旁边一放，随后唰立好了门户，唰唰练了一堂剑。练完之后啊，哎呀，再看这整个银安殿沸腾起来。好啊，就是好啊。弯延寿看得两眼出神呢。嗯，好好。嗯，一着急胡子蹬下好几根来。哎呀，这才叫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呢。想不到在我的牧羊城外，哎，就我这么位英雄。真是啊，这才叫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呢。想不到在我的牧羊城外有这么位英雄。这应了那句话，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本德木跪倒听风。草民在，故招你为当朝军马。谢。岳庭祥招什么玩意儿？军马？军马什么玩意儿？哦，那个瑞仙给我当妻子，我给你当姑爷啊。嘿呀，这不笑话吗？我是宋将，瑞仙是一个姑娘，她想杀我，我想宰她，能成夫妻吗？笑话。哎呀，郎主，万万的使不得。嗯，白延寿的脸色刷就变了，心想你不知道好歹，凭我女儿金枝玉叶龙生凤养，要嫁给你你还不要啊？不要把你杀了。为什么？他把奔德木出去，败坏他女儿的名声。到外边该说了，郡主想嫁给我，我都没需要啊。那郡主还活不活了？他脸色一变，汤琼看见了。耶，汤琼心想，五弟耶，你太傻了，这门亲事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我们想盗图，上哪儿盗去？图在哪儿啊？我们光在城外转，能找着图吗？你哥好几个被困盘龙山，生死不知。那不说，大兵不能过盘龙山，怎么能迎请二圣还朝？想这儿，一拽五公子衣服襟儿，意思说快迎亲。月亭回头看看，你说不行。嗨，唐琼，这怎么就不行了？哎呀，能要怎么样呢？这姑娘上哪找去？儿女亲事，父母做主。意思说爹妈都不在，我给你做主了。五公子一想，不应，连这门都出不去。想到这儿，刚要谢亲，突然殿脚下有人大喊一声，好像晴空打个霹雳一样，震得银杆殿都一呼声啊。郎主千慢呐。嗯，就这一嗓子，所有文武百官唰眼光集中到那个人身上。五公子抬头一看，哟，殿脚下站着员大将，这个人在41、42岁，身高1丈开外，头戴帅金盔，身挂金装。

外罩红罗袍，半披半挂。呵，这张脸这么大个，两道抹子眉，一对鲫鱼眼，塌鼻梁，大嘴叉，阔口咧腮呀。只见他腾腾腾几步来到了金阙前，老狼主弯延寿这么一瞧啊，哎呀，喂，我惹祸了。说话人是谁？不是别人，正是牧羊城的元帅，叫铁飞龙啊。铁飞龙早就要娶郡主瑞仙，哎，这回可麻烦了。这铁飞龙啊，今年42岁，他儿子都22了。3年前把老婆雇去了，没有续弦。为什么呢？他就想娶郡主。郡主今年整20岁，6国3川9国18寨100单8帮的王子都督平章派来提亲的媒人，往他们家的门槛子都踢折5根，郡主都没迎亲。铁飞龙想，那么郡主就应该给我。你完颜寿当王爷，全仗着我保着你。完颜寿没儿子，一旦他死了，我就可以继承王位。他自己的事儿没法说呀，他托个人，托谁呢？右班丞相叫野绿白。这个野绿白呀，是大金国皇上完颜亶派到这儿看着完颜寿的。去年8月15在御花园饮酒赏月的时候，陪同的有左丞相望丹、右丞相野绿白、元帅铁飞龙。在酒桌前呢，完颜寿喝的多一点儿，野绿白给提眉，狼主啊，你说铁元帅怎么样？完颜寿说，好啊，我这座城固若金汤，全仗铁元帅啊。哎，我知道他辛苦，他不容易，你放心，有我王位就有他的好处。哦，您这么喜欢他，你们两家近民您怎么样？我从中为媒，干脆你招他为郡马，你看如何？这个完颜寿当时喝多点儿，没替他女儿想，替他自己想。他一合计，是啊，我这王位全仗铁飞龙保着，也可以，也好。不过我得跟我的女儿说一说。好啊，我们静听佳音。事情撂到这儿，第二天呢，酒劲儿过去了，跟王妃一说，王妃说：“哟，你胆子不小啊，咱的女儿心太高了，6国3川来了那么多人求亲，她都不应，能看好铁飞龙吗？她要看好铁飞龙，能跟我说呀，我得问问。”把女儿叫来了，跟瑞仙说：“野绿白为媒，想把你许给铁飞龙，你乐意不乐意？”郡主没多说，就说三句话。哼，谁跟他呀？嘴唇子一寸多厚，呸！扭头就走了。为这件事儿，郡主3天没给他爹妈问安。你说这亲事敢做吗？王妃告诉老狼主，不行啊。完颜寿也傻了，话说出去了。野绿白呢，还盯着这事儿，铁飞龙还惦着。没事啊，就找野绿白。哎，丞相，来问问这亲事如何？野绿白来问：“狼主，这门亲事怎么样？”等一等，别急，别急，这是故意推脱，想推脱黄就算了。野绿白明白不？明白。不过他不敢和铁飞龙说，因为他是文官，他想在这立足，得仗着铁飞龙是他的知己，保着他，不然望丹就把他气走了。甭别人，望丹在这势力雄厚。当铁飞龙再问野绿白的时候，野绿白说：“别着急，狼主说了，这门亲事非常合适，不过要看看你如何。如果你忠心耿耿，哎，准能成。”铁飞龙非常高兴，加强防务，操演人马。想不到老狼主今天把女儿许给奔丹木了，可把铁飞龙气坏了，这才大喊一声：“狼主且慢！”这一嗓子，完颜寿也情之不妙，乖了，他要娶我的女儿，我把女儿许给别人，他心里一定是酸溜溜的，不好受。怎么办？好言相待，把他糊弄下去就算了。铁元帅有何本奏？狼主，你招班丹木为骏马，我不服。有什么不服？

0: 何为骏马？哎，现在我们牧羊城又没有战事，你怎么能叫奔点木跨马征杀去啊？怎么办？郎主，我愿意和奔点木比武较量，他要胜了我可为骏马，他要是败了，那就得另说旁论了。这个嘛，完颜寿被铁飞龙顶的没词儿了，也没主意了。他问他的智囊谁呀？左丞相望丹，右丞相耶律白。二位亲家，你看此事应该怎么办？这耶律白想，我是金国皇上完颜胆派到这儿看着完颜寿的，因为他在这独立为王，怕他有野心。我在这想看着完颜寿，必须依靠铁飞龙。那么铁飞龙现在要娶郡主，我应该成全他。况且这奔点木算干什么的？来历不明，铁元帅在北国是数一数二的好汉，要把奔点木给杀了，郡主嫁给他得感激我一辈子。想到这儿上前施礼，郎主，我看可以叫他们比武较量较量。望丹在旁边琢磨呢，我是郡主的老师，郡主对我当老人看待，既然他看中了奔点木，我应该成全。奔点木能打死豹子，就能打败铁飞龙。这个奔点木两只眼睛好厉害呀，像深夜的两颗寒星，两道剑眉飞入天苍额角，观眉之胆，观眼之心，他不是等闲之辈。叫他打。郎主，我看可以比武较量。这俩大臣多好，都拱火打架，这能打不起来吗？完颜寿不放心，奔点木，你看这位是我们牧羊城的元帅，叫铁飞龙，他想和你比武较量，你可敢和他比试比试吗？这月亭想，我本来不想要这丫头，什么瑞仙不瑞仙的，我到这儿是为了盗取地理图到盘龙山解救我几位哥哥，可是这个姓铁的在这横扒拉竖挡，他是不服啊。打呗，把你打服了也镇住完颜寿。郎主，他是当官的，我是老百姓，我不敢以小犯上，如果您给我做主，我愿意奉陪铁元帅走上几河。好，既然如此，铁元帅你可以和奔点木比武较量，遵旨。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手好。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
5: 歪叔叔
4: 好，既然如此，铁元帅，你可以和奔德木比武较量。”铁飞龙摘盔卸甲，头上啪啪大步照头，双打蝴蝶扣，换上短襟小打扮，腰扎皮艇带，足蹬薄底快靴，往当场一站，扎杀被绑。奔德木过来，这小子都气坏了，眼珠都红了，玩命了。岳亭这么一看，哎呦，这家伙身大力不亏呀，心里也没底呀，小声问唐琼：“哥哥，我能行吗？”“兄弟，能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揍他没事儿，不行还有我呢，有你就没我。”“这叫什么话呢？咱们干啥来了？我可告诉你，许胜不许败，要是败了咱可白来了。那个东西弄不走，那帮人可全完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好。”岳亭来到铁飞龙近前：“铁元帅，您是领兵大帅，我是个打猎的，要是我在山上打个山猫野兔什么的还差不多，和您没法比。”“不用客套。”这小子往前蹭一近身，左手啪迎面一晃，右手乌就一拳，这一拳奔岳亭的鼻梁骨打来，这一招就通天炮，打上鼻子开花啊。岳亭急忙一闪身，微微脑袋一晃，嗨，拳的走空了，左手抬起来，来一招的金丝小缠腕。干嘛？来抓铁飞龙的手脖子，如果抓住三个手指一抠他的脉门寸关尺，这小子的膀子就酥了。铁飞龙不白给呀，急忙收回，嗨，双方撞耳，奔岳亭太阳穴。岳亭往前一矮身，嗨，野马翻松，往外一晃，晃双掌，呜，一打滑开穴，铁飞龙滴溜一闪身躲开了。岳亭把脚抬起来，就照着后胯这块，啪，就这一脚踢着狠呐，噔噔噔噔噔，啪，铁飞龙趴那块，来个蛤蟆过门槛，连抢鼻子带抢脸啊，文武官员呐。要笑没敢笑，为什么？那叫三军大帅呀，被个打猎的踢趴下，这人丢的太大了。万延寿赶紧说：“哎呀，铁元帅伤着没有？请起，请起。”本德木跪倒，听风。草民在，哪知铁飞龙急忙站起来，大喊一声：“狼主，我不服！”“铁元帅，你怎么还不服呢？刚才你趴下了，你失败了。他这个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刚才是我一时没注意，再来一次。”“哎呀，再来一回，你要再输了怎么办？”“再输我就认了。”“好，那你就和奔德木再较量一次吧。”“奔德木接招，一个饿虎扑食。”扑过去，两人就在银杆殿打在一块儿。铁飞龙真急了，咔嚓一脚下去，不知道使多大劲，方砖呢都给踩碎了。突然两人四个腕子八扣在一起，一较劲，嘿，嘎巴一声，靴底全开战了。他想啊，把岳亭扒往怀里一拽，往外一扔，我给你也撂跟头，咱俩算打个平手。哪知道岳亭一个千斤坠，嘿，岳亭一想，怎么要把我拽过去啊？时间长了肯定我没你劲儿大，为什么？身大力不亏呀，你不是要把我拽过去吗？得了，给你吧。嘿，一松手，坏了，铁飞龙那边松手，啪，又跟头，哇，文武官员憋不住全笑了。铁飞龙恼羞成怒，一个鲤鱼打挺，噌站起来，嗨，呜。

0: 又上来了，转来转去，捧，他把月亭拦腰抱住，然后往上一提，这是北国人摔跤的办法，只要把你拦腰抱住，提溜起来，一摔就是撒滚儿。哟，月亭看不好，怎么办？摔跤，摔跤摔不过你，不过要讲比武，我比你强。你别忘了，我经两个老师啊，那是两个老师教出来的。第一个是岳云老师雷雨亭，第二个是周祥。周祥就住在界山北国南朝杂居地带，对北国摔跤的招数十分精通。他一看，不好，怎么办？脚啊，嘿，往后插，插在哪？铁飞龙的脚不是这么站着呢，岳亭的脚就插在这块了，用脚尖儿。一带铁飞龙的后脚跟，铁飞龙这么一咧下的同时，岳亭用胳膊肘，当，就这一下子，啪，啪，这一下子摔太重，铁飞龙被摔个仰面朝天呐，脑袋垫到地上，差点脑震荡。再看文武官员，哦，本德木好厉害，本德木勾骏马，他赢喽。铁飞龙半天坐起来呀，哎呀，狼主，我还是不服。嗯，弯爷说的脸色刷就变了。铁飞龙，你可摔了仨跟头了，哎，你还有什么不服的？他这个，狼主啊，刚才我失算了，因为班德木是部下将，他是打猎的出身。登山涉水窜蹦跳跃占了便宜，我是马上将，身为大将者必须跨马登上，请容我上马擎锤和他决一胜负，如果他胜了，他招骏马那是应该的，如果我赢了，狼主，你看我长得丑陋，年纪大，您不同意没什么，不过这仗非打不可，这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如果您老人家不同意，狼主，你，哎，我伤心呢，我跟您20年了，鞍前马后，顶斗目，披铠甲，穿铁鞋，卧寒冰，不容易啊，难道说这件事你就不答应吗？这狼主，去年8月15日的事儿你不会忘了吧？耶律白给我为媒，把郡主许给我，你可同意了，可是一拖再拖，拖到今天，无故杀出奔德木来。狼主啊，您身为王爷，出口为止，这么做可失信于大臣呐。狼主，过去式我不说了，就今天我要上马清水和他决一胜败。好，完颜寿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怎么办？铁飞龙是三军大帅，我在这儿有王位全仗他，把他真得罪了，他一反了，我这王位也没了。好吧，众位爱卿，御教长伺候。啊，这回文武群臣可有活干喽，稀里呼啦来的外边，上轿的上马的，有人给老狼主完颜寿带过逍遥马，打入伞盖，完颜寿上马，旁边有望丹照顾奔德木，木德奔，二位将军跟我走吧。好好好。岳亭一想，事已至此，反正啊摔他三个跟头，剩最后一仗，不把他打败了，我在牧羊城站不住脚，站不住脚得不着地理图，得不地理图就不能到盘龙山救人，依旧就是依旧了，反正两国对立仇敌，除掉一个少一个，走，就这么。岳亭上马，汤琼跟着，人马浩浩荡荡，霎时来到了教军场啊。这个御教场啊，在牧羊城的西北角的空旷地带，一马平川，三合土杂地，周围是五色小旗迎风招展，坐北向南 高达乐舞台，上边有棚子，中间有一张桌子，两旁边有凳子。再看呢，这边是箭靶子，这边是箭垛子，下边摆着八面鼓、八面锣，旁边有军兵伺候着。时间不大，老郎主传旨来比武较量。
1: 是，
0: 哎，郎主旨意下，比武较量喽。再看铁飞龙，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婚上下收拾锦陈利落，吩咐手下来呀，备马抬锤。有人牵过战马，铁飞龙抓缰在手，张鞍认镫，乘胯坐骑，得上钩鸟船，摘下一对人面铜锤，在掌中一分，班德木过来哟，他都气死了。岳亭抬头一看呢，完了，我输了，打不了了。怎么？他一看铁飞龙这对锤呀，一个能有这么老大呀？这对大锤就知道这个人力大无穷，自己没有兵刃。他赶紧来到乐舞台的下边，向上施礼：“郎主，我这个骏马我不要了，让给铁元帅了。”嗯，完颜寿一听就不爱听了：“什么？你把骏马让了？你让了有理了，我女儿随便让着玩的。哦，你不要让给他，他不要再让给他呀？怎么，本德尔木，你怯阵了？非是草民怯阵，我手无寸铁，无法交战。哦，看，兵刃架子上有的是兵器，你捡一个赢手的交战。兵刃架子上的兵刃都是一般将官比武较量的东西，不是大将跨马征杀之物。这些兵器怎么和铁飞龙的锤比呀？碰上就得飞，沾上就是出手，不能打呀。”“有理。那么你惯使什么兵刃呢？”岳亭想：“我惯使枪，雷雨亭老师教我使锤，可是我都没带呀。”“郎主啊，我那么想的是什么都行，不过最好铁飞龙使什么我使什么。”“哦，使锤好办，来啊，传孤王口旨，是使锤的都送过来，叫奔德木随便挑。”“
1: 是。”
0: 北国人力气大，使锤的多呀，一会儿劈的扑的扔下好几对儿。也有那将官会来事儿的，他们一琢磨，这个奔德木郎主喜欢，郡主爱，肯定骏马是他的，趁他不得地对他好一点，等他当了官，我们还有这点光，把锤送到眼皮底下来了。“
1: 嗯，使我这堆锤吧。”
0: 岳亭一看差点乐了，这锤头啊能有这么大个，跟那王八锤差不多，得多少对能对过铁飞龙那对啊？使锤这么大个，这正常人使锤，前文我说过，自古使锤锤不过虎。什么叫虎？这叫虎口，就是你两个虎口对到一块儿，就这么大锤头，加上三指长的锤柄，压卵粗。你想这个锤多大分量？七八十斤、一百斤、一百四五十斤，使锤要舞动如飞，运用自如啊，重了拿不动啊。说有人说了，拿360斤大锤，那是举重运动员，举一下子可以啊。这要是拿时间长了，谁也抡不动啊。不过这锤属实岳亭使不行。郎主啊，这锤分量都轻，得几对能对过他那对呢？”“嗯，你得使多大分量的？”“我也没试过，净打猎了，不知道啊。”“他使多大我使多大就可以了，不然的话我不打了，骏马我就让了。”完颜寿一听为难了：“哎呀，我就是现找人给你打也来不及呀。铁飞龙在我们北国除了金蝉子、银蝉子，他是第三条好汉，任何人都没有他的力气大，哪来那样锤呀？”“那我这骏马就让了。”就是这阵儿，完颜寿的耳边传来一阵娇滴滴的音声：“父王啊，您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您忘了我们不是有镇国的
1: 爆锤吗？
0: 完颜寿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他女儿瑞仙。完颜寿不高兴了，心想，姑娘啊，你来干嘛来？都是你找的事儿，无故找个奔登木惹恼了铁飞龙，现在两个都要招骏马，我就你一个女儿，你来干什么来了？哼，你来坐镇。姑娘不爱听了，瑞仙信的话，给我招骏马，我不来你来干嘛？父王啊，我不来谁应该来呢？
2: 哎呀，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镇国宝锤。
2: 宝锤？宝锤能用吗？
1: 嗨，宝锤怎么不能用啊？借来使一使，再送回去，又不缺边又不少盐的，有什么呢？
2: 哎呀，要叫惠宁府皇上知道我有欺君之罪。
1: 哎，父王，此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看他们哪个敢说。
2: 拿得
1: 拿得，
2: 使得
1: 使得。爹，我们可都20了，意思说我20还没婆家呢。这一个爹呀，完颜寿那肝儿都颤悠。
0: 为什么呢？你忘了那句话了，儿女是爹妈的心肝啊，他叫个爹，这心肝能不颤悠吗？
2: 好好，请镇国宝锤。
1: 是。
0: 镇国的宝锤是什么呢？书中暗表，使金蝉子使那对拔楞紫金锤。这对锤怎么落到牧羊城了呢？
2: 原来牛头山一战，岳继军八大锤锤镇金蝉子，金蝉子死了之后，尸体运回北国埋葬起来。这对锤呀，也想给手下人使用，怎奈谁也拿不动，说把他回炉打造，太可惜了。金蝉子魏国阵亡，受了黄蜂，这锤就封在兵器库内。因为牧羊城是通往中原的咽喉要路，不管六国三川从哪儿进兵，都得在这打一战，叫这些人呐去拜宝锤，叫他们向金蝉子学习，不死在中原不许回来。但这个锤不能拿，今天郡主出主意了，老郎主也是溺爱女儿，刷到旨意命人取宝锤。时辰不大，四个人抬一个，四人抬一个，把这对八楞紫金锤抬来了，扑通扑通往这一扔，宝锤请来了。退下，本登木，你看看这对锤你能用不能用？月亭闪目一瞧，哎呀，这对锤太好了，它识货呀。这锤锤头这么大个，八个楞，每个楞啊有这么长一股的金链，链下边这么大八个小锤，一个大的八个小的，用金水锁度锃明瓦亮，钢也好啊，这是日本北海道进口的倭钢啊。是。月亭来的谢晋，骑马蹲当示意，还要把锤拿起来在手里试了试。 郎主，我可以用。好，上马比武去吧。
1: 遵旨。
0: 嘿，月亭高兴啊，这次牧羊城可没白来呀，得了锤儿，又能得人儿，再得图，一举三得。奖锤挂在德胜沟鸟船上，康琼过来了，贤弟呀，可小心点啊，许胜不许败，你别嘟嘟了。不过你可不许下死手，你要把铁飞龙给打死，咱俩可就活不了了。
2: 我懂。随后月亭抓过丝缰，任凳上马，铁元帅请了。
0: 好，奔德木，
1: 你使这个锤不错。
0: 哎呀，铁飞龙害怕，他心里琢磨，
1: 奔德木能使金蝉子的锤，
0: 这是老百姓吗？老百姓有这么大本事吗？
2: 哎呀，
0: 我上当了，
2: 最近

0: 盘龙山外，岳家军正和我们打仗，无故杀出个奔德木，来了个木德奔。这奔德木赢我三次，又能使这头锤，恐怕是奸细。我要真是奸细，我早在郎主面前告他，我何必丢人现世呢？现在晚了，现在我不打郎主啊，他是奸细，郎主该说我嫉贤妒能，陷害好人，怎么办？我呀劝一劝，三言两语能把他劝走，说明他是老百姓，如果不走便是奸细，在锤里下绝招，要他性命。本人木，你我远日无仇近无恨，萍水相逢，初次见面，别看你刚才赢了，那是一时的侥幸，上马征杀你未必能行。即使你把我赢了，郡主你也到不了手，落到你手我也叫你活不了。不如你把骏马让给我，哎，我不会亏待你，要地给地，要房给房，要金给金，要银给银，要官做可在我的帐前听差，有功之时不失封侯之位，如不听良言相劝，嘿嘿，你一来看啊，叫你再吹下做鬼。岳亭扑刺笑了，哎呀铁元帅，这话你能不能早点说，你说我把骏马让给你，给房子给地给官给钱我就让了，我就爱钱，就缺钱花呀，我有钱有官到哪不是娶老婆，娶几个没有，娶什么样没有，和你争什么呢？嗨，现在不行了，你别忘了我都赢你三阵了，是最后一阵了，还能差这一哆嗦了吗？再者说我让给你不好使，哎，你顺着我的手来看，那个瑞仙郡主啊看上我奔德木了，没看好那铁飞龙，嫌你太丑啊，气死我也，扎扎扎，别叫唤，来来来，过来过来，好啊奔德木，战马往前一冲，手中大锤呜砸了下来，岳亭百兵刃接驾相还，两人就在教云场拿出平生本事敌武夺骏马，老郎主弯烟兽在这看着，心想嘿，这两员将可太难得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就是四郎主也没有这么两员使锤将官。当初啊乌珠调过铁飞龙，我没给他，因为这座城需要人保护，如今又来个奔德木，嗯，这俩人可是我的左膀右臂，你说他这不是做梦吗？老岳的人能保你万燕家吗？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小，
1: 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0: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2: 两个人打了多没有30回合，再看军卒啊，摇旗呐喊，咕噜噜催人鼓响，恰在暴动一样，咚咚丧咚咚丧咚丧咚丧咚咚丧，杀呀嘟嘟嘟，咣咣咣咣，给谁助威呢？不知道，两边助威，反正鼓声一响，人如猛虎，马似蛟龙，是越战越猛。文武官员一个个呵兴奋高兴，也有害怕的，谁？忘丹野绿白都担心，都怕自己的人呐失败了。野绿白想，如果铁飞龙败了，骏马给了这个奔德木，我来这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忘丹想，如果奔德木要败了，铁飞龙招骏马，郡主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屎堆上就算完了。另外野绿白野心勃勃，利用铁飞龙不能不防范啊。打到40回合50回合不分胜败，岳廷着急了，照这么打我不是他对手，为什么？这个人的力气比我大，我使劲的锤呀，勉强应战，时间长了不行，怎么办？不能输。雷雨亭，我那老恩师，那使锤的老祖宗，想当初岳云锤阵金蝉子那个绝招我学会了，用落马分鬃绝命锤，对，想到这儿虚晃双锤一学战马拉个败势。可是假败不是真败，真败怎么办？身子往前一踏，一压马的脊梁，这马跑一条线，肚皮贴地人，刺激蹬开特别快。假跑呢，而是嗨腿一夹马肚子，身子往上一旋，这马就明白了，哦，假跑假跑呗。他是干搂啊，蹄子啪啪啪啪啪紧倒的，不出步数干嘛？等着后边的敌将。铁飞龙这么一看，要败呀，不能败，我得把你整死。谁让你长个小白脸了？郡主看好你那脸子了，有你活着，我当上郡马他也不能跟我一心一意，把你整死，叫他没指望就行了。别走，追上，很快追个马头相连，马尾够了步数，晃双锤打，双锤奔岳廷的后脑海砸下来。岳廷身为大将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风声一过，金风一响，甭等到就知道不好，右腿一甩蹬，啪，腿撤出来了。这柄锤插在铁国梁胖奔头的窟窿眼上，一反手，抓住了，身子的重心都在这只手上，这条胳膊上。等他锤往下一砸，刺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还碰着衣服筋的时候，猛然忽悠从这边一下子闪到马的左侧，战挂身子，铁飞龙双锤落下了，砸上没有，他打愣神儿，啊！一收招，一愣神之际，岳廷下手了，反手锤往后扔，这叫撒手锤，往哪打？如果打脑袋上，铁锤碰肉锤，铁飞龙非死不可。如果他死了，我不但招不成骏马，牧羊城没有我立足之地，就休想到地里图。铁飞龙在这围观这么多年，和他相好的不能少啊！要是追究这件事儿，我还能活得了吗？再说，我报的是老百姓啊，哪有老百姓敢打元帅的？以小犯上，该扒皮剜眼点天灯。可是不给他点厉害，这个小子也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死皮赖脸没完没了。我呀，不轻不重不紧不慢给他一锤，叫他记着下半辈儿。想到这儿，一甩手，是锤出去了。正好铁飞龙啊，催马擒锤，啊，一愣神儿，一喘气儿，砰，打到千心上，护心镜一碎，半甲丝桃一散，假叶子，帘儿就散开了。这口气啊没上来，他就觉得五腑六脏翻了个，嗓子眼发咸，

这口血想出去出不去，咽咽不回来，就给卡在这块了。哎呀！战马冲出御教场走了。再看教场军兵齐声欢呼：“哦，阿阳了，本德木识骏马了！”班延寿高兴：“好，诸卿家回银安殿。”文武官员下了点将台，上马的上轿的，奔银安殿。此时望丹赶紧过来：“哎呀，本德木，恭喜你，贺喜你！啊，谢谢。”他嘴这么说，心里可害怕呀。你想啊，铁飞龙能完吗？那么大元帅，执掌50,000人马的大帅，挨了一锤，窝心锤呀！哎，事已至此，爱怎么怎么地吧。唐琼说：“兄弟，别害怕，事情已经到这儿了，嘿嘿，到时候再说。快走！”来到银安殿，本德木跪倒，听风，草民在。故召你为当朝军马，谢昂主。文武官员齐都贺喜。望丹一想，这事情啊不这么简单，得罪了铁飞龙，必须有奔德木，不然牧羊城保不住。岳帝君离此地只有几十里呀、啊。这次铁飞龙受了伤还不说，恼羞成怒，非反了不可。那么奔德木能够统领三军呢，也能保住王位。忙说：“郎主，骏马岁数不小了，郡主年纪也到了，现在盘龙山正在交战，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如成全郡主骏马，立即完婚。”嗯，哎呀，得挑选良辰吉日啊，用不着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撞日子用不着挑日子，这个大伙说对对，合适合适，好，叫后边准备洞房，成全郡主郡马，立即完婚。郡主听着呢，高高兴兴转身走了，又告诉差人：“快把这个锤送到我那儿去。”为什么？他藏个心眼儿，镇国宝锤不许动，如果动犯法，先送到我那儿。就给骏马留下了。有人把五公子岳廷和汤琼领到后边，相汤沐浴更衣再出来。嘿，大伙一看这个骏马挑得太对了。只见岳廷帽插宫花，十字披红，换上大红喜服，呵，格外英俊呐、啊。咱们简短接说，准备好天地桌，拜天地，拜文武，谢父母，排摆酒宴，大家喝喜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桥楼之上，梆梆，晃晃，二更已过。完颜寿说：“骏马，天色不早，安歇去吧。”“不不不，父王，我在这侍奉您。”“用不着，送骏马回后宫。”“是，骏马爷，走走走走走走。”岳廷没办法，跟着走吧。前面两个王官往后宫领，岳廷跟着，王官就听后边刷刷刷。王官回头一看，哟呵，哎，站住，谁呀？汤琼跟来了。我说：“穆德奔呐，你这干嘛？”“嘿嘿，我跟我兄弟去。”“骏马入洞房，那我也得跟着。”“那还行了，比不到，我这人有毛病。”“哎呀，我们哥俩从小在一块儿，睡觉一个被窝，住店紧挨着，半夜我得摸着他，如果没有他，我睡不着觉。”“嗯嗯。”“那人家今天晚入洞房，你往哪儿去？”“那我不管，反我跟着。”岳廷明白，他是想看看自己住在什么地方，晚间俩凑到一起好道途啊。“哦，二位王官，你看我这哥哥这么瘦这么小没有？这是从小打雷吓的，受惊吓。他要离开我呀，他就活不了了，半夜得到处蹦着去。那今天晚上怎么办？这么办，我住在哪儿，你告诉他。就在旁边给找个小屋，不管多脏多不好，叫他在这歇着，半夜想我他好叫我。”“嗯，好，走吧。”很快来到后宫门外。宫门外呀、啊、有个小房，这是王官休息地方。“这么办吧，您就在这凑合一宿，要是半夜想你兄弟，你就敲这个门。这个门要是有人给你打开，往里去向左拐，单独一个跨院，那就是洞房，记住没有？”“哎，记住了，谢谢谢谢。”

0: 兄弟啊，入洞房可别忘了哥哥。哎，我知道你快走吧。汤琼给撂到小房上，王管止住脚步。军马爷，我们只能送到这儿，里边不许我们进啊，我们走了，请吧。接着从里边走出宫女儿，要军马爷里边请吧。好，头前带路。跨门槛到里边，宫门关闭，有人插死了。越听往里走，这心呐不好受。人生有四大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是人生小喜，金榜题名是大喜。可我这是什么喜？他乡异地，连个真名姓都不敢报，报个奔登，那不说。我是宋将，他是金国的丫头，金宋两国连年交战，老岳家和歪燕家冰火不通炉的死仇敌，我想杀他，他想宰我，怎么能成夫妻呢？我不想要他，天地良心在中间，我在姑娘面前不能有半点的轻浮。思想想，来到洞房门外，郡马爷，您等会儿。郡主，郡马到了。就听有宫女在里边说：“有请。”哎，郡马爷，走吧。好，月亭迈步来到洞房里，眼睛往屋里扫视一番。这屋里头金碧辉煌，明灯蜡烛，对面是象牙床，金钩倒挂，被褥叠得齐齐整整的。中间是金漆八仙桌，一边一根小孩胳膊粗的蜡烛，嘟嘟嘟冒着火苗子。桌上边一盘罗列，肉山酒海，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鲜、猴头燕、我鲨鱼翅、熊掌、干贝、鸡鸭鱼虾等，煎炒烹炸扒，溜炒咕嘟嘟。那边的椅子上坐着郡主瑞仙，满头珠翠，环佩叮当。姑娘往这一坐，手托香腮，脸眼含情，腮边带笑，低垂逢梗，羞羞答答。有那么句话，月下观男子，灯前看美人。这意思说呀，这姑娘只有七分人才，要在灯光底下一看就够十分了。这男的只有六分人才，在月光底下一瞧呢，就够上九分了。可是月亭没心看呢，吓得低着脑袋扭着身子。郡主你好，奔德木有礼。郡主看着差点笑了，心想这是干什么呢？已经拜了天地成了夫妻，这不用不着吗？郡马请坐。谢坐。往这一坐，屋里头十名宫女儿哗都过来了。
1: 哟，郡马爷，我们给您道喜儿了。
0: 这是干什么呢？要赏钱。洞房花烛夜，你讨个吉利，人说个喜，你拿钱，拿多少钱随便赏。你给个一钱二钱银子也行，说给几个大钱儿也可以。月亭明白不？
1: 明白。
0: 二十四五大小伙子没结过婚，还没听人说过吗？掏钱呗。月亭想，管着我是真骏马假骏马，咱多给点大了点。大家同喜同喜，每人赏给你们50两银子。
1: 哟，
0: 宫女乐坏了，50两这么大个个马蹄银呐。
1: 谢骏马爷。
0: 月亭一摸兜囊，蹦子儿皆无啊，一文钱也没有啊。没钱不行，都在这看着呢。哎，小伙子脑瓜快，眼珠一转，有了主意。都找郡主领去。
1: 谢郡马爷。
0: 郡主往这一坐，差点乐了，心想：哟，我的丈夫真大方啊，一张嘴每人给50两，10个人500两。我们家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再者说了，你给每人50两，我给少也不好看呢，我也得给50两，咱们俩出去1000两银子。宫女都过来了，郡主，我们给您也道喜儿了。
1: 罢了罢了，我也赏给你们每人50两银子，找我爹要去。
0: 啊，宫女傻了，心想这个钱能当账要吗？明天到账房去了，俩人少。

0: 百两银子拿钱吧，谁给呀？等于写到水漂底下顺水漂走了，送个空头人情哟。这两口子怎么凑到一家的？瓷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本毛不拔。建筑啊，你们是听听曲子呢，还是热热酒菜吃点喝点呢？哦，问骏马，骏马你呢？天色不早，你们下去安歇去吧。那好，走走走走，一个个上不搭都出去把门关上，屋里剩下这一男一女。月亭往这一坐，用眼角余光一瞟郡主，心腾腾直跳，心想坐在这儿不舒服，不如我和汤琼坐这块儿，随便说随便笑多好。郡主一看自己的丈夫，心满意足了。我这辈子没有白白托生一回人，找这么个称心如意的丈夫。屋里没人了，该说话了。哟，怎么还不说话呀？你不说话难道叫我先张嘴吗？我娘说了，入洞房第一天谁先说话谁先死。哼，你先说。哟，姑娘心想怎么还不说话呀，她比我还沉住气呢。哎，能找到这样的丈夫，少活个三天两天的可以不算什么。我哎，让他点吧。骏马，你生来乍到，有不如意之处请讲当面。谢谢谢谢。嗨，怎么又不说话了？骏马，这一天你够累的了，吃点喝点，早些安歇吧。
1: 哦，谢谢谢谢。
0: 嗨，我说骏马，我看你好像不高兴。
1: 没有。
0: 魏婷一想，哎呀，这可糟了，地理图在哪儿呢？我怎么能问出来呀？我别傻坐着不说话也不行啊。郡主，哎，你乃金枝玉叶龙生凤阳，我是山中的野人，得以郡主配为夫妻，得说是祖上有德呀。我哪有不高兴的地方啊？那你都说话呀。
1: 我没什么说的，我觉得我将来怎么办？
0: 你说你在这东住暖阁下住凉亭，可我家茅屋草房。郡主啊，要委屈你的。
2: 嗨，你用不着回家，就在这儿啊。
1: 不行不行，我还有生身老娘呢。
0: 哟，你还是孝子呢，好办，把你的母亲接到我这儿不就得了吗？
1: 哎，故土难离，老人不能来。
0: 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过一个月两个月的，让我换上粗布衣服，随你到家里孝敬老娘。呀呵，月婷心想，他还沾上了呢。
1: 嘿，你还别说，他能说出这么句话就不含糊了。多谢多谢。
2: 嗨，你说话呀。
0: 月婷想，对，老这么坐着不行
1: 啊。君主，今天月夜良宵，你我成为夫妻，来来，待为夫敬你一杯。
0: 说完把酒满上了。郡主
1: 请。
0: 郡马请。
1: 月亭一杯酒落肚，计上心头。
0: 哎，郡主，
1: 两军阵前正在打仗呢，你知道吗？
0: 谁告诉你的？谁说的？不是说的，我看见，
1: 我路过盘龙山，看见岳的军正和大金国交战。哎，我担心呢。
0: 你担心什么？
1: 你想啊，岳的军如果打开盘龙山，大兵长驱直入，眼前就是这座牧羊城。牧羊城乃弹丸之地，不堪一击，一旦城池失守，你爹你娘和你难免被祸遭擒，就得在云阳市口开刀削手，你我不就成了断头的夫妻了吗？
2: 嗨，给我住口。
0: 你这怎么说话呀？
1: 我第一天成亲，我爹我娘就得死啊。
0: 这话都可以叫我听着，要叫我父亲知道，准拿你当奸细。
1: 你看你看，咱不是夫妻吗？常言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夫妻间无话不谈。我刚说两句，你看

0: 也失败了吗？
1: 哎，牛头山一战把宋朝皇上困在山上，不最后也没抓住吗？就把盘龙山又挡住了。哟，你说话怎么长岳子军的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呢？跟你说实话，别看牛头山、朱仙镇、金龙草尾镇我们失败了，盘龙山他就是打不开。为什么？别忘了，盘龙山是我家四郎主花费五年心血，由北国老喇嘛活佛普峰和安铎重新建造的。这座山三道山头，84道山梁，伏兵守万，无论是树木的栽种、河流改道、道路的开掘，都是按照三才五行八卦九宫相克相生所造。进山容易，出山是比登天还难。现在他们元帅都被困在山里了，我姑妈她也死了，你怕什么？岳庭心的话，要不是这么难，我能上这儿来吗？我跟你磨什么牙呀？郡主啊，要你那么说，我就放心了。好，咱们就能做长久夫妻了。
0: 对，来，请酒。
1: 郡主，请。哎，郡主啊，盘龙山那么厉害，你别忘那句话呀。八卦还相克相生呢，对不对？那就不行，岳军来世外高人把山打开。
0: 胡说，他们没有盘龙山地理图就打不开山。
1: 嗨，那算什么呢，人家不会画一个呀。
0: 哟，你说的可真好，上哪画去啊？这图就有一份。
1: 那人家不会把图偷出来啊？
0: 偷出来？图没在前敌，
1: 在哪儿呢？
0: 在下回
1: 接着说。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郡主说着，图没在前敌，在哪儿呢？在，你问这个干什么呢？

0: 有你什么事儿啊？对，我跟老百姓问这干嘛？我真真没脸，哈哈，不问了。嗨，你别生气，我没生气。那你不问呐？我单告诉你，这女的不贱皮子吗？人家不问，她非告诉不可。越听也挺有意思，我不听，她把耳朵堵上了。别看堵上，这边啊留这么宽缝呢，能不听吗？她为什么来的？嗨，土就在牧羊城里呢。啊，你干什么？别说，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偷听，路上说话，草坑偷听，万一叫奸细听着怎么办？那你还问？唉，我不是不放心吗？在牧羊城有保靠吗？万一奸细进来呢？哼，进来也没用，他不知道图在谁手呢？在谁手呢？在我手呢。哦，越听一听高兴啊，嘿，图在他手，太好了，要不然干脆把他抓过来。嗯，杀了不行，杀了他更找不到图了。说刀压脖颈，威逼的说出图的下落。这个丫头可不是胆小怕死鬼啊，你别看她在我的面前温柔典雅体贴丈夫，这要动起手来是母夜叉呀。再问不行了，他眼珠跟我逛的不好。哎，有了，这回月婷啊可会说话了。郡主长，郡主短，郡主鼻子，郡主眼，你爱听什么说什么，左一杯右一盏，猛劲敬酒。哎呦，郡主也高兴，喝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两腮泛起两朵桃花。不，我头有些晕，不喝了。哎，再来呗，再来呗。郡主啊，你说图在你手我也不放心，万一有人算计你怎么办？你不如放在我手，我替你保存多好，咱是夫妻。哎呦，你真傻，图能在我身上待着吗？那在哪儿呢？在我告诉你，你可别和别人说呀。
1: 哎，对，我不说，
0: 在家庙的佛龛里呢。看，说着掏出来钥匙，这是开家庙的钥匙，我把它收起来，东西就丢不了。
1: 哎，好，这我就放心了。
0: 来来，上床歇着。来来，躺下好了，被盖好，幔帐撂起来。
1: 军人往那一躺，嘴里还说呢，
0: 骏马天色不早，你也安歇吧。
1: 哎，我收拾收拾就睡啊，你等一会儿。转身出来，开开双扇门，看了看外边一个人也没有。
0: 是啊，这个屋谁敢趴窗户眼儿啊？趴窗户眼儿叫郡主知道得抠眼珠子。
1: 五公子蒋门他死了，二次来到床边，
0: 一伸手把幔帐撩起来挂在金钩上。
1: 郡主，郡主，你喝水吗？睡了，给他一翻身，来个脸对脸儿，把钥匙摘起来，啊，可算到手了，我就为了他呀，嗯，走，哎呀，不行，
0: 我走了，一会儿郡主醒了，发现钥匙没了，非喊不可，惊动宫中的王官卫士，随后追我就跑不了了，
1: 不行。得杀人灭口。他一抬头瞧见墙上镇宅宝剑，急忙摘起来挂在肋下。
0: 燕翅推文华咯嘣苍啦啦啦啦，
1: 抽出宝剑，手捧利刃，三步两步来到床前，心里默默念叨，
0: 郡主啊，不怪我心狠手黑，谁让你妇女保大金我保大宋了，咱们是两国对立仇敌，
1: 至于说结为夫妻，可能前世是冤家，没办法，你死
0: 别怪我，怪你爹。
1: 想着这手捧利刃往前近身，唰刺了过去。当剑尖距离姑娘前心差有这么远的时候，

他说见着推不下去了，见郡主啊，一只手压在腮边，这个手平舒着，往那一躺，杏眼似睁不睁，似闭不闭，粉面桃无腮，斜卧牙床，好像醉卧的仙子。唉，越听想，自从荒山郡主和我见面之后，他是一片痴情，这说是以身相许，终身有靠，想不到给了我这么个奸细。已经成亲了，我走了，叫他苦守青灯，守着有夫的寡就够可怜的了，我再把他杀了，真成那句话了，世心女子遇见负心汉。哎，算了，留他一条小命，全当买鸟放生了。是啊，没有他我得不着徒，冲他给我要是有功，免去死罪。走。哎呀，不行啊，我不杀他，他如果知道我是奸细，得不得宰我，非杀我不可呀。哎，男残大丈夫办事怎么的，优柔寡断，藕断丝连，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哼，那不是咱们老院子人办事儿。杀他，对，把他宰了。这嘿嘿嘿，下不去手啊。哎，刚才他跟我说呢，情愿意换上粗布蓝衫，跟我到家里孝敬老娘。这样女子上哪儿找啊？难得他知情达理，对我一片真情。哎，真没办法。郡主，我走了，但愿得你多睡一阵儿，等我走远了，你也醒了，你哭你喊，过三天过五日，你可以重往青丝，反系罗裙，别门另嫁。我姓岳的不会说个不字儿，我岳庭对得起你下半辈儿不娶了。宝剑还入匣内，幔帐撂下来了，噗噗，桨灯熄灭，来到门前，推开双扇门，看了看满天星斗，一钩儿斜月，前厅花圈行令，笙歌怪叫，后厅一片寂静，随手把门关上。哎呀，家庙在哪儿？他方才说在后边家庙。嗯，往后去，离开洞房小院往后走，刚走不远，一看灯光晃动，急忙躲在树后，一看由远而近来了两名宫女，这两宫女一边走一边嘻嘻嚓说话呢。月亭出来了，哟，谁呀，怪吓人的。你们上哪去啊？哟，郡马爷你好，天这么晚了还没睡，到这有事啊？你们干什么去啊？王妃怕老王爷喝多了，叫我们去请去。哦哦哦，是是，应该。我想打听个道路，您上哪儿去啊？家庙在哪？家庙？哎，半夜三更的上家庙干什么呢？哦，我从小得过病，我娘曾经许过愿，说是不管在什么地方成亲，当天晚上先拜家庙，然后才能入洞房。我离家太远，不能拜我的祖宗，拜拜弯燕的祖宗。哟，好啊。你看，从这个鹅卵石葡萄涌路往前去是个月亮门，然后往那么一拐就是花园，进了花园往里去靠西北角呢，不过年久失修，坍塌倒坏，想要重盖还没盖呢。您去吧。好，谢谢。眼看两个宫女儿走远了，五公子把衣襟往后边一掖，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前踪，按照他说的道路，很快进了花园。来到花园，往两旁看看，
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今天宫中品酒放肉，都喝喜酒呢，包括宫女啊也到自己屋子里乐呵呢。花园哪来人呢？很快找到家庙前，抬头一看，字迹不清，登台阶上江岔时，一问庙门，咯楞锁着呢。用手一摸三黄锁，取出钥匙往里边一伸，嘎噔开了，钥匙收好，锁头一扔，去了地儿，推开双扇门，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咣！门分左右，跨门槛进了，将门对上，可没插死。为什么？也防备有意外呀、啊，把自己插里边怎么办呢？扭头再一看呢，正殿东西有小房，窗户纸被雨水都牵破了，直接奔正殿。吱哟，双扇门开了，里边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合手不见拳，对面不见人。地理图能在哪儿啊？这丫头说就在这儿。摸来摸去，摸到供桌了，供桌有火石，火连着火绒，插插着了，这才看见在牌位前有这么大的油灯，很久没人添油，剩点底子不长的灯面，他也对付着点着了。再看呢、啊、一个个灵牌也不知道供的谁，这是佛龛挂的黄缎子帘，探身躯一伸手撕掉半扇，一扔到里边一滑了，嘿，真有东西，有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的金漆小木匣，放在供桌上，拉开一看，里边有这么厚一摞，有的是卷，有的是纸，写着字，灯光昏暗，看不仔细，他哗哗哗翻了半天，找出一张，上写盘龙山，有金文有汉字，这一张没错了，往怀里一揣，走，赶紧找我哥哥汤琼，离开牧羊城回前敌去。就这样，吴公子月亭离开大殿，顺着甬路往门口走，还没到庙门前呢，有人呐，趟了一脚把庙门踢开了，紧跟着，噌，窜进一个人，手擎宝剑，高声断喝：“给我站住！”哈哈，奔灯木，那半天你是奸细盗徒了，我看你往哪儿走吧？月亭抬头一看，好、哦。当时吓得你也呆呆发愣，堵门人是谁？不是别人，正是郡主瑞仙。你怎么上这儿来了？班德木，你是谁？为什么盗徒？说出真情实话，万事皆休，不然叫你在剑下做鬼。这月亭傻了。那位说，郡主怎么跟来了？瑞仙可聪明啊，文武双全呢、啊、如果没有两下子，他不会给他父亲担半个家，这座牧羊城姑娘给担着一半儿呢。月亭和郡主喝交杯盏的时候老提图，姑娘多心了，俩人喝交杯盏应该说你恩我爱，家长里短，三个蛤蟆六个眼，干嘛提图啊？借灯光他仔细这么一看呐、啊、呀，这哪是北国人呢，这是中原人。哎呀，错了，我眼瞎心瞎，可能是奸细，我看着干什么，故意的告诉你，钥匙在这儿呢，图在家庙呢。方才我说了，姑娘往这一躺，眼睛似睁不睁，似闭不闭，实际是眯缝眼睛在那看着呢。月亭拿宝剑冲他一比量，姑娘的心吓得也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再往前推一点儿，姑娘趟的一脚也就把他踢趴下了。二是月亭收回宝剑，两次要扎没扎，转身走了。姑娘挺知足呢，嗯，这人的良心呢，没都掉狼吃净了。月亭在前，姑娘在后，很快来到家庙，堵住庙门，说：“你谁？”月亭一看，事已至此，瞒不了了。郡主，既然你发现了。

0: 我跟你实话实说，我祖居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我的父亲数个字说，京中大帅岳飞赐彭举，我是在西夏不孝之无子，我叫岳廷。啊，你是岳门之后？对，只因为金宋两国连年交战，盘龙山困住我的哥哥元帅岳雷，我们没办法。后来有人说得有盘龙山地理图，图住在牧羊城内，我这才乔装改扮成北国人，更名改姓叫班德木，来到地理图。想不到到这儿遇见了郡主，你我一见钟情，你以身相许，咱们俩结为夫妻。现在木已成舟，望郡主看在我们一夜夫妻的份上，放我离开牧羊城，酒后必报大恩。哟，你给我住口！哈，我放你走，我怎么办？要知道，盘龙山的地理图，这是我的命，这是我全家的命。当初北国皇上完颜亶把图送到这儿，说得明白：图在，命在，命在图在，缺一。我居家满门得被杀，你给我过来扶吧。不行，郡主，图我已经到手，就不能给你，我也不能扶绑，你放我走更好。如果不走，哼，可别说擦啦啦啦啦啦，宝剑抽出了，我就不客气了。
1: 哟，你还想比试比试？那好，还刷。
0: 姑娘往前近身，要扎月亭，就在这阵儿，从外边进来个人，咣当把门关上了，嘎啦家庙庙门插死了。一转身，
1: 哈哈，弟妹耶，我给你道喜啦。
0: 姑娘回头一看，哟，矬子来的，正是汤琼。汤琼的意思，庙门插死了，说好怎么都行，要说不好咱们仨谁也别出去。汤琼是怎么来的？
1: 嗨，
0: 很简单，汤琼住的地方就是后宫外的一个小房内。你想啊，他敢睡觉吗？准知道岳亭在洞房里一场大战，所以夜静更深之后翻墙而过，找到洞房。到这一瞧，洞房门大开，里边黑咕隆咚的，低声一喊没人，就知道出事儿。这转那转，转来转去，转到花园上，听见里边有人说话，顺声音找到家庙，进了庙门，门关死了。姑娘一回头，你谁？嘿嘿，我叫木德奔。胡说，他不是奔德木，你就不是木德奔，你谁？岳亭说，哥哥别瞒了，他已经都知道了，我跟他实话实说了，图咱们哥们儿到手了，他爱怎么地怎么地。
1: 啊，
0: 弟妹呀，那我就不瞒了。我姓汤，叫汤琼，我的父亲叫汤怀，是京中大帅的师弟，又是盟弟。弟妹耶，既然你把图给了我兄弟，就放我们俩走吧。住嘴，谁给的？是他偷的。嗨，偷的给的也差不多少，你要不说图在哪儿，我兄弟能取来吗？不行，你们俩给我扶绑，不然我喊人了。别别别，先别喊，咱把话说清楚。哎，弟妹呀，我看你是明白人，当着明白人好说话呀。你说金宋两国连年交战怪谁？是不是怪你们呢？无故你们看好中原花花世界，我们中原再好它是我们的呀。自古国土有南北之分，你无故就想要到我们那去，能行吗？你说金乌珠进犯以来烧杀抢劫无所不为，甭说别的吧，你们这边连年招兵打仗去，田地荒芜啊，剩下老人孩子牧马放羊，苦不可言，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打仗有什么好处？哎，就你牧羊城四门紧闭，离不出外不进，很多人被扔到城外，城里有老婆孩子，他在城外待着看不见，不都是你们干的事儿吗？

0: 百姓能爱打仗吗？老百姓不乐意，民心即是天意，老天爷都不高兴。如果两下议和结为盟友，有何不好？再者说了，今天你把图给了我们哥们儿，你算有忠有孝有仁有义；不给图，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将落个骂名千载。哟，瑞仙那么聪明，叫矬子给说糊涂了。哎，矬地丁，我把图给你们，我还有忠有孝，你说说。哎，一枚，听哥哥说啊，你把图给了我们哥俩，我们离开牧羊城，回到前敌，救出领兵大帅功劳簿。你是头功，冲你献图有功，这座牧羊城不打了，保住你爹你娘的性命，你算有忠有孝。军卒不受刀兵之苦，你算有人；老百姓不受战火之灾，你算有义。忠孝仁义双全。反之，今天你把我们俩杀了，怎么？我们白死了？我们死了就不打盘龙山了？照样打，没你我们照样开兵建仗，也就是玩两天呗。等到那阵儿救出元帅，人家一问某年某月，岳廷、康琼死在你手，哎，全军将士打你牧羊城，把你爹你妈抓住，得切成片，剁成块，碾成粉，弄成面。你爹你娘一死，你忠在哪里，孝在何方？你那些军卒文武官员一个都不能留，老百姓都给你剐了，你哪有仁哪有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你怎么办？就你活着，你说你第一夜就把丈夫杀了，知道的说是为你爹王位为牧羊城，不知道的说你谋害亲夫，将来谁敢要你呀？甭别人呐，连矬子我都不需要你呀。你想想哪轻哪重。哥哥把话说完了，你琢磨琢磨。啊！哎呦，郡主听了这话，左右为难，这件事可如何是好？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郡主瑞仙听了汤琼一番话，左右为难，一边是自己的父母，一边是自己的丈夫，我向着谁？如果放岳亭走，怕对不起父母；不放他走，把他杀了，将来城池被打开，父母

0: 必然落在岳军之手，要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名。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姑娘哭了。汤琼一看有门，转身他出来了，将庙门关好，一来给官方，二来呢叫人小两口商量商量。汤琼一走，岳亭来到切近。哎呀，贤妻，你我既然结为夫妻，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就应该同舟共济，同甘共苦。你放我和汤琼一走，绝不会忘了你。你一走什么时候回来呀？这等打开盘龙山我就来接你。那我你在这等着吧。嗨，你要不回来呢？你要不放心，咱们俩一块走。嗯，这还差不多。哎，那当然更好了，咱们一块走啊。岳亭想，没有他城门都出不去。走上哪去？离开牧羊城回前敌呀。嗨，你有图吗？有啊，在这儿呢。你掏出我看看。我不给你，你往回骗。你掏出来。好，给你。一伸手掏出来，你看，你自己仔细看，我仔细看。虽然月光不太亮，可也看明白了，盘龙山三个字很清楚，一看上面勾勾弯弯，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两杯水酒就能把图糊弄到手吗？你那是做梦呢。真图呢？真图啊，我父亲早有防备，就知道你们得派人盗图，故此弄份假的放在家庙。你想，这么重要的军事地图能没有人看守吗？真图在我父亲御书房靠箱子的柜里锁着呢，每天有四班人把守，一班两个人。你想得呀？你做梦呢。哦，岳亭想，多亏我没杀他呀，要杀他这图就甭得了。哎呀，郡主，那我也弄不来呀，不是还有我呢吗？不过得说好的。哎呀，贤妻，你帮帮忙吧。好吧，要取图快点走，趁着我父亲不知道。如果我父亲知道，哎，咱们两个谁也走不了。快！就这样，小夫妻离开家庙，来到外边和汤琼三人一商量，怎么办？姑娘说，这么办，汤琼哥哥，你到御马棚，你记住，有一匹小红马，那是我的，还有把你兄弟马准备好。洞房门后有一对大锤，就是那对八楞紫金锤，你把它挂好，马匹兵刃准备好了，在后花园角门那等着，等我取来图之后，咱们三个人一块走。哎，好了。汤琼转身走了。瑞仙回神告诉五公子，你我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做，不然连我父亲的宫门都进不去。哎，小夫妻俩一前一后，一人挂一口宝剑，怒气冲冲去找弯烟兽。很快来到弯烟兽的宫门外，门前呢挂着气死风的纱灯，照得通亮通亮，刷刷刷脚步声一响，把门的听见了。王冠把长矛刷往下一撂，斜担十字架，高喊，谁干什么的？哟，是我。哟，哈哈哈，郡主啊，给您道喜。哎，你不在洞房，到这儿干什么？我问你，我父王回来没有？哎，回来了，我去找他。你有事啊？半夜三更的，明天再说吧。不行，他可把我坑苦了，给我找了这么个丈夫，我跟他算账去。
1: 哎，好好，您进您进。哟，
0: 第一夜就打起来了。
1: 哎呦，
0: 两个人抻着脖子正看呢，哭咚哭咚哭咚，脚步声响，谁来了？岳亭。两人赶紧刷，又把兵刃架上了。谁？
1: 是我。
0: 哟，郡马爷，您干嘛？
1: 我找老郎主去，
0: 还有这么闺女，真给他们家丢人现世，我找算账去。不行啊，郎主已经睡了，您不能进。
1: 什么就不行？
0: 躲开，闪开，噌，他进去了。也好，第一夜的动

0: 刀子，这小夫妻俩一前一后拐弯抹角直奔御书房，很快来到御书房外。郡主说，哎，你在那黑影这儿等着，我问一问啊。大大大叩打门环，
1: 父王啊，父王，嗨，父王。半天的功夫
0: 有人说话，哑个脖子问，谁呀？
1: 是我。
2: 哎呀，这不是郡主吗？郎主没在这，在王妃那屋呢。
1: 啊，把门开开。
2: 哎，等着啊。
0: 里边人穿好了衣服，哗楞门开了，郡主进来讲门，关好眼睛跟电流一样。看了看屋子里两个看门的，靠北墙着有个箱子，这么老高。这个箱子不仅是盘龙山地理图，户口簿、人丁册全在这里呢，那是保密文件柜。两个看守赶紧施礼，
2: 哎，郡主有事啊？
1: 嗯，我父王没到这儿啊。
2: 哎，喝多了，他回去了。
1: 把箱子打开。
2: 干什么？
1: 我要找本书。
2: 哎，不行不行，这里有盘龙山地理图，不能开，甭说开，摸摸索道都犯死罪。
1: 我要摸呢。
2: 嘿嘿，您摸里外。
1: 开开。
2: 哎，不行，那得告诉郎主，我们不敢。
1: 哪那么多事儿？郎主是我爹，我是他闺女，不听我的你找死。苍狼，开开。
2: 不行不行不行，
1: 你再说一个。
2: 行行，等着等着，我开我开。
0: 那个一看不好，哎呦，郡主怎么了？刚成亲就要开这个箱子，当初说得很清楚，甭说是郡主啊，王妃也不行啊。四楼刚往外跑，月婷在门口呢，一伸腿，啪一绊，扑通趴那块了。哎，要喊，一滴溜衣服领子起来。
1: 别喊，
0: 喊我把你掐死。
2: 没喊没喊，我说我干什么？
0: 进去。俩人都推进来，把门关上。月婷守着门，姑娘逼着要着钥匙把锁子打开，盖儿掀开之后，月婷用眼角一扫啊，哎呀，重新往外感激郡主，多亏郡主倒戈投降啊，不然就把箱子打开我也找不着，那东西太多了，谁知哪个呀？郡主发了半天，有这么粗这么长，油绸子口袋装的，秃噜打开一看，五张图，没错的，卷好封得了，把图揣在怀内，把这两个人绑上，把嘴给堵上，往床上一放，用被一蒙。
1: 哎，你们俩先在这歇着啊，等换班的时候来人再把你们放了。我走了，别闹，你要是闹我宰你们。
0: 这俩人吓得大气儿不敢出。也是啊，嘴堵上了，胳膊捆上了，也动不了了，快走。噗噗，灯熄灭，转身出来，嚓嚓嚓，脸赶快跑。来到了外边，到了无人之处，姑娘把图拿出来了。
1: 哎，骏马呀，图到手了，这可是我父母的命，可是牧羊城父老乡亲的命啊，望你打开盘龙山之后，哎，多在你哥哥面前美言，保住我们的牧羊城。
0: 不，郡主，我不要，你收着吧。我们两个现在走，不一定能冲出去，一旦打起来，常言说得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我要死在城里，这图在我身上是一张废纸，你收着，不管怎么说你是郡主，不会有性命危险，望你看在一夜夫妻的份上，请将此图送到前敌，我总死也感激大恩大德。
1: 嗨，别说这丧气话呀，我冲你投的降，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还能到岳家军去吗？你也不死我也不死。
0: 哎，但愿如此，快把图收好。
1: 那好，姑娘把他带到怀里，两个人很快冲出宫门，守宫门的两个人就顾不得再问了。
0: 两人很快来到花园，到这一瞧，汤琼把马匹兵刃准备好了，姑娘盗窃剑一敲，看守后脚门的小房，
1: 哎， 谁在里边呢？把

0: 里边有个老人。
1: 哎呦，郡主，
0: 干什么去？
2: 嗨，我出去散散心。
1: 啊，
0: 半夜三更的散心，
2: 那你就甭管了，快开开呀。
0: 你不害怕吗？
2: 嗨，身后还有俩呢。
0: 好，嘎啦，开开锁头去了掉，开开角门，两匹马牵出来，当穷是不下降。没有马匹，来到外边，这小夫妻认凳上马，汤琼在后边紧紧跟随。月婷说：“往哪儿走？快出西门！西门好叫，对。”现在什么时候？四更天了，夜静更深，马蹄踏在了石路上，踏踏踏，冒火星子。突然，眼前唰啦出来一哨队伍，高举着松名字。为首一员大将高声断喝：“哎，站住！
2: 鱼，哎，鱼，
0: 鱼！”月亭一看，啊，只见眼前出来有二三百人，为首这员大将身高过丈，膀阔三庭，这张脸呢，能有这么大个，肩搭花骨球，脑后织金翎，胯下花斑豹，得胜钩鸟船挂着人面铜锤，不是别人。冤家对头元帅铁飞龙呀，是他，这才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呢。嘿，他怎么在这儿？怎么在这儿等一夜了？铁飞龙在御教场挨了一窝心锤呀，这锤打得难受，如果这口血都吐出去啊也好受，他就在这块噎着。哎呀，实在受不了，回到府里头憋气，准备要反出牧羊城。就在这阵儿，右班丞相野绿白来了：“铁元帅，别着急，这口气马上我就叫你出，你别走，你放心，郡主还是你的。”嗯，丞相，你有何良策？
2: 嘿嘿，
0: 刚才你在御教场比武较量，我看清楚了，奔得木，木得奔，是奸细。你想啊，老百姓能使金蝉子的锤吗？他这么大本事，你看他长那模样，我想他要是奸细，必然为潘龙山地里土而来，他不敢在城里久住，非走不可。你看住皇宫的四门，如果奔德木要走，就把他抓住，到那阵儿郡主不还是你的吗？有我帮忙呢。嗯，听你的。四门派人把守，铁飞龙没睡呀，他难受啊。小夫妻俩领着汤琼刚一出宫院门，有人就报信了。铁飞龙立即带人骑快马横住去路。
3: 哎，前边来的可是郡主吗？
0: 瑞仙提战马来到切近，滴滴音声告诉月亭：“将军，你别说话，听我的。”
2: 哟，这不是铁元帅吗？哎，你在这儿干嘛呀？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这是你的骏马爷。
0: 嗯，这不气人吗？比武夺骏马没到手，还报爷。
3: 郡主，
0: 今天是你的喜日啊，不在王宫，到这儿作甚？
2: 啊，你家骏马爷思念生身老娘，我要过关探母。嗯，
0: 铁飞龙心的话，什么过关探母啊？
3: 哦，放着洞房不入，要出城啊，这要逃跑。郡主，
0: 你要出城，狼主知道吗？
2: 嗨，嫁旗随旗，嫁走随走，嫁根扁担，我就抱着走，用不着问我爹。
3: 好，拿来。
2: 要什么？
0: 狼主叫你出城的旨意啊。
2: 要，我没要啊。怎么？郡主说话还不好使吗？
0: 嘿嘿，郡主啊，哎，你叫我伤心呢、啊。我对你真心实意，可是你拿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你回头看看你那个骏马，他是我们北国人吗？明明是奸细，我为你父亲城池呕心沥血呀，可是你竟然要跟这个奸细逃走，你对得起你爹妈吗？你回去。有什么话明天再说，不然有我在这休想出城。
2: 哟，我说姓铁的，这座城可姓关燕，你是谁家孝子先孙？躲开。
0: 不行。
2: 好。

0: 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别怪你家郡主不客气了。一抬腿，得胜勾鸟船摘下绣绒大刀，在掌中一擎，嗨，马往前纵，大刀唰啦劈了下来。铁飞龙没敢还手，左躲右闪。哎呀，郡主你不要无礼。再看姑娘，左一刀右一刀，刀刀不离铁飞龙的后脑勺。月亭在这一瞧，不行，我得给瑞仙断去后路，不能再恋战。哎，郡主别累着，还用着你吗？快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哟，瑞仙挺高兴，还别说，我的丈夫真心疼我，赶紧虚晃一刀一学战马。骏马你可小心了，我知道了，你躲开吧。月亭提马来的且近，铁飞龙开城不给你开，你留我干什么？能留得住吗？留不住。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大英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大宋朝人，祖居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我的父亲数个字说岳飞字鹏举，我的二哥是扫北大帅岳雷，你家公子排行在五，我叫岳亭。铁飞龙傻了，你是岳门之后？
1: 对，
0: 错了广幻，现在郡主倒戈投降了，把盘龙山地理图交给我了，我们夫妻双双要反到宋营，你赶快开城算儿的便宜，不然的话要你命。姓岳的，哈哈，怪不得丞相耶律白说你是奸细，真是啊，今天有你家铁元帅在此，你休想逃命。看锤，摆动人面铜锤，搂头就砸。月亭晃动八棱紫金锤往外相迎，两个人打在西门里。郡主害怕了，心想，嗨，月公子啊，你报的哪门子名啊？你要不报名，我和他打一阵，他缠不过我，就放我出城了。你这说实话，要叫我父亲知道，我们谁也活不了啊，这可怎么办呢？郡主急坏了。就在这阵儿，远处一阵人欢马炸，接着有人高喊，哎，郡主，老郎主驾到。哟，瑞仙一听啊，猴吃辣椒马爪了，哎呦，我爹来了，我说个什么呢？就在这阵儿，老郎主完颜寿带着王官卫士气势汹汹来到瑞仙近前。丫头，盘龙山地理图呢？在我手呢，你拿它要干什么？爹，您给我招的骏马是岳家军的大将岳亭，我要跟他归降。岳亭说的对，盘龙山不久被公开，大兵长驱直入，眼前就是牧羊城。牧羊城不堪一击，一旦城池失守，爹呀，恐怕老百姓和军卒要遭殃。女儿我卸了地理图，求那岳元帅保住全城生灵，女儿也算尽忠尽孝了。丫头，你给我住口！你上当！想当初，惠宁府皇上来旨意说得很清楚，叫我们爷们儿保护盘龙山地理图，有图在，有人在，图不在，命就没了。快把图拿出来！
1: 没在我手，我已经给了月亭了。哎呀，丫头，我要你的命，
0: 提了你的人头到惠宁府请罪去。说着得胜勾鸟船摘下九耳八分刀，马往前撞，大刀刷啦劈了下来。郡主左躲右闪，
1: 爹，女儿天胆也不敢还手，你还得看在我娘份上，你别这样。
0: 唐琼在旁边一看，
2: 那好，哈哈，
0: 完颜寿不开面啊。郡主你闪开，站看我的。站住，矬地丁，你是谁？
2: 叫汤琼，不错，外号叫小矬子。我完颜寿啊，只是给你脸不要脸，一把一把往下撕。
0: 你女儿一口一个爹叫着，你够个爹吗？你说你这姑娘多好，你那姑爷多好啊，你要杀杀完剩你自己活着，你还有趣吗？听我良言相劝，现在你的城池大势已去，你放了你的姑爷，放了你

0: 潘延寿的脚背子还帮就一下子，脚背子上没肉啊，除了皮就骨头啊，打一下真疼啊啊！他一抬腿，再找矬子，滋溜从马肚底钻这边去了。还有这只脚呢，砰啊！一抬腿，再看矬子跑后边去了。他是马前马后马左马右连窜带蹦啊，弯延寿着马连圈都摸不开呀，就是找不着汤琼。汤琼想把他纠缠在这儿，那边呢，岳亭和铁飞龙交战已分出胜败。铁飞龙白天受伤了，窝心锤呀砸了他，这口血淤到这儿不敢使劲儿，他生怕这口血出来，故此不敢硬碰硬。岳亭呢是越杀越猛，越战越凶，已经到了四十回合，猛然二马一错蹬，岳亭反手一锤打无，啪正砸在后背上。再看铁飞龙啊，一枪血哗、全倒出去，连肺子都吐出去了，趴在了鞍桥上就没起来呀，战马回不来了，跑出没有三丈远，扑通死尸摔在地上。岳亭一看行了，我砸城门战，来刀切近晃双锤，嘿要砸门。就在这阵儿，远处有人高喊，哎，老郎主请住手，老臣有话说。瑞仙郡主这么一看呐，哟，汤琼哥哥别打了，拉架的来了啊，是吗？汤琼晃双棒一闪身，谁来了？你看谁？下回接着说。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岳天一看，行了，我砸城门，来到切近晃双锤，嗨，要砸门。就在这阵儿，远处有人高喊，哎，老郎主请住手，老臣有话说。谁？左丞相望丹。望丹风似风，火似火，催马来到切近。郡主高喊，哎，郡马先别砸城，有拉架的了。就这么，岳亭收住双锤，一看望丹来到切近，甩灯下马，扑通跪在蜿蜒兽的眼前。

0: 言。
1: 郎主，老臣请罪。
0: 完颜寿一肚子火又发到望丹身上，为什么呢？因为郡主和月亭的婚事，他的媒人，他同意，可是人家跪倒磕头请罪，这火啊发不出去了。王丹，起来。
1: 是是是，你还知道你有罪呀、啊？是是是，哎，郡主这门亲事，我是媒人，我有罪有罪。
0: 你光说有罪有什么用？现在我女儿被那月亭给说反了，姓汤的把我女儿给鼓得要出城，盘龙山的地理图在他们身上，你给我取出来。
1: 好，
0: 你放心，老臣来正是为这件事。那好，你去说去吧。
1: 先别急，军兵啊，快把铁元帅的尸体承殓起来，打扫干净。
0: 有人把铁飞龙尸体赶紧运走了，别在这摆着献天献地的。
1: 郎主啊，你消消气儿，你下马，我有几句金石良言。
0: 你看，你何必呢？城门关着，他们也走不了。
1: 好，
0: 完颜寿下马，有人接过缰绳，
1: 说吧。
0: 郎主啊，我把话说完啊，你可别先动手。老臣是文官，我可不禁奏啊。
1: 说，
0: 要我看，郡主献地理图要出城，不算错呀。
1: 什么？
0: 你向着瑞仙？不是，
1: 郎主啊，咱们君臣经常在一起谈论，就拿这次四郎主兵犯中原，你也不高兴啊，到处抓兵要兵。就咱这牧羊城，你说他调走多少人？现在城里的青壮男人都没了，剩下女人孩子，惨不可言呢、啊。你说老打仗有什么好处？再者说了，能胜吗？几次都失败了，这回准能赢吗？虽然说盘龙山老喇嘛活佛普风帮忙，那叫逆天而行，逆天天心。既是民意，老百姓反对，赢不了。一旦失守牧羊城怎么办？郡主先找个退路是对的。郡主献图有功，保住全城老百姓，保住你的性命，忠孝节义双全呐、啊。
0: 你这话我听着不顺溜，扎耳朵。您别急，您觉得您忠心耿耿为大金，把女儿杀了，姑爷宰了，
2: 惠宁府皇上能信得过你吗？
0: 人家跟你不是一条心。野绿白来干什么来了？
2: 看着你来了。野绿白就是诚心看着你，现在祸已经惹了，把铁飞龙已经给杀死了。铁飞龙一死，野绿白到惠宁府一告状，你就是把女儿姑爷杀了也白杀，你得全家该斩，祸灭九族啊。
0: 别看你也姓完颜，惠宁府皇上也姓完颜，你们不是一支，挨不上。
2: 你想想我说的对不对？你要是有岳家军的靠山，
0: 你这座牧羊城独立为王多自在，你听谁的呀？
1: 哎呀，
2: 完颜寿心想，对呀，铁飞龙死了，野绿白准得告状，我活不了了。另外金乌珠的气我也受不了。
1: 可是王丹的，要这么说我可就是反了。
0: 什么叫反了？逼到份上了。那惠宁府或者是歪燕乌珠发兵打我牧羊城怎么办？
2: 嗨，他不打你，你不惹他。如果打你，咱们四门紧闭，吊桥高挑，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别忘了还有岳家军的人呢。哎，有你姑爷，你姑娘，你怕什么？再者说了，现在啊，咱把这事儿啊先捂着，这叫暗头明不头。
0: 野绿白要送信呢，先把他抓住，
1: 看起来呀、啊。好，容我思之。
0: 就在这儿。远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车辆声，紧跟有人喊：“王妃到！”老王妃坐着驹辇来了，很快来到完颜寿近前，是连哭带喊呐、啊，呵，眼睛哭得跟桃一样，鼻涕流得跟粉条一样，舌头跟根勺一样，嘴也跟那瓢一样。哎呦，郎主哎，可不能杀我的闺女呀、啊，我那是好女儿啊！行了，别乱了。瑞香赶紧过来，娘，女儿不孝了。哎，好闺女，咱娘俩在一起，你上哪儿我上哪儿，这个老东西要杀你我也跟你死，叫他自己活着。这通折的完颜寿没辙了，哎，认了。要不说呢，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啊。瑞香，
1: 爹，
0: 好吧，你走吧。
1: 啊，父王，你放我了。哎呦，你真是我的好爹。
0: 哎，别说了别说了。
1: 嗨，五公子快过来。
0: 月婷赶紧倒在切近，唐秋说：“嘿，快见这老丈人，放咱们走了。”月婷甩灯下马，撩衣跪倒：“父王，你深明大义，我一定将此事禀明军事和我的哥哥，不给您磕头了。孩子，起来吧，咱们是一家人。这件事呢，多亏左丞相望丹，你要谢谢他。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了，要保住牧羊城的生灵。您放心，冲您老人家这座城不打了，绕城而过，秋毫不犯。好，送客。郎主一声令下，有人吱呀呀开开城门，吊桥趁平。郡主要走了，王妃舍不得。瑞仙呐、啊，你可得回来呀！娘，你放心，到那之后我就回来看您。哎，舅妈，早点回来呀！就这样，月婷、矬子和瑞仙离开牧羊城，赶奔前敌。他们绕过盘龙山，很快来到宋营外。唐琼说：“二位，你们在这等一会儿，我到营里送个信儿去。”就这样，唐琼来到营中，见到军师诸葛瑾。把月婷招亲、瑞仙献地里仆的事儿从头至尾说理，诸葛瑾万分高兴。来呀，两全队出营。到了喽，礼炮一响，众将都出来了。诸葛瑾走在前边，抬头一看，瑞仙郡主和月婷这是郎才女貌，太般配了。无量天尊，迎接来迟，望郡主恕罪。呀，把瑞仙吓一跳，心想这个人穿着什么衣服啊，怎么个意思啊？月婷说：“这是我们军师，他叫诸葛瑾，来接你来了。”哦，谢谢了。让到大帐内给郡主搭个座位。诸葛瑾说：“郡主，方才汤琼说了，你献土有功，是我们岳家军的恩人，如能救出元帅，一定将此事奏明圣上。嗨，但愿得两国早日罢兵，永结盟好。”诸葛瑾找了周祥，周祥要过地理图，打开一看，是真的，有这个图就可以进盘龙山了。不过这也给完颜寿妇女惹祸了。你想啊，盘龙山地理图丢了，金乌珠能完吗？这份图不能放到这儿，您呢，赶快找人呢扶制一份，然后叫郡主把图送回牧羊城。一旦金乌珠追查此事，就给来个不承认，图在那放着，他看在都是弯燕同松的份上，也不能怎么样。诸葛瑾说好，就这样叫郡主休息，派人扶制盘龙山地理图，很快扶制完了，原图交给瑞仙，第二天送瑞仙回牧羊城，告诉郡主等打完仗再把你接到军中。郡主走了暂且不提，再说周祥老隐士和军师诸葛瑾商量如何进盘龙山解救岳雷等人。周祥说：“大队人马不能去，先派几人去探山。这么办，今天晚上我领着小汤琼和月婷，我们三个人夜探盘龙山，找着元帅和那几名将官，我们把他带出来，恐怕山口有人堵截，你带人埋伏在山外，带10000人马，里边一旦打起来，你们往里杀，我们往外冲，里应外合，才能把人救。”

诸葛瑾说好，此计甚妙，可是怎么能知道你们找着元帅和那几个人了呢？你们出来时候我不知道啊。不要紧，准备三支火箭，以火箭为号。好了，天色将晚，月亭周祥小刺汤琼浑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不带马匹，各带利刃。小矬汤琼带好三支火箭，然后夜探盘龙山。二更启程，来到盘龙山口着，往山里看了看，只见里边唰，夜风袭来，寒气逼人。往盘龙山内看了看，哎呀，黑洞洞的，看什么也不清啊。师傅啊，怎么走？孩子，这个山口很难进，两旁边有暗堡，只要我们进去就能看见。不过他们不管，许进不许出。这里有埋伏，有脏坑、进坑、梅花坑、拦龙刀、滚龙挡、绊马索、崩腿绳。夜间看不清楚不要紧，走之字儿，看着没有？树根底下都有标记，别走错了。嗯，好，走。哎呀，元帅先锋能怎样？是啊，我也担心这件事儿。那么困在山里的人如何呢？怎么被困在盘龙山呢？书中暗表，先锋官岳灵、镇世宝带3000人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来到盘龙山，敌将金灵子带2000人呢，双方混战，金灵子败进山口，岳灵、镇世宝贪功心盛追进山口，还不错，留下点人呢，等候大队人马，要不然连个送信都没有了。他们追进山口有5里地，突然金灵子等人踪迹皆无，嗯，人没了。前面是双阳岔道，岳林说，哎，郑世宝，你带一半人，我带一半人，咱们分两条道追，追上之后回来咱们在原路集合。就这样两人分头追击，哪知道走出又5里地，俩人碰头了，走个对头。呀呵，没金灵子咱俩怎么又回来呢？不好，路不熟，咱回去吧。刚想回去，叨唠一声报响，伏兵四起，这几千人被围当中，岳林、郑世宝被获遭擒。先锋官岳林和郑世宝被金兵抓住，岳震和罗红为救岳林进了盘龙山，也被获遭擒，急坏了扫北大帅岳雷，亲统3000人马来到盘龙山内。来到里边一看，岳雷就知道坏了。只见这座山山峦起伏，气势磅礴，隐隐约约无数山头好像一条巨蟒长龙，龙头冲南，龙尾冲北，这么大地面上哪儿找人去？就知道不好。岳雷懂得阵法，看了又看，怎奈明白也不行，他刚想带人往外杀，叨唠炮声一响，金灵子、乌白鹿呼啦带上万人围了上来，可惜这3000人呐，没有一个逃走的。这边正在混战，猛然山环呐来了一骑战马，马上一员黑汉，长着连鬓络腮胡须，来到岳雷近前，嗨，丈八蛇矛枪，刷刷刷，连扎几下。岳雷摆兵刃接驾相还，二马错蹬之际，这黑汉低低咽声说：“元帅，你胆子太大了。”没有盘龙山地里突，你敢探山？两匹马分开。嗯，岳雷打愣神，怎么个意思？学马再见面，又扎几枪，二马一错蹬，这个人又说：“快跟我走！”说着学战马往山环跑去。岳雷想，大概这是救我的，跟他走。其实他是敌将，想把我引进阵内。我现在想出也出不去，走，就这么跟着人走下去，走了20-30里地。金灵子、乌百鹿瞧见了，哦，岳雷被人引阵引到山里边去了，你放心，跑不了。哪知道20-30里地拐弯抹角走来走去，来到燕赤峰红云谷，这个人甩蹬下马，元帅，看着没有？这叫燕赤峰红云谷，半山腰有山洞。藤萝倒挂，这个山洞金兵金将不知道，您就在这躲避一时，什么时候你们人来打

山，什么时候你再出去，我走了。说着扔他一袋炒面，学马就跑。哎，你郭兴，你等等。这个人头都没回，岳雷心里难过了，前头我是6000人呢，现在剩我自己了，我叫什么元帅，可是不在这手也不行啊。不一会儿的功夫，马挂銮铃，喊杀震天，金陵子乌白鹿带人追杀岳雷，没找着。半山也有山洞，山洞挺大，将马兵刃全都来到山洞里躲避起来，就这么躲了10来天，没有吃的呀，一袋炒面够干什么的，饿了抓一把，渴了弄点喝口水，采点野果子，不敢远走。就这样每天山上来好几波搜山的。金陵子告诉金兀术啊，说现在4员大将我们抓住了，唯独岳雷没有出山口，人哪儿去了，能藏在哪？兀术说，难道我们这里有奸细，再给我查，天天查，没查出来。那4员将呢也没舍得杀，为什么？盘龙山之战是刚刚拉开帷幕，胜负难定，万一我们人被祸遭擒，可以走马换将，也可以用这4个人换国土换城池。就这样把4个人没杀，压在护国寺后边的山洞内。回头再说岳雷，就在燕赤峰这忍饥挨饿到第10天的半夜，突然远处嚓嚓嚓嚓嚓嚓嚓一阵脚步声。岳雷认为搜山的来了，可是一般夜间不搜山，为什么呢？番兵啊也不知道山里的埋伏，怕误中陷阱。怎么半夜有人呢？声音越来越近，岳雷躲在山洞口上，一会儿功夫就听有人说话：二哥二哥，我是岳亭，你在哪儿呢？哎呀，岳雷高兴啊，我得救了，赶紧从山洞里出来，来到下边，借着星斗之光仔细看汤琼、岳亭。哎呀，兄弟啊，你们俩怎么来的？嗨，周老隐士周祥林我们进来的，要不啊也找不着。进来之后有一个人给我们前面带道，他说跟他走就引到这儿来了。哦，这是谁？不知道的，这不到这就没影了。好，哎，我三哥我四哥呢？哎，我也没找到他们，不知道哪去了。您怎么到这儿了？我也是被一个不知名的人领到这儿。哎，到底是谁呢？别管那些了，就一个是一个，跟我们走吧。岳雷谢过周祥，随后将马匹兵刃取来，随着3个人往外走。多亏周祥啊，这八卦走生门很难走，又是黑天。刚走不远，刀捞炮声一响，伏兵四起。这个山呢，事先有规定，许进不许出，往外走不行。霎时间上万人围住了几个人，那怎么打呀？小村子吓坏了，赶紧射出3支火箭，啾啾啾，火箭一起，外边何凤、诸葛瑾等人带人杀呀，哇，冲进盘龙山，上万人一下子冲进来。金兵没有准备，这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咱们简短接说，真就把岳雷等人救出盘龙山，回到连营。金陵子要气死了，赶紧找乌珠磕头请罪。哎呀，郎主啊，我没有守住山口，岳雷被他们救走了。嗯，金乌珠觉得奇怪呀，我这盘龙山没有地理图，谁能出去？坏了，快有请活佛，把普风请来了。活佛呀，你说这岳雷他在山里藏在哪儿？谁把他藏起来了？他是怎么出去的？我早就说盘龙山地理图不应该放在牧羊城，应该在你身旁。嗨，我打仗也不能背着图啊。牧羊城出事了，派人给我查去。到那一看，图在那好好呢。问万燕寿，这图是不是有人偷走？没有，这不在这呢。查不出结果，没办法回来给乌珠送信。乌珠说，这可糟了，我费了5年的功夫修的盘龙山，他们随便出入啊，怎么办？嗨，不算事儿，他们进的是头道山口，咱们3道山口，2道山是我们的营盘，3道是我们摆的大阵。

0: 你怕什么呢？你如此这般，这么办？好，我全仗着国师和活佛你们二位了。咱们回头再说岳雷。回到军中摆酒庆贺，所差的是那四员将不知道在哪儿呢。这天下边有人报，金国派来下书人。岳雷说，就来上来吧。金将来到里边上前施礼，元帅，我叫尤可荣，奉郎主之命特来下书。把书信递过去，有人接过来放在帅案上。将军免礼。岳雷打开一看，是乌珠的口气写的信，上写大金国昌平王扫南元帅乌珠拜上宋朝元帅岳雷，只因两国连年交战，耗费国币躺银，黎民惨遭涂炭，我金国皇帝愿意议和，定于7月5日在盘龙山两国议和，请届时赴会。上写千，下写万，落款是乌珠，上面有大印。岳雷看罢，翻了个个，休书不及，准时赴会。拿出10两银子，连信递给尤可荣。尤可荣走了，众将都问元帅：“什么事儿？”哦，金乌珠要和我们议和，定在7月5日盘龙山赴会。您怎么说的？准时去呀、啊！哎呀，不行啊，谁不明白，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会无好会，他能有诚意吗？我知道他这是想把我们困在盘龙山，我们正小攻山呢，他把我们领进去，来个里应外合，这叫顺水推舟。这么办，我领一部分战将赴会，外边埋伏兵马，里应外合，一鼓作气打下盘龙山。
1: 各位听众，今天午夜书场节目将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

0: 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

0: 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3: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8: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0: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9: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0: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诊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0: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0: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1: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2: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 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

0: 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2: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3: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五十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6: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5: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四十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7: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十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5: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4: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8: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2: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2: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0000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0: 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00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丁仲礼率队赴河南开展黄河下游湿地保护与滩区生态综合整治民主监督调研，刘宁与调研组进行工作交流。
1: 刘宁拜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
2: 全省三秋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
1: 刘宁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黄晓薇。
2: 平陆运河通航，河南科技力量助力大国工程。
1: 城市更新季今天走进安阳，感受一个老小区的逆生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李日红报道。9月1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率调研组赴河南，联合致公党中央，围绕黄河下游湿地保护与滩区生态综合治理主题，开展对口黄河下游专项民主监督调研。省委书记刘宁与调研组进行工作交流。调研组先后实地考察兰考县黄河治理展览馆、冠孟堤改扩建工程、丰丘县李庄新区迁建展厅、开封柳园口黑港口堤防生态示范段、赵口隐黄含闸片区和中牟县雁鸣湖国家湿地公园，深入了解湿地保护和生态治理、滩河林田草综合生态空间构建、黄河下游绿色生态走廊建设、

0: 滩区居民迁建、滩区土地资源综合利用等情况。调研中，河南省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介绍了相关工作情况。丁仲礼指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准确把握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把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推动解决问题贯穿民主监督全过程，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丁仲礼强调，黄河下游地上悬河形势依然严峻，湿地保护修复与滩区生态综合治理任务艰巨，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聚焦卡点堵点问题，找准监督切入口，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与地方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助力河南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民盟中央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河南省委会主委霍金花参加有关活动和调研。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9月17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拜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一行。张军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法院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河南法院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河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各项工作呈现良好态势，取得优异成绩。河南法院系统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忠实履行职责使命，大力推进平安河南、法治河南建设，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希望河南法院系统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做优做细，司法便民举措，更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助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支持河南，以高质量司法助力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最高人民法院长期以来给予河南的关心支持。他说，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动力，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河南各级法院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求，一体抓好案件审理、服务治理、审判管理，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将以张军院长此次调研指导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加强对法院工作的领导，大力支持法院系统依法履行审判职责，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恳请最高人民法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发展，持续加强法院业务指导支持，助力河南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张威、李涛、秦海等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9月16号，全省三秋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以更实举措、更硬作风，做好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省长王凯主持并作部署。刘宁指出，做好三秋农业生产工作是牢记领袖嘱托、保障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是夺取秋粮丰收、实现全年目标的现实需要，是把握工作主动、防范应对风险的必然选择。当前，我省秋作物将从南到北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三秋大忙时节即将到来，要始终紧绷。

0: 粮食安全这根弦，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风险交织叠加的不确定性，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新的贡献。刘宁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紧盯关键环节，细化工作举措，环环相扣推进，全力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小麦种足种好。一要抓好后期管理，稳定丰产大局，坚持粮食一天不到手，管理一天不放松，精准预报收获期天气情况，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引导农民挖掘增产潜力，提高产量效益。二要抓好秋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根据农机数量、收获进度、天气情况等，科学精准调度各类农机，最大程度降低机收损失率，做好应急处置预案，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三要抓好小麦播种、夯实下粮基础，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着力稳定麦播面积，全面提高麦播质量，强化病虫草害防控，努力做到一播全苗，苗齐苗壮。四要抓好粮食收购，维护群众利益，加快市场化收购步伐，发挥好政策托底作用，严把粮食质量检测，加强市场监测预警，优化服务举措和收购流程。五要抓好秸秆焚烧、守牢安全底线，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科技赋能、依法治理，强化人机联动，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推进秸秆科学还田和高效犁田，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要严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做好农机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发生安全事故。刘宁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坚持上下联动、部门协同、条块结合，做好政策发布和宣传解读，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与推动三秋农业生产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三秋农业生产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省粮食和储备局、商丘市、开封市、漯河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张威、王松、陈春江、李涛、李卓出席。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粮食生产专家指导组组长、副组长等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9月16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一行。黄晓薇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妇女儿童家庭和妇联工作的高度重视。他表示，河南妇联工作有着光荣传统和扎实基础，围绕党政中心工作，立足妇联职能定位，强化引领服务联系，进行务实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好经验、好做法。全国妇联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15目标任务，在妇女就业增收、儿童关爱服务、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加大对河南妇联工作支持力度，希望河南省委省政府一如既往支持河南各级妇联组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营造良好环境，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助力基层治理，用心用情办好让妇女儿童家庭可感可及的实事，动员广大妇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巾帼力量。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全国妇联对河南工作，特别是河南妇女儿童事业和妇联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他说，去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建带妇建，扎实开展引领服务联系妇女群众各项工作，推动广大妇女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展现巾帼风采。 希望全国妇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发展，指导帮助我们做好妇女儿童事业和妇联各项工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特色试点、品牌资源落户河南，

0: 为广大中原妇女建功立业，搭建更广平台，创造更多机遇。全国妇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张威、李涛参加会见。
1: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9月16号，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河南集中示范活动在周口市扶沟县启动。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安伟致辞。
0: 9月16号，副省长刘玉江到濮阳市调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实地查看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大气污染治理等情况。
1: 9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工赴商丘市，以人大代表身份走进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专题调研。
0: 9月17号，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会见韩国庆尚北道行政副知事黄明熙一行。
1: 9月17号，河南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市文体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副省长李卓出席并宣布闭幕。闭幕式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下届省残运会将在许昌市举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平陆运河通航，河南科技力量助力大国工程。城市更新季今天走进安阳，感受一个老小区的逆生长。
1: 9月16号，历经4年建设，平陆运河迎来了全面通航的历史性时刻。河南企业以科技力量深度参与这一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在大国基建中刻下了鲜明的中原印记。请听报道。
0: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直接打通了西郊水系与北部湾的最后一公里。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桂双九。
3: 这条超级运河拿下了多项世界之最。第一，通航能力最强，5000吨级的大船不用中转，从江河直接开进大海，真正江海直达。第二呢，是落差最高，马道枢纽船闸上下游水位最大落差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三，马道枢纽的内河省水船闸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面积有1.5个标准足球场。第四，过闸速度最快，重达70吨的巨型阀门打开只需要1分钟，关闭只要30秒，比普通船闸快2到4倍。
0: 平陆运河设马道、起石、青年3座枢纽，其中马道枢纽建设堪称整个运河的咽喉工程，而保障这个咽喉安全运转的核心设备来自一家河南企业卫华集团。企业为枢纽造了一批大型起重设备，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刘新波。
4: 位于上闸手的台车式起重机跨度达到了52米，相当于横跨近半个足球场，是我们国内同类型产品里边跨度最大的设备。当这个闸门需要检修的时候，起重机就会平稳地把几百吨重的闸门起吊起来。关键部位的加工精度误差不超过1根头发丝的一个直径，正是这种级别的精度确保了起重机在吊装闸门的时候能够平稳和安全实现定海般的一个稳定控制，为咱们平陆运河顺利通航提供了可靠的装备保障。
0: 平陆运河的建设需要精准的水下测绘，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测绘工程学院的师生团队承接了平陆运河第7标段水下地形测量技术服务项目，他们组成了近40人的专业技术团队，进行水下地形数据采集和处理工作。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高水平测绘地理信息专业群负责人何宽。
5: 我们基于的是咱们全国产的无人船国产化的北斗的导航定位，国产的多波束进行水下的相关的这样精度测绘，还要进行数据的模型的建立和绘制。通过平陆运河的项目，我们的团队又和科研院所共同编制了无人船水下多波束测量和激光测量的团体标准，该标准呢现在已经转化为了行业标准。
1: 建成40年的老院子，靠什么实现逆生长？怎样让居民留下来？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季》今天走进安阳，看老旧小区的新变化。大象新闻记者梁玉航报道。
6: 我现在呢是在安阳龙安区的文明小区，据老居民说呀，这儿以前的样子和文明不太搭边，红砖墙线缆乱飞，路窄车乱，现在再来看呢，宽敞干净又舒心，从老小区升级到好小区，40年的老院子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在于三个改字，改面子，改里子，改生活。
1: 文明小区是安阳市老工业片区的典型代表，周边烟厂、机床厂等多个工矿企业的家属区交织在一起，住户单元多，诉求多元，产权复杂。改造的第一步就从小区居民最在意的面子破题。安阳市龙安区文明小区西区居民薛建国：
7: 前些年小区门口车辆都是拥堵，特别是在高峰期的时候，进不来车，出不去车，经常剐蹭，停的时候大家互相争谁先站住就是谁的。
1: 安阳市龙安区文明社区党总支书记秦小阳告诉记者，小区改造结合三师进社区，也就是设计师、规划师和建筑师，对小区进行重新规划。以前的车道只有2米宽，后来改造成了8米的双向车道。
8: 之前这些空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楼前楼后的一些距离，四搭乱建，有这个种菜搭棚子的，还有这个养鸡养鸭的，非常乱。先从这个老党员入手，然后挨家挨户再给其他居民去做工作，最后所有的违建都拆除了。
1: 安阳市城镇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规划所主任工程师高山：
9: 空间不小，但是它实际的车道条件比较差，破损的路面比较多。经过我们规划之后，目前小区固定停车位达到200个。
1: 除了解决进车停车难题，小区还给61栋楼做了外墙保温，2000多户换了新门窗，改造了1300多个充电桩端口，1100盏楼道灯。但光有面子还不够，还得改里子。原先的管网已经老化，3天2头冒水，群众怨声载道。安阳市龙安区文明社区党总支书记秦小阳：
8: 现在我们所有这个西区这块的管网全部入地了，当时也是结合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专项资金，有管道的这个疏通问题，物业公司出人出设备，然后我们城建专业网格员呢，还有我们这个职能部门像环卫这块出的这个冲洗车，整个达到了小区61栋楼整个污水管网的一个疏通冲洗。
1: 面子新了，里子实了，还有第三改，改生活。现在对于居民来说，看病不折腾，带娃不跑远，小区建立起的生活圈却恰好能把人心稳稳地留在小区里。安阳市龙安区文明小区西区居民李向华：
10: 改造完后，门口就有了医养结合的中心，像我们不舒服了就能下楼看，真的很方便。
1: 安阳市龙安区文明小区西区居民景爱琴：
11: 改造以后环境非常好，现在都业余生活也非常丰富，以前出来光想着往外头走，现在光在小区转两家就觉得怪美怪舒心的。
1: 安阳市龙安区文明小区西区居民孟宝芳：
12: 原先不幼儿园也可小呀，后来也扩建也怪大了，有篮球场、社区广场，领着孩子到这儿来遛弯了，整体的效果是真不错，现在住的是开心的了。
1: 文明社区的逆生长折射的是一座老工业片区存量提质的城市更新逻辑，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一个小区变漂亮了，更为多单位混杂型老旧家属的改造趟出了一条可复制的路子。2025年，河南完成老旧小区改造达24.6万户，新建口袋公园390个，计划到2027年基本完成2001年前建成小区的改造，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这场民生接力仍在继续。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豫北太行山下的辉县市冯庄村有一座由三代军人家庭自费创办的抗战实物展览馆，正用20000多件带着弹孔和硝烟的记忆碎片，把长征精神和太行风骨搬进了一堂堂可触摸的实景课堂。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13: 他的这几块，
14: 走进葛洪泉抗战实物展览馆，掌柜里刃口卷曲的大刀，布满弹孔的钢盔，刻着有来无回字样的边区四地雷静静沉淀。馆长葛洪泉正俯身向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讲述这些实物背后的烽火故事。
13: 这个都是当年我们的红军战士打仗用过的真东西，每一件他都经历过强凌弹雨。
14: 长征是抗战的前奏和准备，长征胜利保存了红军的骨干力量，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基础。耿凤泉的父亲耿蓝田曾参加过抗

0: 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深入太行山战斗遗迹收集散落的抗战食物。1987年，耿峰泉退伍返乡，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先后筹集资金300多万元收集抗战食物。耿峰泉：
1: 长征啊，是整个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一场历史记忆。我们展馆啊，坚持用实物说话，不搞空洞的说教，就是想让孩子们在真实的场景里，用手摸到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把我们的长征精神真正的装进心里。
0: 展馆推出边区地雷手工锻造、抗战实物修复体验等实操研学课程，让红色研学从单纯看历史、听历史，升级为亲手触摸、用心感悟历史。志愿讲解员王苗苗：
2: 我们把这些实物背后的故事讲给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听，就是希望长征精神和太行风骨能在一代代人心底扎下根、发出芽。
0: 展柜前，大学生王雪露盯着八路军钢盔上的弹孔看了很久。
3: 看到这些带着弹孔的钢盔、卷刃的大刀，我才真正明白当年的红军战士是在什么样的绝境里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走好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就得从记住这些实物开始。
0: 作为河南省国防教育基地，展览馆创新推出国家安全加抗战实物加党建研学三位一体模式，将地雷碎片、抗战勋章带进校园课堂，让红色血脉在实物与掌心相触的瞬间完成一次跨越90年的传递。耿峰泉：
1: 这些实物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国家的记忆库。长征胜利90年了，红军当年走过的路我们不能忘，今后要走的路呀，还得靠年轻人接着走。这间展览馆的门就会一直开着，这些实物背后的故事啊，会一直讲下去。
4: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9月17号，河南省统计局公布2026年8月份全省经济运行情况。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11.34亿元，同比增长2.1%，全省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
5: 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日前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榜单展示了9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所高校的近20000个学科点，河南14所高校的99个学科榜上有名。
4: 9月16号，民政部发布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拟命名1993个社区村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其中河南共有93个社区村入选。
5: 河南在上一轮国家有奖发票试点及部分地市自主开展经验基础上，即日起在全省推广有奖发票活动，12月陆续收官。目前洛阳、三门峡、济源三地已率先启动有奖发票活动。
4: 9月17号，河南省省管企业场景创新应用对接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聚焦省管企业场景创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在省属国企落地转化，同时举行了河南国资场景专项基金设立仪式和项目集中签约。
5: 9月17号，遇见研学品读中原2026年河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在安阳举行，大会以研学旅游为主题，同时发布河南省研学旅游资源目录、2026年河南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
4: 今日天气，今天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郑州市今天晴天转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

0: 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花100元兑换1000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9.9块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真能丰收吗？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您的积分明天就要过期，点击链接兑换手机家电，这样的短信您收到过吗？点进所谓的积分商城，页面上显示着一大笔积分，商品看起来也很诱人，可真要兑换往往还得补交现金。有人花168元以为换到的是一台标价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收到的却是一个不会扫地的儿童玩具，还有人付了款连订单和网站都找不到了。那么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是什么套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4: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在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5: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了说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4: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

0: 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十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以联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1: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0: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086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2: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 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3: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

0: 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1: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2: 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有个名字叫文玩玉米。文玩玉米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9，有的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上万元。文玩玉米价格究竟谁来定？农户耕种真能增收吗？背后都有哪些风险？来听记者报道。
3: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4: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5: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4: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6: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这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一倍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4: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7: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4: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7: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亩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4: 汤原县胜利乡河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8: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4: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8: 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4: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

0: 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1: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0: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金洋洋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2: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它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0: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1: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 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3: 很多朋友都喜欢钓鱼，但当鱼塘里开始出现五颜六色的标鱼，设置高额奖品、现金折现、回鱼套现时，所谓的钓鱼竞赛可能蜕变为隐蔽的赌博活动，让钓友一步步落入以小博大的圈套，成了赌友。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4: 2025年7月，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三人合谋，合伙出资在上海市郊开设一处钓场，与普通钓场不太一样，涉案钓场的经营核心指博彩获利。他们设置标鱼奖励规则，组织垂钓人员钓鱼博标，从中牟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房素平说，
5: 本案中被告人的盈利不是靠提供垂钓服务卖鱼获取服务对价，而是依靠收取高额的门票，利用标鱼中奖概率差来赚钱。本案中的标鱼也不属于有奖销售，钓友的首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休闲钓鱼，而是博取现金奖励。被告人和钓友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对赌关系。
4: 涉案钓场的入场费用比较高，但却吸引了众多钓友来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李琴介绍，
6: 本案中被告人开设的赌场一般根据中标概率的高低，收取100余元至458元不等的门票，钓友付费买到的主要不是垂钓服，而是博取高额奖金的机会。
4: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钓场设置标鱼现金奖励机制。所谓标鱼，是指身上贴有不同颜色标识的桂鱼，不同色标对应不同的高额奖励，既有实物桂鱼，也有可折现可兑换的奖品。李琴说，
6: 通过钓到带有不同标记的标鱼，可以兑换数额较大的现金奖励，从50元到最高3500元不等，形成以小博大的博弈规则，钓获标鱼能获得大额现金回报。
4: 虽然从概率角度而言，能否钓到鱼与钓友个人的技术有一定关系，但整体上投放多少标鱼、剩余多少标鱼、继续投放多少鱼、控制概率的决策是由被告人制定和掌握的。从法律角度讲，这属于制定对赌规则。三人还拍摄短视频，在微信群集网络平台做宣传，短短数月，累计涉案赌资就突破40万元。今年年初，公安机关查处了这个钓场，检察机关以涉嫌

0: 开设赌场罪对经营者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罪名成立。审判长房素平分析，
1: 几名被告人是以盈利为目的，设置了相对固定的垂钓场所，长期面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员开放，也设立了完整的钓鱼博标的规则，人员之间也互有分工，通过网络引流招揽人员，规模化面向不特定化人员的特征是很明显的，是符合刑法中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涉案赌资参与的人数也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参与的人数也众多，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政处罚能够规制的范畴。
0: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对涉案赌资退缴违法所得及部分用于开设赌场的手机、电脑等予以没收。房素平警示经营从业者，不能够借用垂钓、竞技、游乐等名义，设置以运气等不确定因素决定输赢的高额现金奖励。
1: 对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设置标鱼或者是积分兑换大额的现金，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披上了休闲娱乐的外衣，但是内核不变，核心内容不变，那这样的行为也是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或者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呢，经营者在经营中如果要设置奖励，那应当以实物的或者是小额的一些小礼品为主，严禁设置现金博彩类的机制。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4: 河南省地跨淮河、长江、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因受地形影响，大部分河流发源于西部、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山区。流经河南省的形势可分为四类，即穿越省境的过境河流，发源地在河南的出境河流，发源地在外省而在河南汇流及干流入境的河流，以及全部在省内的境内河流。海河水系的主要河流有渭河干支流和图亥河、马家河。渭河是河南省海河流域最大的河流，发源于山西省临川县夺虎镇，流经河南省博爱、焦作、武陟、修武、霍家、辉县、新乡、卫辉、浚县、华县、汤阴、内黄、清丰、南乐，入河北省大名县，至山东省洮管县秤沟湾与漳河相会后，进入南运河。图亥河发源于河南省清丰县东北部边境，流经南乐县东南部边境后入山东省，省界以上流域面积731平方千米。马家河源于自濮阳县金堤闸，流经清丰、南乐进入山东省，省界以上河长62千米，流域面积1034平方千米。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5: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了中秋国庆超值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都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

0: 贴上会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出去转一转，看看风景。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订购，就直接多送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而且还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特殊申请下来的，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

0: 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定。